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24节气中的秋分。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总统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外长与美国特使在纽约会晤，美伊紧张局势是否会出现缓和信号？
1: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何在？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前景如何？
0: 2026中国月饼行业白皮书出炉，低糖养生、小份零食化加速出海，2026月饼市场呈现哪些新趋势？
1: 湖北启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立法工作，如何构建制度体系回应现实管护痛点？
0: 中国女排3-0零封日本，成就亚运3连冠。过去一天，中国健儿还有哪些精彩发挥？今天亚运会又有哪些看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地时间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称，这场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并称会谈非常有建设性。他还表示，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据伊朗方面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据了解，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协议重申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确认格陵兰岛人民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决权。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使联合国的工作更具包容性，从而重新赢得信任。为此，多边主义、国际法、国际人道法对平民的保护和人道准入等原则不可以选择性适用。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3号了解到，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遭遇创纪录规模暴雨，多地接连发生山体滑坡、河流泛滥引发的洪水灾害。截至目前，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共有7人死亡、5人失踪。目前已确认千叶县、神奈川县和茨城县共有500多栋房屋受损。据德国方面22号消息称，美军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下午在位于德国西部的一处美军基地坠毁，造成1人受伤。消息人士称，失事战机是在飞行训练中发生故障，飞行员在战机坠毁前弹射逃生。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田径项目的比赛今天开赛。在率先进行的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中国选手石升级获得冠军，成绩是1小时23分32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根据联合国方面公布的日程，佩泽西奇扬将在纽约当地时间23号上午，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晚上，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环节发表讲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举行会面。
3: 伊朗外长阿拉克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据伊朗方面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维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讲话中呼吁利用本届联大高级别周推动局势降温和对话。他表示，中东地区的冲突必须停止，人道主义援助必须畅通，并应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航行权和航行自由。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面对这场涵盖经济、军事和外交战线的混合战争，伊朗绝不会投降，也不会让国家陷入停滞，而是将一如既往地以实力回应，使敌人在各个领域都无计可施。伊朗方面认为，谈判也是一种战场，外交并非投降，而是将战场上的实力转化为政治成果。
2: 据悉，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称，这场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并称会谈非常有建设性。他还表示，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3: 外界猜测，美伊双方有可能都有意愿借助本次联合国大会的契机，实现直接的磋商甚至谈判。不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指出，美伊要想回到谈判桌前，仍面临结构性的障碍。
4: 联大期间的窗口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给各方通过非正式渠道来达成某种的事态性接触提供了相应的平台和空间。最理想的情况呢，是能够促使彼此的直接沟通，哪怕是先坐下来开启相关的谈判，对于缓解当下的紧张局势也是非常好的。只不过目前呢，伊朗方面的条件对美国来讲并不是美方的兴趣点，这就让美国方面主动采取妥协姿态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曼德海峡受到冲突影响的程度正在急剧加深，这种双海峡锁喉的格局对于美方的确是形成了双重的压力。美方在试图控制冲突的外溢，不会选择贸然的去军事介入更多的地区冲突。那曼德海峡的压力呢，或许会让美国和伊朗加速接触的进程，但并不一定能够加速开启谈判的过程。
2: 无论美国与伊朗领导人能不能借助纽约联大的契机实现面对面沟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赴美出席联大本身就释放了耐人寻味的政治信号。从美国方面来看，美国政府已经连续第二年拒绝向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签证，却选择对交战中的伊朗给予放行。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在美伊双方如此缺乏政治互信的情况下，伊朗总统继续踏上美国的领土，也是一种政治姿态的表达。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博弈仍在持续，双方都没有透露在谈判条件上做出让步的意愿。从理论上来说，能够坐下来谈的可能性较低，但随着战事的延宕，美伊双方都已经逐渐意识到无法通过军事手段彻底解决问题。
5: 对伊朗来说，伊朗肯定是想去，要去，能够去成，伊朗肯定是比较乐意的。因为联合国舞台毕竟是国际社会最重要的一个多边国际舞台， 那么伊朗一定要到这个舞台上去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所以美国给了签证了。这也说明对美国来说，美国并没有把最后一点那个谈判的希望给完全破灭了，没有把大门完全关上，就是美国还是留了一点希望，就是和伊朗之间的外交上的沟通的管道还是留下来了。所以也说明就是最终美国也认识到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伊朗的核问题要彻底解决，必须最终和伊朗谈判。双方都有谈的意愿，就是双方都知道通过军事手段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最终是必须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什么时候时机成熟了，双方都认为可以回到谈判桌上来了，现在还很难判断。
2: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当地时间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
3: 也门方面战火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的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
2: 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第20届亚运会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刚刚结束，中国选手杨柳静获得金牌，成绩为1小时33分40秒，姜运燕摘得铜牌。在稍早前结束的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中国选手石升吉获得金牌。
3: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吴迪。
6: 葛小姐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从今天起一直到月底，热带高压强势，北侧及边缘不断的有短波槽东移，冷暖空气持续对峙，导致我国华西到华北、黄淮、江淮等地会有频繁的降雨天气，特别是四川东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会持续阴雨天气，日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累计降雨日数可以达到6到9天。那其中主要的降水过程呢，是今天到27号周日，以及28号到10月1号，以稳定性的降水为主。四川、重庆部分地区午后夜间仍然有可能出现小时雨强达到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像重庆、沙坪坝、西安等地，未来5天每天都会有降雨出现。气温方面，一直到9月底，北方冷空气活跃，但是实力总体不强，所以未来几天北方大部的气温呢会呈现出波动中缓慢下行的趋势。昨天东北气温反弹，但是新的冷空气已经开始影响新疆，那么随后冷空气继续东移，影响华北北部、东北等地。今后3天，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会陆续刷新立秋后的新低。未来北方气温多波动，而且呢昼夜温差大，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而在南方，因为副高强势，江南、华南等地气温将会持续偏高，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江西、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未来几天呢还会陆续有高温出现，并且在暖湿气流的影响下，湿度较高，体感会持续闷热，即便最高气温不到35度的地方，体感温度呢也能在高温线以上。而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葛超奇。
3: 好的，无敌。
7: 中秋团圆，6个核桃，6六大顺，6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6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6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6个核桃，6六大顺。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天是秋分了，我们也迎来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大地，稻浪翻滚，瓜果飘香，胡塘鱼跃，虾蟹盈筐。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这正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3: 当前呢，正值秋粮丰收季，秋粮约占全年粮食。

0: 总产量的3/4，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农业农村部表示，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秋粮主产区，听听田间的丰收之歌。
1: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

0: 害的药方。今年秋粮成熟收获期，安徽阜阳先后遭遇阶段性洪涝、台风、大风、病虫害等多重考验。在水稻孕穗灌浆的关键生长期，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田块出现积水自涝。面对汛情，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农业防灾应急响应，组织120多名农机人员包保到村，下沉田块，按照先排涝后填管、防病虫草的步骤指导农户。阜阳阜南县种粮带户刘维全说，
1: 前一段时间天气不太好，田里有积水，大家心里呢也都很着急，县里跟乡里一些农地人员当天就过来给我们指导排水工作，开通排水渠道，水退了以后又教我们怎么施肥、怎么打药，现场管理呢很到位，估计呢亩产不比往年差。
0: 目前阜阳县44万亩水稻整体灌浆饱满，长势均衡，预计10月上旬就能大面积开镰收割。在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当时夏玉米正处于抽雄灌浆期，大豆处于结荚期，极易发生倒伏减产。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
2: 过去种玉米最怕灌浆期刮大风。一场风下来倒一大片，接收困难。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倒伏、净杆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0: 今年下种期间，临泉县依托玉米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项目，在全县建设了多个高产创建示范片，重点推广矮、抗、密、籽粒脱水快的适宜接收品种，两种覆盖率保持在98%以上。同时，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放眼全国，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3: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0: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此刻活动现场五谷丰登，桃李芳香，锣鼓欢腾，烟火浓郁，舞台联欢，农产展销，非遗与农机成果展示轮番上演，农民欢聚庆丰收。湖北也正以丰收之姿喜迎丰收节。在宜昌当阳市庙前镇的一处稻田里，3台收割机正在来回作业。和以往靠打电话找农机不同，今年当地用上了农机调度一张图。当阳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站长陈雪松介绍，在这个数字化平台上，每台收割机的位置、作业状态一目了然，哪里稻子熟了，哪里缺农机，平台实时调度，收割效率大大提升。
4: 往年农忙高峰期，经常出现局部区域农机扎堆，部分偏远地块收割机找不到、等不来的情况。这个农机调度数字化平台，通过前期收集本地、外地在册的收割机、植保、无人机，全部纳入一张图管理。
0: 今年湖北省中稻种植面

0: 面积超过3000万亩，收获已过40%，玉米收获过70%，大过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表示，
1: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精心组织，环环紧扣，分区分类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早，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今天是属于亿万农民的节日，成片庄稼已然成熟，沉甸甸的果实默默见证着耕耘的汗水，大地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共庆中国农民丰收节。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秋月圆，饼香情浓。曾经的月饼是中秋专属的节日仪式感，是走亲访友的节庆礼盒，而如今的月饼早已经跳出了中秋限定的标签，变身成为了日常零食、养生点心，甚至是出海好物，解锁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5: 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月饼行业白皮书，2026年，我国月饼行业在新质生产力的浪潮中，正经历一场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从节令到日常，从南方独大到南北均衡的深刻变革。随着中秋节的临近，今年的月饼消费都有哪些新趋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根据白皮书，2026年中国月饼行业在延续回归大众消费本质、健康化、零食化等趋势的基础上，迎来了更为深刻的变革。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尼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相较于往年的高速增长，2026年行业增速回归稳健，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
7: 2026年在消费健康化、产业结构升级、制造降本增效、海外市场扩容的多重市场变化讲，月饼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形成南北均衡、多点开花、集群发展、特色细分的全新区域格局，彻底打破南方产业一家独大的传统局面，区域差异化、特色化、智能化发展特征愈发显著。
6: 截至今年9月，我国现存经营状态为在业存续的月饼相关企业超过1.78万家，产业主体数量充足，市场竞争充分，产业生态持续完善。华南地区依然是全国月饼产业的核心聚集区，广东省月饼相关企业数量超2200家，广式、港式月饼持续领跑全国市场。与此同时，北方月饼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智能化升级速度持续提速。此外，云南鲜花月饼、山西晋式月饼、四川椒盐月饼等特色风味产区月饼也在崛起。2026年，我国持续深化健康中国战略与绿色低碳发展战略，月饼行业的监管从阶段化专项整治转向常态化、标准化、精细化长效监管。贺尼莎认为，消费市场彻底告别冲动。

0: 的消费者购买月饼时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天然代糖、无蔗糖、低脂、药食同源产品。从市场销量结构看，2026年健康类月饼市场占比突破26.8%，同比提升了8.4个百分点，增速远超行业整体增速。其中无糖月饼销量同比增长42.3%，低糖月饼增长38.6%，低脂月饼增长25.7%，低 GI 功能性月饼、有机月饼增速超50%，健康品类成为行业第一增长赛道。
1: 2026年月饼行业最大核心变革是健康化彻底完成从加分项到准入标配的身份跃迁，全民健康消费意识全面觉醒，低油、低糖、低脂、低 GI、清洁标签、零多余添加成为消费者选购月饼的第一核心标准，无健康创新、高糖高脂的传统同质化产品持续被市场边缘化。
0: 根据白皮书，配方迭代层面，行业全面完成配方升级，赤藓糖醇、木糖醇、麦芽糖醇等天然代糖全面替代传统白砂糖，植物油脂替代动物油脂，大幅降低月饼糖分、热量与油腻感。与此同时，药食同源成为2026年最火爆的创新风口，行业超15个头部品牌集中推出了草本养生月饼、陈皮、茯苓、黄精、阿胶、西洋参、酸枣仁、玫瑰等药食同源食材广泛应用，适配当代消费者的养生需求，打破月饼高热量不健康的传统刻板印象。贺妮莎透露，2026年62%的消费者会在非中秋节点购买月饼作为日常零食，较2025年提升8个百分点，日常自用消费占比持续攀升，消费者的需求从节日足量馈赠转向日常少量尝鲜，多元口味体验，无负担使用。25克到50克的小克重、独立包装、单枚散装、多口味组合月饼成为市场爆款，小份装月饼销量同比增长65.8%。
1: 2026年月饼行业消费场景实现根本化突破，零食化、轻量化、日常化、小份化成为年度最显著的结构性趋势，彻底打破月饼仅中秋时应、大盒馈赠、量大厚重的传统标签，全面变身日常休闲零食、下午茶点心、轻伴手礼，实现全季常态化消费。
0: 根据白皮书，2026年中式中秋文化、传统月饼美食加速走向全球，海外市场成为行业全新增量蓝海，出口规模、出口企业数量、出口品类丰富度均创下历史新高。前8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截至9月中旬，上海海关已监管月饼出口40.6吨，货值372.9万元人民币，包括酒香、黑巧克力流心、乳酪荔枝玫瑰、伯爵红茶提拉米苏、低糖桂花乌龙等海派风味浓郁的月饼已出口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
1: 从出口结构来看，东南亚依然是核心出口市场，欧美、日韩、澳洲、中东市场增速迅猛，出口品类从传统广式、苏式月饼拓展至流心、冰皮、低糖健康、坚果精工等新式月饼，产品结构持续优化， B2B 依然是核心出口模式，跨境电商 B2C 模式增速翻倍，海外终端消费者触达能力持续提升。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湖北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草案提请湖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条例草案从调查认定、保护管理、传承发展、保障监督等方面构建制度体系，系统破解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现实难题。
4: 目前，全国已有多地相继出台地方性法规，为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提供制度遵循。红色资源的保护和传承在基层实践中面临哪些痛点？地方条例从哪些方面着手？如何系统性破解难题？来听总台记者管新、林书的报道。
5: 湖北是革命老区集中的省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发源地和策源地，红色资源数量多、分布广、价值高。全国首批15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有4个在湖北。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0: 刘望清对中国之声表示，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正在对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草案进行一审。
1: 我们这个条例的制定呢，将弘扬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作为立法重要的目的，将我省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中行之有效的说法上升为地方性法规，通过立法践行工作机制，明确保护责任，深化价值挖掘，对进一步推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0: 据介绍，湖北省已建成文旅资源普查数据库，完善了省级以上189处革命文物保护单位私有档案，即保护范围、保护标志、记录档案、保护管理机构，分三批公布了革命文物目录，并已完成4800余处红色旅游资源、1772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建档立卡。刘望清说，前期立法调研发现，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还有短板，
1: 还存在概念界定不清晰、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分级分类保护制度不完善、管理保护责任不明确、开发利用不规范、经费能源保障自身相对不足等问题，急需通过地方立法系统改革现实的难题。
0: 什么是红色资源？应由哪个部门来管理？刘望清在立法调研中发现，各地在开展具体工作中，对红色资源的界定标准和具体负责监管的部门不统一，因此首先要通过立法对此问题进行明确。
1: 有的地方呢也叫革命文物的保护，也有的地方呢这个说的是这个红色资源保护。什么是红色资源呢？这也要做一个界定，所以这个呢要尽量的把它统一起来。第二个就是这个统计协调也不够。那因为红色资源的保护啊，革命文物的保护呢，它涉及到多个方面，也包括这个文化旅游部门呢，它就是文物的保护，它要和这个旅游资源相结合，还有特余军人事务它就是烈士陵园的这个保护，还有这个居房和城乡建设就涉及到历史建筑啊，还有我们这个红色档案是档案部门，所以这些部门呢怎么样要把它统筹起来，共同的促进这个红色资源的这个保护。
0: 刘望清还举例说，比如游客到烈士陵园去参观纪念设施，涉及讲解的内容需要有当事部门参与，否则讲解内容可能就不够规范。
1: 纪念设施那里面的那个展示哪些内容啊，讲解哪些内容啊，当事部门他要参与。然后你说你展示的内容他有的侧重于哪个方面，本身是有规律的，他不参与他就质量啊，他就不能够达到这个要求，他是应该是要规范性的管理。
0: 针对现实痛点，条例草案作出制度安排。在规范调查认定上，条例草案规定，省文化和旅游部门、省文物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拟定红色资源认定办法，报省政府批准后实施，明确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红色资源调查和征集，提出拟列入红色资源名录的建议名单，红色资源名录实施动态管理。此外，鼓励依法与红色资源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签订保护协议，成为红色资源保护责任人，明确可通过统筹现有资金渠道、吸引社会捐赠等方式，对履行保护责任确有困难的非国有红色资源保护责任人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帮助。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万玲多次参与该条例草案的评审，据他调研观察，湖北省红色资源的传承保护基础较好，但和其他省份一样，也存在省内各区域之间红色资源保护能力、保护水平布局不均衡的问题。
2: 研究人员呐，保护利用人员呐，人手存在不足，研究能力存在不足的情况下，确实是有一些相对比较薄弱的。我觉得我们这个立法最大的这样一个特点，在我看来的话，就是解决保护责任不明确、开发利用不规范、经费人才保障支撑不足的这样一个问题。
0: 万玲还表示，通过对红色资源进行立法保护，不仅让红色资源保护从业者履职尽责更有底气，也让红色资源保护的路径更加清晰。
2: 就是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既告诉我们什么该做，也告诉我们哪些不允许做，更能告诉别人哪些是禁止做。
0: 身处基层红色资源保护一线，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游客接待中心副主任程兴对地方红色资源保护现状和难题感触颇深，他也对记者表示，有的

0: 未定级的散落遗址，因缺乏专项资金，面临维护缺失及被侵占的风险。
1: 特别这种未定级的，大概有20%多的，它就散落在一些乡村里面，其实真的是维护不足。就是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像侵占的一些风险，它没有定级嘛，它的保护肯定就薄弱啦。社会资本引入的这个机制，就是能不能再健全一点？
0: 记者梳理注意到，目前全国已有多个省份对红色资源进行了地方立法保护。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院长马肖林表示，地方性法规的出台可以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未尽细节，填补红色文物的监管空白，同时通过法律手段遏制损毁侵占、文物流失及过度商业化行为。
2: 就是能规范活化利用，推动红色资源呢、合理传承，厘清啊多部门监管的职责，来破除这种多头管理啊、监管缺位等等这样的问题，也有利于建立长效保护体系。国家呢也开展了多次的文物普查，对红色文物资源的底数呢基本摸清，要深化我们对资料挖掘研究，规范合理活化利用，来推动啊我们红色资源呢融入师生教育，同时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我们保护传承的这工作。
0: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宋波还建议，城市更新中的红色资源保护不能只关注单体建筑的零散修缮，而应尊重其历史联系与空间网络，推动红色历史文脉整体性保护与活化利用，还原革命历史的完整叙事脉络。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队延续了前两个比赛日的出色表现，单日拿下9枚金牌、3枚银牌、3枚铜牌，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
8: 在昨晚进行的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日本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这也是中国女排队史第10枚亚运金牌。
7: 这枚金牌可以说是来之不易。不久前在亚锦赛决赛中，中国女排在主场惜败泰国队，没能拿到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这枚亚运金牌见证了中国女排面对压力时的韧性和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精神。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报道。
9: 吴梦洁来发球，
10: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
11: 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做出了微调，郭忠南取代陈厚宇首发登场，他搭档王傲谦出现在副攻位置，这个调整效果不错。我们依靠拦网的高度不断干扰日本队的进攻节奏，让日本队失误连连，中国女排以25-19先下一局。而谈到自身表现时，郭忠南谦虚地表示自己还需要提高。
12: 从团队的角度来说，我们今天打的也是非常拼，然后从个人角度来说，自己还有很多方面技术方面需要去改进，在后面训练中一步一步去改进。
11: 第二局中国女排延续了第一局的出色状态，发球、拦网、扣球持续施压，造成日本队频频失误。此后日本队通过暂停调整战术，给中国队制造了不小的压力。中国队中后段持续发力，王傲谦、庄宇山等进攻点高效得分，以25-20再下一局。决定胜负的第三局，中国女排坐了过山车，由于日本队退无可退，开局就采用了冒险性极高的强攻战术，而中国女排由于体能下降，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一度局分以2-10落后，但在关键分上，主攻庄宇山站了出来，连续进攻得手。这场比赛庄宇山得到了12分，帮助中国队以25-23拿下第三局。庄宇山认为，中国女排赢

0: 赢球的关键就是在逆境时的坚持。
1: 我觉得中国女排就是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那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现在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0: 赢下这场比赛，中国女排的另外一大功臣就是主攻吴梦洁，她在带伤作战的情况下仍然得到全队最高的26分。吴梦洁，
2: 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队伍给我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我可以打那么好也是队伍的所有的支撑，我觉得离不开任何人吧。第一时间没有拿到这个奥运资格，其实我们也是非常的可惜，但是我们不能一直活在这个可惜和阴霾里，需要走出来。我觉得对明年的比赛，然后对我们拿奥运这个资格，我觉得充满期待吧。
0: 从世界女排联赛到亚锦赛再到亚运会，中国女排今年的比赛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但女排姑娘们的征程还没有结束。中国队将力争打出好成绩，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
3: 我想女排呢是经历过困难，那在困难面前呢，从来不会退缩。虽然在场上这种拼劲儿啊，在场上这种发挥，我认为是值得肯定的。尤其从亚锦赛失利到亚运会能取得成绩，确实女排在困难时候能体现出女排的这种底蕴和精神。
4: 除了女排赛场的神勇发挥，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代表团在游泳、射击、公路自行车、武术等多个项目中同样表现优异。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回顾一下过去一天中中国体育健儿的精彩表现。
5: 选手们都结束了自己今天的比赛，因为之前积累的巨大的优势，所以呢，中国队毫无压力地获得了这枚金牌，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李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6: 射击赛场，中国组合王子飞、盛李豪在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以507.1环的成绩夺金，并先后打破资格赛和决赛世界纪录。21岁的盛李豪由此成为本届赛事诞生的第一个三金王。此前，他夺得了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和个人冠军。提到自己和搭档的发挥，王子飞说：“
7: 这个决赛表现可圈可点吧，有失误，但也能及时调整回来。对自己来讲是一次丰富的比赛经验吧。但我们也一起搭档过很多次了。”
6: 公路自行车女子公路赛决赛中，中国选手郭丽摘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继1994年广岛亚运会后再次在亚运会上夺得该项目的冠军。中国香港队选手梁颖仪获得一枚铜牌。此外，中国武术队一日连夺两金，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冠军，张雅玲摘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金牌，实现该项目大满贯。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一天内摘得4枚金牌。女子2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游出了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另一位中国小将孙明霞拿到了银牌。彭旭伟：
8: 现在非常的激动，对，因为16秒也确实卡了非常多年了，这次能够游到5秒也算是达到了我赛前的一个预期吧。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开始吧，打开6秒大关以后，我希望能够再进一步，然后去接近他们国际高水平运动员的成绩。
6: 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以14分42秒42的成绩夺冠，大幅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获得本届亚运会个人第二金。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和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一路领先，最终以3分27秒89的成绩实现亚运会4连冠。赛后谈及比赛中的发挥，徐嘉余说：
9: 接力是4个人这个力不可分的一个这个团队协作，然后这次也是我接力上面的这个项目男子接力的4连冠。对于我来说，一次比一次稳。从我第一次拿着冠军的话呢，我是不敢相信的拿冠军的。到后面很激烈的竞争，然后到今天，其实我觉得就是十拿九稳。我觉得就是我们呢放心，然后交给他们，其实未来的接力棒就在他们手上。
6: 女子400米自由泳，中国名将李冰洁以4分02秒71的成绩成功卫冕。乒乓球项目进行了团体1/4决赛，中国乒乓球男女队分别击败对手，挺进4强。不过，男队主力林诗栋却在比赛中爆冷不敌泰国选手。此外，羽毛球团体赛也在当日上演了1/4决赛，在男子团体角逐中，中国队在1-2落后的情况下，以3-2逆转韩国队。

0: 迈出了卫冕的第一步。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将产生33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全线出击，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上演，游泳赛场张展硕、于子迪等选手将再度参与角逐，乒乓球、羽毛球四项团体赛半决赛也将进行，男足小组赛迎来收官，田径和举重比赛拉开帷幕。我们期待中国健儿能延续出色的表现，带来更多精彩的比赛，也请您锁定中国之声，更多有关亚运会的赛况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翻过雪山草地，进入甘南迭部县境内，一场关乎长征走向的腊子口战役即将打响。经过万里行军，红军困厄交加，当时统辖甘肃省西南部大片汉藏交界的是第19代卓尼土司杨基庆。红军到达之前，他就接到国民党指令，要求他堵截红军。然而杨基庆不但未发一兵一卒，还将几个粮仓都装满了粮食，这对历经长途跋涉的红军队伍来讲可谓是雪中送炭。红军当即决定开仓取粮，但纪律严明的红军队伍并没有白拿粮食。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郑重地盖在借据上。
4: 这个时候林伯渠呢，他就说我们要动用这批粮食啊，但是呢我们不能这个随随便便的取，我们要打收据。他就把他的印章拿出来了，在这个借据上盖下了大印。
3: 得到补给的红军队伍成功突破腊子口天险，突破包围圈，彻底打通红军北上陕甘的关键通道。但那枚印章不慎遗失在迭部县境内。1988年，迭部县甸嘎镇马古村村民安告在翻修房屋时，从房梁上发现一个羊皮口袋里包裹着一枚印章，得知是红军遗留的物件后，随即上交文物部门。如今这枚红色印章保存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博物馆里，静静地向游客们诉说着藏族土司和红军队伍之间的生死情谊。一枚红色印章记录着红军队伍铁打一般的纪律，也见证了军民同心的岁月情深。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联名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0: 三后，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和，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0: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紫粒宝门，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1: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整块清河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2: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苏梨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苏梨。
3: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4: 秋分至，丰收时，今天既是秋分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刚才提到的这件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藏着古人怎样的丰收心愿，又和当下流行饰品中的图案有着怎样的文脉渊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文物，寻文脉。
5: 战国古文玉璧玉质温润洁净，器形端庄规整，延续上古玉璧外圆内孔的经典形制。玉璧璧身双面满工雕琢古文，颗粒饱满圆润，排布连贯有序，是战国礼制玉器中极具农耕寓意的代表性器物。在古人眼中，谷物滋养万民，安定天下，是世间至善之物。匠人以谷粒为文，琢玉为器，寄托风调雨顺、仓廪充盈、岁岁安康的质朴心愿，这也是华夏先民最朴素最原始的粮食安全理念。玉璧最早源自新石器良渚文化，历经商周几典，在春秋战国形成完备的礼制体系。古文玉器萌芽于春秋，至战国走向鼎盛。春秋战国重农固本，以粮安邦，农耕关乎社稷兴衰。这件战国古文玉璧恪守上古圆璧向天的礼制规制，玉璧外圆法天，顺应四时农序，天地节律，中心穿孔贯通，寓意天地相融，万物共生。从战国古文鼎盛，经汉唐明清传承，古文玉璧见证了中华民族重农惜粮安邦的千年文脉。这件玉璧一度流失海外，漂泊异乡数十年。2015年，美国根据中美谅解备忘录，将22件非法流失文物归还中国，它便是其中之一。2018年正式入藏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千年流转，古文早已走出馆藏，融入日常。如今无论是古法金饰、玉璧吊坠，还是国风饰品，常常沿用传统古文肌理。曾专属王侯的礼制重器，也已化作普通人随身佩戴的美好寓意。
4: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秋分，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各地将组织开展内容丰富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两场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午，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下午，民政部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第5届全球数字版，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为主题， 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1/3，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继续在纽约举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将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天还将举行多场高级别会议。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迎来开幕后第4个比赛日，中国体操男团和女团将分别冲击亚运3连冠和14连冠。田径项目正式开赛将持续7天，共有72名中国运动员参赛。男足小组赛收官，中国队将对阵阿联酋队，中国队只要拿到一场平局就将小组出线。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航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雨欣、葛少奇，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常亚飞、朱欣怡、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2: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2: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

0: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

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建立。

0: 校，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长得非常牢。
6: 这里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得。
5: 这个穗位啊，非常争气。有利于吸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耙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1: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9: 深化集体林业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8: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0: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态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1: 李先驱
12: 下沉了，
11: 得分！
12: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3: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4: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5: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3: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6: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7: 没问题，最后
16: 没有问题。
13: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8: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
19: 一个好的成绩。
13: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20: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3: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1: 今天上午，19岁的中国选手石升吉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夺得亚运会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中国选手杨柳静夺得女子。
0: 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

0: 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吉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2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阿根廷外交部22号向英国驻阿大使馆发出照会，抗议马岛当局在英方支持下。

0: 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 B 寻上古礼制原地向天。文祭千秋愿景，家和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1: 春三后，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和，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

0: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那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综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中国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者构成、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构成、附表等六部分，全面反映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情况。对外投资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和金融4个领域。近年来，

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稳步拓展。二是互利共赢成效显著。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佣外方员工296.5万人。三是“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数量2.2万家，投资存量4072.5亿美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内容和下次会谈时间。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 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不排除美伊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3号获悉，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遭遇创纪录规模暴雨，多地接连发生山体滑坡、河流泛滥引发的洪水灾害。 截至目前，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共有7人死亡，5人失踪。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选手石生吉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 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在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姜运燕获得铜牌。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产生33枚金牌，体操赛场将展开团体决赛。 从未让冠军旁落的中国女队冲击14连冠，男队则力争3连冠。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四川盆地东部、陕西南部、重庆西部、福建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北部和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 渤海有5到6级风，阵风7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赛，记者探访试赛集训基地，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如何实现？
1: 石雄铁路与石际客砖成功牵手，今起实现互联互通。
0: 中国女排3-0战胜日本队，成就亚运会3连冠。今天亚运赛场将再产生33枚金牌。

0: 马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始正式比拼，未来五天时间里，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这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
1: 本届大赛设有健康和社会照护、酒店接待等多个项目。在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里，选手要在模拟医院、家庭等场景中完成照护实践；在酒店接待项目里，选手要在全真模拟的繁忙酒店里应对突发状况。
0: 这两个项目，一个在病床前，一个在酒店大堂，看似隔行，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能不能真正看见人、理解人、服务人。赛前，记者来到世赛集训基地，为您揭秘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如何实现。请听总台记者车丽、王殿甲、张静的报道。
2: 走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上海健康医学院，选手敏思达正在开展全流程模拟训练，演练完全对标世赛标准，全程英文交流。选手要限时完成评估、制定照护计划、实操等任务。基地搭建起医院、家庭、日间照护中心、长期照护四类场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教练组长徐淑琴说，
3: 今年的比赛呢，主要的难点有两方面嘛。一方面，其实它还是延续了47届的原则，就是盲盒啊。对赛题我们不是很确定它的方向和范围。
2: 上海健康医学院教师，2022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铜牌获得者吴怡欣说，除了赛题未知之外，各环节时长也没明确，进一步增加了备赛难度。
4: 不同案例是不一样的，有些案例它里面涉及的操作点、知识点、技术点是特别的多的，在有些时间内是不是在这过程中有所取舍，现场要有一个非常强的决策能力。
2: 这个项目考核覆盖沟通、评估、计划、实施、宣教、改进六大能力，兼顾服务对象身体、心理与社会健康的照护。就拿家庭照护场景来说，用药安全是硬性考核，药品有效期、服药时间、服用剂量，每一项都不能出错。每次模拟结束后，教练组都会细致复盘。徐淑琴说，有一次演练中，医嘱要求病人吸氧，但病人自述没有不适，拒绝吸氧。按照照护理念，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愿，但尊重不等于放弃指导。
3: 病人拒绝的时候，你可以尊重病人的意愿，但是你的解释出现了问题。你教了他一切的东西，但是最后鼻导管没有挂上去，他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挂这个鼻导管。所以你整个吸氧的任务相当没完成。我们希望选手要做到时时刻刻以病人为中心。
2: 同样充满不确定性考验的还有酒店接待项目，很多人误以为这项比赛只是简单接待，实际上世赛比拼的是真实酒店全天候复杂服务。比赛没有标准答案，突发状况才是常态。酒店接待项目，上海教练组教练、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教师丁延芳说，
5: 我现在目前扮演的是一个凌晨1:30要入住的客人。那么我入住的话，因为他的系统里面找不到我的预订信息，所以说我也没办法入住，但是我也带着我的家人，所以说我现在给他这样一个难度，让他看看他如何解决。
2: 这只是最基础的需求，实际比赛中除了入住、退房、处理投诉，还有后台公文和邮件写作等项目，是对选手专业素质与心理素质双重考验。酒店接待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胡晓介绍，
6: 整个比赛的设计是虚拟一个繁忙酒店的4天的工作。技能大赛当中呢，酒店接待项目呢分作4大模块：前厅模块、小组模块、竞速模块以及后台模块。打分的标准其实有超过大概400条。那么我们要求我们的选手是一个好的酒店接待员，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具有高潜力的酒店管理者。酒店接待赛项其实在我们看起来有3大难点。第一个叫做预判，我们的选手他需要去预判将会发生什么。然后第二个我们说叫补救，当服务出现了不完美的时候，他们要知道怎么来补救这些客人。赛项的难点永恒不变，就是不可预测性。
2: 赛场上有近20

0: 指名专业演员扮演客人，全真模拟。今年还选择了一个潮流年轻的酒店品牌，允许选手穿黑色 T 恤服务，考验个性化表达。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介绍，
1: 我们的这个培训计划是从这个选手要备赛，可能从100位、50位、30位，最后遴选成大概是3到5位的备选选手，像他一层一层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选拔，到最后因为代表中国参赛的只有1位，但是我们培养的人培养是一批人，重点就是一语言，第二就是这个意志力，还有性格和态度。
0: 酒店接待项目集训细化到每日每小时，春节不停训，选手到国际品牌酒店顶岗实践，行业导师随叫随到，上戏导演教表演，心理老师解压力，把虚拟仿真课程做成国家级一流课程，教材推向全国上百所院校，用竞赛这个小切口撬动职业发展的大市场。从健康照护到酒店接待，一个照护病床前的生命，一个服务旅途上的行者，虽然赛道不同，但是内核相通。这些练兵场上淬炼出的过硬本领，让世赛竞赛标准融入职业课堂，也推动社会服务向着更精细更有温度的方向不断前行。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5: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5: 得，你心情不错呀。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见人生路上知己。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冰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提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今天清晨，经过400多名建设者9小时的鏖战，石雄铁路第二组42号道岔精准接入石际客砖石家庄东站上行岔位，石雄铁路与石际客砖成功牵手，实现互联互通，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1: 石雄铁路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战略工程，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起自雄安站，途经保定市、定州市、石家庄市，新建线路正线全长约156公里。中铁十一局石家庄东站站改施工总工程师刘爱军：
12: 作为石雄铁路建设中的重要控制工程之一，代表着国内插铺道岔的最高技术水平，可大幅提高列车通过速度，缩短转线时间。
11: 为了确保石家庄东站站改施工任务顺利完成，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一级施工管理专班，研判施工风险，不断优化施工方案，将道岔插铺施工分解成19个步骤，细化分工。此次施工位于既有十级客砖石家庄东站，作业场地狭小，天窗点有效时间短，如何能高效完成任务？中铁十一局石家庄东站站改施工现场负责人田野：
13: 42号道岔插铺施工采用场外整体拼装焊接加远距离横移就位的专项施工方案，施工全过程采用正位平行拼装整体一次性插入的工艺，创新应用新能源多场景。

0: 闪光抗击、智能横移装置，依托成熟的施工工艺和精准的设备管控，在有限天窗点内实现大型倒刹高精度、零误差、高质量安装就位，顺利完成既定施工任务。同时，施工前做好通信、信号光电缆迁改，施工中做好专人实时防护，确保既有实际客砖、行车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1: 石雄铁路建成通车后，石家庄到雄安新区将形成一小时直达快速通道，有效缓解京广高铁京石段运输压力。对完善京石通道、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董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继续来关注新闻。第20届亚运会，中国队昨天表现依然出色，单日拿下9枚金牌、3枚银牌、3枚铜牌，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
6: 在昨晚进行的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日本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这也是中国女排队史第10枚亚运金牌。
5: 这枚金牌来之不易。不久前在亚锦赛决赛当中，中国女排在主场惜败泰国队，没能拿到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这枚亚运金牌见证了中国女排面对压力时的韧性和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精神。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报道。
7: 吴梦洁来发球，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
8: 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做出了微调，郭忠南取代陈厚宇首发登场，他搭档王傲谦出现在副攻位置，这个调整效果不错。我们依靠拦网的高度不断干扰日本队的进攻节奏，让日本队15连连，中国女排以25-19先下一局。而谈到自身表现时，郭忠南谦虚地表示自己还需要提高。
9: 从团队的角度来说，我们今天打的也是非常拼，然后从个人角度来说，自己还有很多方面技术方面需要去改进，在后面训练中一步一步去改进。
8: 第二局中国女排延续了第一局的出色状态，发球、拦网、扣球持续施压，造成日本队频频失误。此后日本队通过暂停调整战术，给中国队制造了不小的压力。中国队中后段持续发力，王傲谦、庄宇珊等进攻点高效得分，以25-20再下一局。决定胜负的第三局，中国女排坐了过山车。由于日本队退无可退，开局就采用了冒险性极高的强攻战术，而中国女排由于体能下降，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一度局分以2-10落后。但在关键分上，主攻庄宇珊站了出来，连续进攻得手。这场比赛庄宇珊得到了12分，帮助中国队以25-23拿下第三局。庄宇珊认为，中国女排赢球的关键就是在逆境时的坚持。
9: 我觉得中国女排就是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那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现在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8: 赢下这场比赛，中国女排的另外一大功臣就是主攻吴梦洁，她在带伤作战的情况下仍然得到全队最高的26分。吴梦洁：
9: 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队伍给我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我可以打那么好，也是因为没有拿到这个奥运资格，其实我们也是非常的可惜，但是我们不能一直活在这个可惜和阴霾里，需要走出来。我觉得对明年的比赛，然后对我们拿奥运这个资格，我觉得充满期待吧。
8: 从世界女排联赛到亚锦赛再到亚运会，中国女排今年的比赛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但女排姑娘们的征程还没有结束。中国队将力争打出好成绩，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
10: 我想女排呢是经历过困难，那在困难面前呢，从来不会退缩。
11: 队员在场上这种。

0: 拼劲儿啊，在场上就发挥，我认为是值得肯定的。尤其从冉雨在失利到亚运会能取得成绩，确实女排在困难时候能体现出女排的这种底蕴和精神。
1: 除了女排赛场的神勇发挥，昨天的比赛当中，中国代表团在游泳、射击、公路自行车、武术等多个项目中同样表现优异。
2: 今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将产生33枚金牌。也请您锁定中国之声，更多有关亚运会的情况，我们也将为您持续关注。
1: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古语云，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此时暑热消尽，秋高气爽。
2: 在莫高窟的壁画与藏经洞文献中记录了寒暑均平的自然物候，通过古时的水利规则与独特的石疗记载，生动还原了千年前丝路古道上顺应岁时从容安顿的秋分生活图卷。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的报道。
3: 琴弹南旅调，风色已高清，云散飘摇影，雷收震怒声，乾坤能静宿，寒暑喜君平，忽见新来雁，人心感不惊。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卢象公永念寺祭诗中，咏秋分八月中精准描绘了秋分时节天高云淡、雷声渐收的自然秩序。随着昼夜平分，气温转凉，水资源的合理分配成为古代敦煌秋耕与灌溉的头等大事。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根据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水利文献记载，每逢秋分前三日，敦煌便会通过一项名为正秋水的古老规定，为即将播种的豆类与麦类农作物划拨分配水源。
4: 在一个敦煌关于水利的文献里头，他就说过，说每年秋分前三日即正秋水。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重新分配一下我们哪个地方需要这个秋水去来灌溉。从永徽五年，就唐高宗时期，大家就传下来的一个这样的规矩。由于这个秋水呢比较珍贵，因为秋天它没有那么多水，所以说他说这个水呢是用来浇灌这个豆和麦这两类农作物的，就是还告诉这些农户们不要浪费。
3: 在因地制宜打理农事的同时，敦煌古人也极其注重秋季的身体调理。赵小星介绍，秋分时节气温显著下降，天气逐渐干燥，防秋燥、润肺生津成为此时的日常生活需求。
4: 那么在敦煌藏经洞呢，还曾经出土过一个中医药的文献，它叫《腑行诀脏腑用药法要》。那么这样的一个文献当中呢，它就记了一个敦煌特有的一个润肺的方子。现代敦煌我们最流行在秋天喝什么，就是敦煌的特产杏皮水。其实这个李广杏熬出来的那个水，它本身就是很润肺的，就很适合在秋季去喝的这样的一个饮品。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6: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联名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家和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5: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淡，丰收忙。
7: 我是河南人，那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 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雨季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8: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整块清河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9: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苏梨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苏梨。
10: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11: 股市服务站
1: 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2: 主持人你好。 A 股要关注一下长寿长假因素影响。早盘呢，指数是平开之后呢，目前调整态势，深证综指平开目前是跌6点至3945点，深成指以高开18点开盘，目前是跌48点至13676点，创业板指是以0.37%涨幅开盘，目前是跌0.4%至3386点。板块方面，房地产、除微电器2%以上涨幅领涨，医疗服务、生物制品、汽车整车、白酒等板块涨幅超过1%。调整前列是影视院线、文化传媒、互联网电商、种植业、林业板块跌幅在-2%以上。那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小亮。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13: 暑尽秋意正浓，
14: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15: 珍藏十价，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6: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7: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亚洲开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亚洲发展展望九月版报告，指出当前亚太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虽较去年有所放缓，但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该地区经济仍展现出韧性。报告指出，由于强劲的国内需求、政府刺激措施以及科技相关行业的持续走强，支撑了经济活动。预计2026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率为5.0%，虽低于2025年的5.5%，但较七月的预测略有上调。2027年的预测值维持在5.1%不变。报告称，预计今年将出现非常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这将进一步拖累经济增长，同时加剧价格压力。该地区2026年的通货膨胀率预测下调至4.2%，2027年的。

通胀率则小幅上调至3.5%。亚洲开发银行是聚焦亚太地区发展的多边开发银行，成立于1966年，总部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亚洲发展展望是亚行的年度旗舰经济报告，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作出预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首个环岛天然气管网海南管网累计输气超350亿立方米，折合可替代煤炭约4660万吨，相当于减少粉尘排放超254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超5120万吨，为海南自贸港的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22号在启程前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伊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巴洛赫当地时间22号在日内瓦表示，受近期战事加剧影响，自9月初以来，也门已有超过13万人流离失所。巴洛赫表示，本轮也门冲突升级以来，有大量也门难民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目前抵达吉布提的也门难民已经超过3000人。亚运快报，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亚运会赛场将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中国选手还将在武术、击剑等项目上冲击更高目标。此刻羽毛球女团半决赛正在进行，中国对阵印尼，目前中国队1-0领先。此刻提示，今天迎来秋分节气，秋分日过后，白昼越来越短，夜晚越来越长，随着天气转凉，秋的版图加速南扩，南方不少地方秋意渐浓，北方寒凉感加重，尤其是早晚温差较大，需注意添衣保暖，午间适时减衣，根据气温走势灵活穿衣，此外还需防范流感等呼吸道疾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今天关注戈壁边关的巾帼力量。
0: 湖北启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立法工作，如何构建制度体系，回应现实管护痛点。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天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也是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2: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习近平主席此访对于稳定和推动中美关系将发挥怎样的作用？中美两国或将在哪些领域达成新的共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民的报道。
3: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继去年10月釜山、今年5月北京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特朗普总统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4: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3: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韧性中开新局，在合作中再出发，双边互动的正向因素持续增多。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认为，此次习主席访美将为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战略引领。
5: 习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一个是要引领中美关系发展方向，跟美方一起推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一个目标，其次呢，也是要推动双边的合作取得更多积极的进展，第三呢，也是要规划未来一个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
3: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世界1/3，人口总数占世界近1/4，双边贸易额约占世界1/5。15/5开局之年，中国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新的合作机遇不断涌现。吴新博认为，这次访问有望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5: 经贸领域在减税啊、增加采购啊这方面会取得进展，在务实合作领域，在中美推动人文交流、执法合作、人工智能对话方面呢，都会有新的共识。中美呢，也会更好地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降温和解决。
3: 中美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牵动全球和平、稳定、发展、合作和治理的关键变量。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们共同期待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穿越风浪，驶入一个新的航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去信心和力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阿拉善右旗地处巴丹吉林沙漠腹地，戈壁苍茫，人烟稀少。这里绵延着45.25公里中蒙边境线，覆盖2.8万平方公里的边境管理区。荒芜的北疆戈壁上，有一支女子护边队默默扎根驻守。他们深耕牧区，服务群众，以温情服务凝聚民心，以坚守担当巡边排险，警民同心筑牢祖国北疆的安全屏障。来听总台记者郭青松、敖日格勒的报道。
1: 作为内蒙古首支专业女子护边力量，阿拉善右旗女子护边队于2023年组建，现有13名队员，年龄在22岁至38岁之间。阿拉善右旗牧民居住极为分散，牧户之间相距数十公里，乡间土路崎岖颠簸，走访服务和边境治理工作十分艰苦，往往奔波一整天，只能走访2-3户牧民。平日里，队长邵日高格时常带领队员深入戈壁深处，走访看望牧区独居老人，贴近群众了解实情。
2: 我们现在走的这种路，我们大家都称作为拖板路。我们辖区大部分的道路都是以这样子的土路组成的。
1: 牧区路途偏远，出行不便，不少独居老人生活办事多有难处。但无论路途多远，环境多苦，队员们都会定期入户走访。他们主动帮牧民打理农活、排忧解难，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在朝夕相处中拉近警民距离，依托群众摸清边境实情，搭建起稳固的警民连心桥，也成了牧民群众最信赖的人。
3: 有啥事情就他说的话，他们就过来随时就能解决，帮个忙解决一下。说有什么事情，就比如说干活干啥的，有的时候干啥的，他们就过来帮呀，有的时候就过来看一下那个老人啥的咋的情况。
2: 我们现在正在清理羊圈里面积堆下的土和羊粪，为了这个冬天骆驼和羊群在圈里面过冬做一些准备。我们一般是每个月会定期过来去了解一下我们牧民家里面的情况，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情况。
1: 暖心帮扶之外，队员们将普法政策宣讲融入日常走访，凭借语言优势，他们用牧民通俗易懂的家常话讲解边境管控、生态保护和惠民相关政策，潜移默化凝聚民心，增进团结，扎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这个生态红线是我们自治区有相应的生态相关的政策和要求，需要看一下哪些地方是可以兴建房屋、改建房屋的，哪些地方是不可以改建的。咱们这个苏木的人，
1: 截至目前，队伍累计开展政策宣讲240余场，为牧民开展种梭梭、挖葱茸、剪羊毛等义务劳动320余次，成功协调帮助300余名务工人员追回拖欠公司1100余万元。长久的真诚相伴，让牧民早已把这群戈壁女警当作亲人，深厚的警民雨水情为边疆安稳筑牢了坚实的群众根基。服务牧区百姓，守护边境安宁。戈壁荒原风沙肆虐，环境恶劣，多处边境点位车辆无法抵达，队员们迎难而上，徒步巡边，细致排查边境铁丝网、机房监控设施，逐一清除边境安全隐患。寒来暑往，他们以脚步丈量国境，累计开展边境巡逻180余次，巡逻里程超8500公里。阿拉善右旗女子护边队的姑娘们以柔肩担使命，以温情聚民心，构筑起警民同心、联防联控的边境防线。
2: 在阿拉善这片土地上，有很多戍边的前辈和榜样，比如说我们辖区的尼玛奶奶，他们祖孙三代的戍边故事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每次路过他们家，看到满墙的荣誉，再走一走他守护过半个世纪的边境线，我们都会有一种深深的责任感。作为新时代的戍边民警，我们会服务好每一名群众，会守护好祖国的每一片土地。
4: 近日，湖北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草案提请湖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条例草案从调查认定、保护管理、传承发展、保障监督等方面构建制度体系，系统破解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现实难题。
0: 目前，全国已有多地相继出台地方性法规，为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提供制度遵循。 红色资源的保护和传承在基层实践中面临哪些痛点，地方条例从哪些方面着手，如何系统性的破解难题。来听总台记者管欣、凌叔、贾金阳的报道。
1: 湖北是革命老区集中的省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发源地和策源地，红色资源数量多，分布广，价值高。全国首批15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有4个在湖北。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望清对中国之声表示，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正在对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草案进行一审。
5: 我们这个条例的制定呢，将弘扬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作为立法重要的目的，将我省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地方性法规，通过立法践行工作机制，明确保护责任，深化价值挖掘，对进一步推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据介绍，湖北省已建成文旅资源普查数据库，完善了省级以上189处革命文物保护单位私有档案，即保护范围、保护标志、记录档案、保护管理机构，分3批公布了革命文物目录，并已完成4800余处红色旅游资源、1772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建档立卡。刘望清说，前期立法调研发现，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还有短板，
5: 还存在概念界定不清晰、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分级分类保护制度不完善、管理保护责任不明确、开发利用不规范、经费能源保障支撑相对不足等问题，急需通过地方立法系统改革现实的难题。
1: 什么是红色资源？应由哪个部门来管理？刘望清在立法调研中发现，各地在开展具体工作中，对红色资源的界定标准和具体负责监管的部门不统一，因此首先要通过立法对此问题进行明确。
5: 有的地方呢也叫革命文物的保护，也有的地方呢这个说的是这个红色资源保护。什么是红色资源呢？这也要做一个界定，所以这个呢要尽量的把它统一起来。第二个就是这个统计协调也不够，那因为红色资源的保护啊，革命文物的保护呢，它涉及到多个方面，也包括这个文化旅游部门里，它就是文物的保护，它要和这个有资源相结合，还有推于军人事务它就是烈士陵园的这个保护，还有这个居房和城乡建设，就涉及到历史建筑啊，还有我们这个红色档案是档案部门，所以这些部门呢怎么样要把它统筹起来，共同的促进这个红色资源的这个保护。
1: 刘望清还举例说，比如游客到烈士陵园去参观纪念设施，涉及讲解的内容需要有党史部门参与，否则讲解内容可能就不够规范。
5: 纪念设施那里面的那个展示哪些内容啊，讲解哪些内容啊，党史部门他要参与，然后你说你展示的内容他有的侧重于哪个方面，本身是有规律的，他不参与他就质量啊他就不能够达到个要求，他是应该他是要规范性的管理。
1: 针对现实痛点，条例草案作出制度安排。在规范调查认定上，条例草案规定，省文化和旅游部门、省文物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拟定红色资源认定办法，报省政府批准后实施，明确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红色资源调查和征集，提出拟列入红色资源名录的建议名单，红色资源名录实施动态管理。此外，鼓励依法与红色资源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签订保护协议，成为红色资源保护责任人，明确可通过统筹现有资金渠道、吸引社会捐赠等方式，对履行保护责任确有困难的非国有红色资源保护责任人，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帮助。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万玲多次参与该条例草案的评审，据他调研观察，湖北省红色资源的传承保护基础较好，但和其他省份一样，也存在省内各区域之间红色资源保护能力、保护水平布局不均衡的问题。
6: 研究人员呐、保护利用人员呐、人手存在不足、研究能力存在不足的情况下，确实是有一些相对比较薄弱的。我觉得我们这个立法最大的这样一个特点，在我看来的话，就是解决保护责任不明确、开发利用不规范、经费人才保障支撑不足的这样一个问题。
1: 万玲还表示，
7: 通过对红色资源进行立法保护，不仅让红色资源保护从业者履职尽责更有底气，也让红色资源保护的路径更加清晰。
6: 就是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既告诉我们什么该做，也告诉我们哪些不允许做，更能告诉别人哪些是禁止做。
7: 身处基层红色资源保护一线，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游客接待中心副主任程兴对地方红色资源保护现状和难题感触颇深。他也对记者表示，有的未定级的散落遗址因缺乏专项资金，面临维护缺失及被侵占的风险。
8: 特别这种未定级的，大概有20%多的，它就散落在一些乡村里面，其实真的是维护不足。就是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像侵占的一些风险。它没有定级嘛，它的保护肯定就薄弱了。社会资本引入的这个机制，就是能不能再健全一点？
7: 记者梳理注意到，目前全国已有多个省份对红色资源进行了地方立法保护。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院长马肖林表示，地方性法规的出台可以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未尽细节，填补红色文物的监管空白，同时通过法律手段遏制损毁侵占、文物流失及过度商业化行为。
9: 就是能规范活化利用，推动红色资源呢合理传承，厘清啊多部门监管的职责，来破除这种多头管理啊、监管缺位等等这样的问题，也有利于建立长效保护体系。国家呢也开展了多次的文物普查，对红色文物资源的底数呢基本摸清，要深化我们对资料挖掘研究，规范合理活化利用，来推动啊我们红色资源呢融入师生教育，同时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我们保护传承的这工作。
7: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宋波还建议，城市更新中的红色资源保护不能只关注单体建筑的零散修缮，而应尊重其历史联系与空间网络，推动红色历史文脉整体性保护与活化利用，还原革命历史的完整叙事脉络。
1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2: 气象服务站，
0: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3: 一宝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天发布，9月8号以来，四川东部、重庆北部、山西南部、湖北西北部一带阴雨盛行。最近半个月平均每天的日照时数呢不到1小时。那么今天我们进入到了秋分节气，预计华西地区呢还会持续这种阴雨不断的状态，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累计雨量大，当地要特别注意防范持续性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那接着来看，从今天开始，华西带的降水呢会明显增强，普遍有大到暴雨。与此同时，强降雨区呢还会进一步东扩，黄淮、江淮的降雨也会增多，25号前后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对于前期山东、江苏等有气象干旱的地区，可以说是喜迎甘霖，降雨的增多呢对于缓和气象干旱有利。而在北方，秋分时节冷空气将会进入到活跃阶段，过去两天北方多地暖意明显，但是呢这更像是冷空气来临前的预热。从今天开始，雨水会率先从东北落下，陆续波及华北等地，普遍呢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北方多地的气温也会在波动中下滑。像哈尔滨今天伴随着阵雨，最高气温会降到18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就只有6度，昼夜温差有12度之多。其实呢，哈尔滨的天气也是北方大部天气的一个缩影。进入秋分节气，北方的昼夜温差会逐步增大，不少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上下，甚至会超过15度。一早一晚凉意明显，特别是一场秋雨过后，体感温度呢还会更低一些，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0: 好的，无敌。
12: 文物里的长征，
11: 1935年九月，中央红军翻过雪山草地，进入甘南迭部县境内。一场关乎长征走向的腊子口战役即将打响。经过万里行军，红军困厄交加。当时，统辖甘肃省西南部大片汉藏交界。

0: 郑重地盖在戒具上。
1: 这个时候呢，宁伯渠呢，他就说，我们要动用这批粮食啊，但是呢，我们不能这个随随便便的取，我们要打收据。他就把他的印章拿出来了，在这个戒具上盖下了大印。
0: 得到补给的红军队伍成功突破辣子口天险，突破包围圈，彻底打通红军北上陕甘的关键通道。但那枚印章不慎遗失在迭部县境内。1988年，迭部县甸嘎镇马古村村民安告在翻修房屋时，从房梁上发现一个羊皮口袋里包裹着一枚印章，得知是红军遗留的物件后，随即上交文物部门。如今这枚红色印章保存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博物馆里，静静地向游客们诉说着藏族土司和红军队伍之间的生死情谊。一枚红色印章记录着红军队伍铁打一般的纪律，也见证了军民同心的岁月情深。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啊，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2: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0: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高等教育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提供了70%以上新增高技能人才。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关注。

途经地和目的地的天气交通情况，提前了解旅游景区开放安排和门票预约要求，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密切关注出境游目的地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身体情况量力而行。参加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引，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今天在河北石家庄举办。本届数博会以数据动能智企新篇为主题，为期三天，采用展、会、赛、节模式，围绕产业赋能、跨境贸易、人才科创、数字文化、展城融合五大亮点，集聚数字资源，推动项目落地，激活城市消费，全面展现数字产业新成果。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或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说，目前相关措施累计制裁个人和实体超3000个，措施包括禁止相关个人进入或过境欧盟成员国，冻结相关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的资产，以及禁止欧盟个人和机构向被制裁对象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由车雨飞、江一婷、蒋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在射击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中，由江冉欣、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四川盆地东北部、黄淮西部、江汉、江淮等地持续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6中国月饼行业白皮书出炉，低糖养生，小份零食化，加速出海。2026月饼市场呈现哪些新趋势？
1: 伊朗总统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美伊能否重回谈判桌实现磋商？
2: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3: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2: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怪不得。嘿，这酒花真漂亮。
2: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4: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中秋月圆，饼香情浓。曾经的月饼是中秋专属的节日仪式感，是走亲访友的节庆礼盒，而如今的月饼早已跳出中秋限定的标签，变身日常零食、养生点心，甚至是出海的好物，解锁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1: 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月饼行业白皮书，2026年我国月饼行业在新质生产力的浪潮中，正经历一场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从节令到日常，从南方独大到南北均衡的深刻变革。随着中秋节的临近，今年的月饼消费都有哪些新趋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根据白皮书，2026年中国月饼行业在延续回归大众消费本质、健康化、零食化等趋势的基础上，迎来了更为深刻的变革。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尼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相较于往年的高速增长，2026年行业增速回归稳健，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
7: 2026年在消费健康化、产业结构升级、制造降本增效、海外市场扩容的多重市场变化下，月饼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形成南北均衡、多点开花、集群发展、特色细分的全新区域格局，彻底打破南方产业一家独大的传统局面，区域差异化、特色化、智能化发展特征愈发显著。
6: 截至今年9月，我国现存经营状态为在业存续的月饼相关企业超过1.78万家，产业主体数量充足，市场竞争充分，产业生态持续完善。华南地区依然是全国月饼产业的核心聚集区，广东省月饼相关企业数量超2200家，广式、港式月饼持续领跑全国市场。与此同时，北方月饼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智能化升级速度持续提速。此外，云南鲜花月饼、山西晋式月饼、四川椒盐月饼等特色风味产区月饼也在崛起。2026年，我国持续深化健康中国战略与绿色低碳发展战略，月饼行业的监管从阶段化专项整治转向常态化、标准化、精细化长效监管。贺尼莎认为，消费市场彻底告别冲动消费、攀比消费、奢侈消费，全面进入理性消费、品质消费、务实消费、健康消费的新阶段。消费者的核心关注是产品本身的食材品质、配方健康、口感体验、性价比和实用价值。
7: 从价格带消费结构来看， 行业消费分层彻底定型，50元以下亲民平价款适配日常零食消费，50到200元终端礼盒成为家庭团圆、亲友馈赠、企业福利的绝对主流，市场占比超过85%，200元以上高端礼盒仅占小众细分市场，主打文化定制、高端商务场景，不再依赖溢价炒作。
6: 平台消费数据显示，2026年全网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320%，73%的消费者购买月饼时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天然代糖、无蔗糖、低脂、药食同源产品。从市场销量结构看，2026年健康无糖月饼销量同比增长42.3%，低糖月饼增长38.6%，低脂月饼增长25.7%，低 GI 功能性月饼、有机月饼增速超50%，健康品类成为行业第一增长赛道。
7: 2026年月饼行业最大核心变革是健康化彻底完成从加分项到准入标配的身份跃迁，全民健康消费意识全面觉醒，低油、低糖、低脂、低 GI、清洁标签、零多余添加成为消费者选购月饼的第一核心标准。无健康创新、高糖高脂的传统同质化产品持续被市场边缘化。
6: 根据白皮书，配方迭代层面，行业全面完成配方升级，赤藓糖醇、木糖醇、麦芽糖醇等天然代糖全面替代传统白砂糖，植物油脂替代动物油脂，大幅降低月饼糖分、热量与油腻感。与此同时，要

0: 视同源成为2026年最火爆的创新风口，行业超15个头部品牌集中推出了草本养生月饼、陈皮、茯苓、黄精、阿胶、西洋参、酸枣仁、玫瑰等药食同源食材广泛应用，适配当代消费者的养生需求，打破月饼高热量不健康的传统刻板印象。贺妮莎透露，2026年62%的消费者会在非中秋节点购买月饼作为日常零食，较2025年提升8个百分点，日常自用消费占比持续攀升，消费者的需求从节日足量馈赠转向日常少量尝鲜，多元口味体验，无负担食用。25克到50克的小克重、独立包装、单枚散装、多口味组合月饼成为市场爆款，小份装月饼销量同比增长65.8%。
1: 2026年月饼行业消费场景实现根本化突破，零食化、轻量化、日常化、小份化成为年度最显著的结构性趋势，彻底打破月饼仅中秋时应、大盒馈赠、量大厚重的传统标签，全面变身日常休闲零食、下午茶点心、轻伴手礼，实现全季常态化消费。
0: 根据白皮书，2026年中式中秋文化传统月饼美食加速走向全球，海外市场成为行业全新增量蓝海，出口规模、出口企业数量、出口品类丰富度均创下历史新高。前8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截至9月中旬，上海海关已监管月饼出口40.6吨，货值372.9万元人民币，包括酒香、黑巧克力流心、乳酪荔枝玫瑰、伯爵红茶提拉米苏、低糖桂花乌龙等海派风味浓郁的月饼，已出口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
1: 从出口结构来看，东南亚依然是核心出口市场，欧美、日韩、澳洲、中东市场增速迅猛，出口品类从传统广式、苏式月饼拓展至流心、冰皮、低糖健康、坚果精工等新式月饼，产品结构持续优化， B2B 依然是核心出口模式，跨境电商 B2C 模式增速翻倍，海外终端消费者触达能力持续提升。
2: 同一个品牌，罐盖颜色不一样，罐体形状不一样，价格也差出不少。这些产品究竟是奶源配方真有不同，还是只有包装不一样？很多给孩子选奶粉的家长都曾站在货架前犯难。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明确要求今后产品的奶源、配方、营养成分等信息在包装的标签上有更清晰的体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北京的王先生此前为宝宝选购奶粉时，会花费很多精力对比不同包装的细微差别。
5: 其实最无语的就是有这些同款的奶粉，他只换了一个包装，导购就可以把他说的天花乱坠的，加一些什么新版升级啊，还有有机奶源这种噱头，价格就比原来贵了好多。后来发现这些配方呀、配料呀，还有营养成分，其实都大差不差。
4: 杨女士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不少新手妈妈在第一次购买婴儿奶粉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选择困难。除了看品牌广告外，妈妈之间的口口相传也很关键。
6: 女生要是在一起的话，说哦，这个奶粉相对来讲还不错，对孩子的健康也还可以，他们大部分就会选择可能买一样的吧。一般来讲的话，第一次买的时候会特别特别谨慎。
4: 昨天，记者来到某母婴网店在北京一座写字楼内的线下仓库走访，货架上放满了国产和进口的多个品牌的奶粉，一些品牌的包装和标志有很高的相似度，仅凭外观无法判断功能上的差异。
7: 你看不同的颜色什么的，我都分不出来它是什么功能。
8: 功能其实都差不多，只是它有进口的，有国产的。
7: 你看像这俩就是一个品牌的不同的，
8: 一个有机的，一个是正常的。
7: 就这个奶粉，你看它罐都一样，它就是盖儿颜色不一样。
8: 它是一个品牌，但是不一个款啊。
7: 那它这两款之间有啥区别？它都是同样是二段呀。
8: 它这个是含线是稍微多一些了，这个只含有 DHA， 它这个 DHA 多一些。价钱全部在这摆着呢，
7: 是
8: 别看有的便宜，但是有个含的东西不多。
4: 门店另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每罐奶粉都有配方注册号， 格式是国时铸字 YP TY 加四位年代号加四位顺序号，相当于国家给奶粉颁发的身份证号。通过罐体上的配方注册号，可以降低消费者选择的难度。
7: 这都是一段，
9: 对，
7: 这也是一段，
9: 对，
7: 光这一段就有三个颜色，
9: 还有四个颜色，这儿上面应该还有。所以说顾客有时候来的时候就说这么多奶粉就不知道该怎么去选。小孩的这个奶粉啊，配方奶的都有编号，在国家国时注字，就是他要这款奶粉的配方出来之后，他在那个国家那个地方他都会有备案的，就会有注册号的，每一款的注册号都是有的。
2: 针对致敏物质，问答明确配料表附近需要清晰提示相关致敏成分，尤其是含有乳成分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家里有过敏体质宝宝的家庭可以更快识别风险点。新规还明确提出，同一企业的相同配方产品标签的内容、格式以及颜色应当保持一致。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距离2027年3月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段时间，已经买到的旧版包装奶粉还能不能正常购买食用？记者梳理了解到，监管层面也给出了明确的过渡期安排，在正式实施日期之前，已经生产出来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果原来的标签没有存在功能夸大宣传等禁止性表述，那么可以继续销售，一直卖到产品保质期结束。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新规把婴幼儿奶粉整体的规范化、专业化进行了明示，接下来一段时间市场上新旧两种包装版本的奶粉可能会同时存在，消费者购买时优先留意保质期即可，不必刻意囤积新版包装奶粉。
10: 只换了一个名称，换了一个罐子，换了一个颜色，对于消费者他们就很难从专业的角度去评判说到底哪个系列更适合我家宝宝呢。换汤不换药的一些奶粉呢，进行了一些清理，让整个行业瘦身，让消费者没有一个选择的困难性了。刚开始以食品安全作为一个底线，后期以整个行业的增量为一个前提，现在的整个出发点都是以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大化为所有文件的一个出发点。在新规出来之后呢，它一定会该撤销了撤销，该整合了整合，提高了准入的门槛，从而促进了中国婴幼儿产业结构的一个提升，保障整个行业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4: 朱丹鹏进一步分析，也要客观看到，更加清晰的标签不等于直接告诉家长哪一罐奶粉更好。即便包装标志更加规范，家长选购婴幼儿奶粉依然不能简单轻信某几个网红营养成分。新的标签规则带给家长最重要的帮助是降低识别信息的门槛。
10: 消费者选择奶粉的时候呢，通常有不同的一个维度跟思维，有一些呢他是认品牌的，还有一种呢第一次当父母的可能就是看口碑啦，第三个就是高科技的一个赋能了。根据我自己不同的一个消费层次，我去选择最适合我的那个品牌，那相对来说它就比较清晰，不会说被导购忽悠，主动选择权就加大了嘛。
4: 线下母婴门店的工作人员也根据以往经验提示宝妈们，奶粉好不好不是品牌说了算，而是宝宝的肠胃说了算，适应宝宝肠胃的奶粉就是合适的奶粉。
1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河南新乡卫辉市街头发生惊险一幕，一辆满载废纸箱的汽油三轮车突发火情，事发时正值晚高峰，周边行人车辆密集。
2: 危急关头，路过的16路公交车司机严春霞果断停车，抄起灭火器冲向火场。来听河南台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的报道。
12: 对啊，这公交上不了，公交上不了啊。
13: 9月15号下午5点半左右，卫辉市城郊乡唐岗村比干大道路段，一辆满载废纸箱的三轮车突然起火， 浓烟滚滚，明火迅速蔓延。卫辉市十六路公交车驾驶员严春霞恰好驾驶公交车路过，目睹了这惊险一幕。
14: 瞧见了，第一时间都是赶紧先把车安全的停好，我都寻思携带车上配备的灭火器，快速跑向那个着火的三轮车开始扑救火。那会儿没有考虑，就停稳车，拿着灭火器都往那跑，啥都没有想。
13: 停稳车辆，打开双闪，拉好手刹，关闭电源。此时车上乘客在前一站已全部下车。严春霞没有片刻犹豫，抓起车上的手提式干粉灭火器，边跑边拔掉保险销，对准三轮车起火根部持续喷射。由于火势初期非常猛烈，浓烟呛人，他始终保持扑救姿势，反复作业。
14: 当时这个火势初期比较猛，一人一颗枪的哈，根本都不敢很靠近。围着对准这个三轮车起火的根部持续喷射，反复的扑救，这一会儿大概持续了有七八分钟，不敢间断。为了彻底压制明火，最后把车上的这两个大灭火器都用完了。
13: 火势渐渐得到控制后，周边热心群众也纷纷上前帮忙，合力处置余下险情。在严春霞的带动下，现场没有人员受伤，而此时的严春霞脸已经被热浪熏得发烫，浑身都被汗水浸透。
14: 我用灭火器压着明火，火势明显变小了。不再负担之后，路过的热心群众也特别热心，和几名群众一起把这个三轮车推翻。车上因为这个三轮车它有剩余的一部分被执行没有燃完，几群众把这个三轮车掀翻，把这剩余的把它卸掉了。这个三轮车最起码保证了这个三轮车没有着。还有群众在一旁提醒注意安全，提醒我。其实事情能快速圆满处置，绝对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13: 市民张军涛目睹了严春霞救火的全过程，并用手机拍下了视频。在他的镜头里，严春霞镇定扑救的身影让无数网友看到了平凡岗位上的勇毅与温柔。
12: 那个女人看到是真勇敢，点着灭火器一点都没有犹豫冲上去了。要当时那个谁烟熏火燎的，真是睁眼都睁不开，要不是他第一时间控制着火势，旁边的人敢吃啊多得很，真是后果真不敢想象。
13: 面对大家的称赞，严春霞却觉得这不过是一件小事，遇到险情能够冷静处置，得益于单位定期开展的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严春霞在闹市街头挺身救火的事迹传开后，她所在的客运公司也对她进行了表彰奖励。公司副经理何龙：
15: 严师傅这次能够挺身而出，我们都不意外，他平时在岗位上就非常认真负责，对待。

0: 公司也对他进行了通报表彰，并给予了现金奖励，号召这个全体职工向他学习。
1: 从驾驶室到火灾现场，从服务乘客到守护路人，在严春霞看来，每天穿梭在城市里，遇到群众有困难伸手帮一把是理所当然的。这份毫不犹豫的善良，不仅避免了一场可能蔓延的灾难，更在晚高峰的街头点亮了温暖人心的繁人微光。
2: 我要看见了，不管我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的。
3: 以后遇到类似的这种紧急情况的事儿，我还会挺身而出的。
4: 在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6: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反着的头啊！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0: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来关注中东局势。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举行会晤。
1: 据伊朗方面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求。那么美伊双方是否有可能借助本次联合国大会的契机实现直接的磋商甚至谈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认为，美伊要想回到谈判桌前仍面临结构性的障碍。
2: 联大期间的窗口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给各方通过非正式渠道来达成某种的事态性接触提供了相应的平台和空间。最理想的情况呢，是能够促使彼此的直接沟通，哪怕是先坐下来开启相关的谈判，对于缓解当下的紧张局势也是非常好的。只不过目前呢，伊朗方面的条件对美国来讲并不是美方的兴趣点，这就让美国方面主动采取妥协姿态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曼德海峡受到冲突影响的程度正在急剧加深，这种双海峡锁喉的格局对于美方的确是形成了双重的压力。美方在试图控制冲突的外溢，不会选择贸然的去军事介入更多的地区冲突。那曼德海峡的压力呢，或许会让美国和伊朗加速接触的进程，但并不一定能够加速开启谈判的过程。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当朝阳穿破云层，当城市渐渐苏醒，古老神秘的查干湖，绿草无垠的查干花大草原，悠扬动听的马头琴声，热情奔放的草原人民，与您一起向未来。调频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前锅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十三届吉林省农民文化季主场活动在我县启幕；县科协开展科普技术培训观摩活动。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胡雪林报道：金秋硕果满乡野，欢歌笑语庆丰收。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第十三届吉林省农民文化季主场活动在我县查干花镇乌兰花村精彩启幕，各族群众欢聚乡村原野，共庆丰收时节，共享文化盛宴。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省演艺集团、省歌舞团、市委宣传部、前郭县委宣传部共同承办。来自前郭县草原文化馆、松原市乡土文化能人与省歌舞团文艺工作者为广大村民奉献了一场精彩文艺演出。活动开场前，主办方现场为村民发放民生读本、农业科技图书，把优质文化资源、惠民知识服务精准送到基层一线。演出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省歌舞团专业演员与我县草原文化馆文艺骨干、乡土文化能人同台演绎草原风情舞蹈、经典民族歌曲、特色民乐演奏节目轮番登场。悠扬的歌声、灵动的舞姿、激昂的民乐，兼具浓郁草原特色与黑土乡土气息，生动展现新时代乡村崭新风貌和农民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赢得现场观众阵阵热烈掌声。演员曹鲁蒙：
1: 通过这次演出啊，我们前郭县西部这些农牧民展示自己的风采，完了后我将我们蒙古族的非遗让更多人了解和宣传。
0: 演员吴伟丹：
2: 带着我们这几个节目，尤其是带着我们的这个百人那个快组参加咱们的这个吉林省的农民文化季的一个活动，主要是为了咱们振兴咱们家乡的一个乡村文化、乡土文化。第二就是让我们传统的舞蹈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传统舞蹈的魅力吧。
0: 据了解，本届农民文化季采取省市县三级联动模式，将陆续开展文艺展演、展览展示、广场舞大赛等600余场系列文化活动，持续搭建群众文化展示平台，传承弘扬优秀农耕文化，以多彩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整场活动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乡土，进一步凝聚起乡村发展奋进力量。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金秋科普惠农增收。全国科普月期间，县科协立足本地特色农业产业发展需求，开展科普技术培训观摩活动，将科普服务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把实用种植技术送到田间地头，以科技赋能特色农业，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此次培训观摩活动紧扣绿色无公害韭菜标准化种植核心要点，聚焦农户种植过程中的难点痛点问题，开展精准科普教学。活动现场，质验种植基地负责人依托10余年大棚韭菜种植试验示范经验，采用理论讲解加田间实操观摩的模式，面对面手把手为到场种植户授课。八郎镇三不管村质验种植基地负责人刘闯：
3: 我从种韭菜到现在就已经10来年了，现在看经济效益非常可观，比种大田要强很多。说一亩园十亩田嘛，是大家现在就是说的，很多人我身边很多人也都非常认可了，因为他们也看到我的收益了。然后得感谢咱们县科协领导和技术员常上我这来指导。
0: 培训内容通俗易懂，贴合实际，重点讲解了大棚韭菜优良品种筛选、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种植模式、病虫害绿色生物防治等关键实用技术，细致解答农户在日常管护、产量提升、品质改良等方面的疑问，让参训种植户直观掌握标准化、科学化的韭菜种植方法， 沉浸式的田间教学方式有效破解了传统种植技术短板，进一步提升了农户科学种植能力。县科学技术协会科普工作科科员梁元。
4: 基地负责人围绕大棚韭菜种植的品种选择、价格、市场等关键内容，为农户提供了面对面指导。在今后的工作中，前国县科协将持续开展此类活动，将更多的种植经验和致富经验送到农户家中。
0: 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秋收临近，为全面检验新型种植模式成效，总结推广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助力粮食稳产增收，近日县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在洪泉乡老北井子村组织开展玉米测产现场观摩会活动，来自周边市县及我县百余名种粮大户现场观摩学习。老北井子村种植户杨博生家采用大垄双行水肥一体化米豆间种科学种植新模式，通过合理密植、精准水肥管理，最大化利用土地光照资源，田间长势均衡，穗大粒满，每晌保苗可达8万株，单穗平均重量0.5斤，整体长势喜人。对比往年传统种植方式，每晌地可增产1万斤左右，实实在在实现了提质增效、粮食增收。洪泉乡老北井子村村民杨博生，
5: 行一个宽度就是40公分，你看，宽窄行嘛，这不是嘛？哎，对，米豆间垛，这不就完了？株距是35公分，
6: 三是48尺，
5: 3寸半，株距是3寸半。这赏保苗还是8万多株吧？啊，8万多株。黄豆我就是买普通品种，我还不知道叫啥品种，但是瞅着今天表现确实挺好。
0: 活动现场，农技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密植栽培、节水灌溉、米豆间垛管护等关键技术要点，细致解答农户日常种植难题，直观展示新技术带来的产量优势，让观摩农户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大安市种粮大户刘艳茹。
7: 我来到这嘎达，这个公司开了个现场会，现场会是啥呢？就是说密植的，是玉米，现在是11株，玉米是11株，11株吧，我是种粮大户，所以吧，我就想来看看这个产量很是不错的。他说这能达到产量能达到4万斤，所以吧，我就是寻思来看看，谁家种还不是好事吗？
0: 下一步，县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将持续普及现代农业种植技术，优化种植结构，持续擦亮粮食丰产底色，全力保障粮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依托优质山泉与自产粮食，哈拉毛都镇王府屯村村民孙海上创办天下泉纯粮酒坊，走出一条粮食转化增值、产业富民强村的乡村产业振兴新路。走进哈拉毛都镇王府屯村天下泉纯粮酒坊生产车间，窖香浓郁，酿酒作业有序进行。酒坊经理孙海上与工人们正忙碌在蒸煮、拌曲、发酵、蒸馏、储藏等各道工序中，生产流程严谨规范。酒坊立足本地资源，以自产黏玉米、黏高粱为主要原料，年自产粮食8万余斤，同时收购周边村民杂粮杂豆，年生产白酒13万斤，形成了稳定的原料供给与加工转化能力。顾客都丹，
8: 我今天呢来到这个酒厂，又来订一批酒，下个月呢我家里边办酒席，我来订400斤酒。这个酒呢我喝了1年多，喝了之后真的挺好的。
0: 顾客梁凤成，
9: 我喝他家酒已经2年多了，也是他家的老客户，就是年糕粮酒、玉米酒，喝着口感都非常好。
0: 孙海上以自产自销、就地转化的经营模式，有效提高了农业产出效益，促进了粮食转化增值，也带动了周边群众增收，丰富了酒类市场供给，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持续活力。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岛内近期某项关于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显示，对于继续举办两岸交流平台，支持两岸观光客扩大往来，支持两岸民间扩大影视、艺术、体育交流等三方面的民意支持度均超过六成，分别达63%、67%、62%。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我们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出台更多惠台利民政策，不断强化两岸交流融合的制度支持，积极推动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我们热忱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以各种方式参与到两岸的交流合作中来，融入两岸融合发展进程，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1.3%，在学总规模达4873万人，已实现从精英化、大众化到普及化的历史性跨越。面对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种模式，需要通过分类施策，更好地发挥各类高校功能，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多样化需求。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

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22号宣布，该国东南部伊法纳迪亚纳区近期有37人因麻疹或疟疾死亡。亚运快报。 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印尼队晋级决赛。此外，今天游泳项目竞争依然激烈，中国选手张雨霏、于怡婷出战女子100米蝶泳，唐前婷、杨畅出战女子100米蛙泳，张展硕将再次展现自己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单项上的实力。 重头戏是男女混合40×100米混合泳接力。作为该项目卫冕冠军的中国队，曾在杭州亚运会以破亚洲纪录的成绩夺冠。此刻提示：中秋节令食品集中上市，月饼、时令糕点、礼盒装食品迎来消费高峰。 中国消费者协会建议消费者选购月饼时优先选择合规商超、品牌官方旗舰店、平台自营店等正规商家，自觉抵制重包装、轻品质、搭售高价物品等过度包装行为，可优先使用布袋、纸袋等绿色包装，减少资源浪费。另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警惕朋友圈、微商等渠道的私房手工食品，核验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备案、产品标签、保质期、生产信息、留存交易记录，避免食品安全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总台报道有反馈，山西运城回应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情况，当地连夜抽排，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丰县瞭望歼35A被命名为云龙，延续龙系列命名，承载怎样的意义？

0: 清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提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9月21号，总台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稷山县河津市多个村庄长期大面积积水，有的地块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
1: 报道播出以后，运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运城市农业农村局已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专家会同稷山县河津市开展核查处置，督促两地积极筹措资金，完善农田防涝排涝基础设施，全力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4: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袁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其中部分被淹耕地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农田积水长期无法排除，近年来反复出现。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来自中国科学院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分析显示，近河津市柴家镇政府西北方向被淹耕地约1257亩，稷山县下迪村被淹耕地约106亩。针对报道指出的问题，稷山县已经组织住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及乡镇成立联合调查组，赶赴实地现场处置，全力推进问题整改。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
5: 报道完以后呢，县委和政府这块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呢就组织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住建和稷峰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协调应急和水利等部门的力量赶赴县城，并连夜呢开展处置。
4: 21号下午，当地就已经组织力量展开应急排涝。曹广杰说，针对稷峰镇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排涝不畅的问题，目前积水已经基本清排完毕，保证不会影响今年冬小麦的播种。
5: 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稷峰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稷峰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4: 据介绍，为彻底解决农田积水问题，稷山县谋划的下迪、姚家庄等12个村共1.7万亩农田排涝工程已经纳入2026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今年10月完成招投标，预计2027年6月完工投入使用。此外，稷峰镇东渠村、袁家庄村生活污水管网改造将于今年10月份完成招投标，预计2027年2月竣工投入使用。稷山县政府表示，下一步将紧盯项目建设节点，保障各类工程按期建成投用，彻底解决农田积水、污水直排问题。此外，扎实做好受淹地块后续管护，因地制宜推进农田复产复耕，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户生产损失。曹广杰说，
5: 加快推进农村环境整治项目，持续提升生活污水管网的覆盖率和入户率，同时呢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咱们群众呢规范排水，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与城乡人居环境，坚持呢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呢同类问题，压实责任，倒排工期，确保整改呢取得实效，切实维护好群众的利益。
4: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 表示已经迅速组织水利、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核心是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千余亩农田，不涉及高标准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职能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
6: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两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4: 据介绍，三交河始于万荣县，流经万荣县河津市，最终在河津市城区汇入汾河。每到汛期，受上游河道泄洪等情况影响，地处下游的河津市柴家镇部分农田面临过水被淹的风险。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当中。
6: 三交河河津市下游段综合治理工程呢，目前呢我们已经到了可研批复，正在进行初设，那么也同时呢列入了我们河津市2027年重点项目的一个实施清单。那么项目完工后呢，我们就可以彻底的去解决三交河这个洪涝的一个安全隐患。
4: 河津市委市政府还对中国之声表示，将加强与三交河上游万荣县的常态

0: 化沟通对接，建立健全跨区域水温联动监测机制，打通水情雨情信息共享通道。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援军还告诉记者，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此外，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1: 对已纳入玉米然后完全成本保险范围的农田呢，积极的去对接保险公司，那么加快对受灾地块的农业保险理赔进度，确保呢应赔尽赔，能赔快赔。那对未纳入保险范围的农田呢，组织相关部门逐地块的核实受灾面积和户数，我们全力争取20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那么同时呢积极去调度专业的机械设备，那么加快咱们农田的一个淤泥的清理，全力的保障群众呢这个冬小麦呢按期播种。
0: 河间市还表示，将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责任，明确任务清单，全力推动问题彻查整改，系统推进三交河下游河道治理，进一步提升防洪减灾能力，全力保障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4: 近日，总台全民国防教育日特别节目当中公开了歼-35A 战机的代号“云龙”。这一命名延续了中国空军多用途战斗机自歼-10以来的“龙”系列传统。
5: 歼-35A 的“云龙”代号承载着怎样的意义？从歼-10的代号“猛龙”到如今的“云龙”，展现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发展历程？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的报道。
6: 歼-35A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采用总体气动和隐身一体化设计，以制空作战为主，兼顾对地对海作战。从歼-35A 的代号“云龙”二字，我们或许就能感受到它的优越性能。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传说可以腾云驾雾，且战斗力极强。古人曾说：“云从龙，风从虎。”是指龙飞时云雾随行，虎啸时风声相应。歼-35A 突出的隐身性能让它可以在云层中穿行，来去无踪。歼-35A 研发单位首席专家王永庆就将这款战机的性能概括为先敌发现，先敌杀伤，抢占先机。除了云龙，在我国空军序列里还有不少以龙为名的战机，其中歼-10被称为猛龙，歼-16被称为潜龙，歼-20被称为威龙。中国之声风信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表示，延续龙系列的命名传统，既是为了与其他军用飞机做出区分，也是为了表现战机能力。
7: 通过这个龙式的谱系呢，通过这个些名字来区分我们不同的军用飞机，比如说教练机山鹰啊、猎鹰啊，这一听就是啊我们的教练机。那么龙呢，一般来讲是战斗机。支持一下它云龙啊，我想可能是按照龙系列来给它命名的。比如说歼-10叫猛龙，歼-20叫威龙，歼-35A 呢叫它云龙，这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通过这个龙字就可以看出来它们非常威猛，是战斗机中的顶尖者。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名字，名字要符合他们的身份，另外呢彰显其能力。
6: 那么歼-35A 的性能具体强在什么地方？它和一机多型空海孪生的歼-35有哪些异同？军事评论员傅前绍说，
7: 歼-35是海军的舰载型，而歼-35A 呢是空军的陆基型。从外观上看呢，好像差不太多，但实际上歼-35A 的机面积小一点，另外它前起落架是单轮，而舰载型呢是双轮，双轮主要是为了用于在航母上进行弹射起飞，或者是滑跃起飞。

0: 工艺可以说目前是世界一流的。他们采用了一些新的生产工艺，比如它的机翼和机身是一体化，缝隙很少，尤其是机身的腹部，我们是平平整整的，整体的重量也会降下去。另外呢，它采用了很多的先进材料，比如超材料，这是目前战斗机上用的比较先进一些材料，无论是结构啊、强度啊，还是隐身啊，都是非常有利的。雷达呀、武器啊，也是有它的优势的。作为一款中型的战斗机，歼35和歼 35A， 无论是作战半径、机动能力、最大飞行速度以及武器系统方面，都占有相应的优势。
1: 2024年11月，歼 35A 在珠海航展上正式亮相，加上之前的歼 20， 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两款隐身战机的国家。歼 20 是一款重型隐身战斗机，歼 35A 则是中型隐身战机。傅前哨表示，二者协同配合将带来更多可能。
0: 隐身机和隐身机之间的协同，他们是有分工的。重型战斗机，它承担的可能是更多的，是指挥控制这个功能，因为它的雷达探测距离更远，雷达更大嘛，探测距离更远，设备呢可能更加完善，能够指挥有机甚至是无人机协同作战。歼 35A 呢，它可以充分发挥它的隐身性能的优势，执行一些穿透性的攻击任务。从这两款隐身战机来讲，它们之间的协同配合可以磨合出很多不同的组合和战法，这一点呢，我们完全充满信心。
1: 从歼十猛龙到歼 35A 云龙，20多年里，中国空军从追赶到并跑，从单打独斗到体系作战，体现我国航空工业的研发制造水平持续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0: 近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国家的战斗机的研发速度呢是在逐渐加快的。如果说我们早期的一些战斗机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用四个字来形容的话，那就是望尘莫及。那么当了第三代战斗机歼十诞生，我们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呢已经大幅的缩短，已可以做到望其项背了。那么随着歼 20 和歼 35 这两款隐身战机的列装，完全可以说我们在战斗机的研发方面已经和世界先进水平拉平了，做到了同台竞技。但是中国的航空人并没有止步于此，还在通过不断的创新发展，以提升我军作战飞机的综合作战能力。
2: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今天的发布会关注了哪些热点呢？
3: 那近期呢，台湾有媒体炒作个别台商声称投资受损，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我们一贯高度重视积极维护广大台胞台企的合法权益，大陆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对台湾同胞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感同身受，积极了解他们的诉求，把他们的需求放在心上，努力为他们排忧解难，以实际行动增进他们的福祉。朱凤莲指出，我们关心关爱台湾同胞，维护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也希望相关的台胞台企尊重事实，尊重法律，依规依法维护合法权益，不要被别有用心人士所利用。赖清德近日宣称，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与中国威胁持续加剧，其责任就是让台湾更有准备，更有实力来维持现状，不让和平被单方面的挑衅所破坏，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 5%， 以实力捍卫和平。朱凤莲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防务预算，浪费台湾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入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台媒近日报道，民进党当局把诸多

0: 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的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舆论哗然，纷纷质疑别让孩子挡子弹。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民众当台独炮灰，甚至丧心病狂，企图把儿童当台独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还有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援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经转成了菲律宾籍执法船。台海巡部门称，此案是原力办理，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建立协商机制，将持续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对此，朱凤莲表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以上是今天国台办发布会的有关内容，主持人。
1: 好的。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今天到9月27号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本次展览主题为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共聚集了2000多家企业。今天是数贸会的第一天，都有哪些精彩看点？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信任。信任，今天你在数贸会现场都有哪些发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数贸会的人工智能展区。那说来也巧，我发现这里有一家参展的企业呀，是我2年前采访过的。当时呢，也是在数贸会，他们是清洁机器人，那个时候他们还只是会擦桌子。那么2年过去了，再次来到数贸会，他们的机器人啊，已经可以打扫马桶和洗手盆了。那么最大的一个变化呀，就是从过去的平面清洁变成了立体空间的清洁，这个技术要求就更高了。那么而且机器人呀，它的打扫全程都是不用抹布的，它用高压的喷水和烘干，整个过程啊，马桶和机器人的这个喷头是无接触的，这样干净卫生。那么像这样的机器人啊，目前已经实现量产，甚至有一些已经在杭州的公共厕所用了1年多了。那我们知道啊，公共厕所都会有一些痛点，比如说保洁员干活要经常的弯腰比较累，再比如说女保洁员她也不方便进男厕所。那么有了这样的机器人呀，保洁员他就可以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去打扫机器人够不到的角角落落。那么机器人呢，他并没有替代保洁员的工作，而是变成了他的好帮手。保洁员也从传统的保洁员变成了机器人训练师和管理师。那么在另一个专利密集型产品展区啊，还有叫三维扫描测量仪这样的设备，它拥有几十项的专利。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不用外接电脑电源，它就能完成三维的扫描和检测，而且它的精度可以达到微米级。那么像这样的设备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银行的一些维修、能源管道等高端制造的领域。那么在其他展区啊，也有很多镇馆之宝。主持人，
2: 那这次数贸会还有哪些特殊之处呢？
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这次数贸会它是名副其实的零碳展会，那么全程100%绿电供应，因为主题呢是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所以每个场馆都科技感满满，服务上呢也都充满了未来感，就连现场保供电的这个人啊，也是人形的一个机器人。那么另外啊，今年的展会还特别推出了学生免票的政策，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还可以协同一位成人家长同时免票入场，让更多市民学生感受数字科技，走进 AI 未来。主持人，
2: 好的，信任。
4: 股市服务站，
1: 来连线盛盈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5: 主持人你好。 A 股面临长假问题，连续反弹后的市场的短线受阻，上午指数是总体震荡调整，到中午收盘，上证综指下跌14点，跌幅0.36%，收在3938点，深成指下跌79点，跌幅0.58%，收在13644点，创业板指跌0.43%，收在3385点。上午两市成交金额合计11591亿，其中上海市场5498亿，深圳市场6093亿。涨跌比上海市场855家上涨，比1432家下跌；深圳市场858家上涨，比2045家下跌。板块方面，非金属材料、生物制品、电子化学品、元件涨幅超过1%。调整前列，影视院线跌幅超过3%，煤炭开采加工、文化传媒、油气开采、游戏通信服务等板块跌幅在-2%上下。 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
6: 春风会说话。
1: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李浩、王悦、金云锦，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

0: 来来，坐这儿。
1: 啊，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0: 咱们这些上班族啊，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1: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2: 来，我举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3: 淮山药、
2: 当归、
1: 枸杞、
0: 黄芪。
3: 哎，停停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呢吧？
0: 你不也在看？
1: 那咱们来一个。
4: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5: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3: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0: 再来杯敬酒。
6: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北京时间12: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赖清德近日宣称其责任就是让台湾更有准备、更有实力来维持现状，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16.0万个，同比增长19.5%，额定总功率达到2.62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50.69千瓦。私人充电设施枪1906.3万个，同比增长46.3%。私人充电设施爆装用电容量达到1.63亿千伏安。第五届全球。

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展览面积达17万平方米。总台报道员当地时间23号获悉，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多地发生山体滑坡。截至目前，杜鹃已造成日本9人死亡。此外，千叶县和神奈川县有4人失踪。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体操项目进入到团体决赛的争夺。此刻，体操男子团体决赛正在进行，邹静元、张博恒、蓝星宇、孙伟、田浩出战男团。今天18点，体操女子团体决赛，柯沁沁、张清颖、邱其媛、张怡涵、杜思雨将出战。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体操队已经取得了女团13连冠，男团也12次夺得亚运会冠军，王者之师期待续写辉煌。此刻提示，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2026年中秋国庆健康防护提示，两节相连，人员流动与聚集，境内游和出境游将明显增多。中国疾控中心提示，假期出行时应注意诺如病毒、胃肠炎等食源性疾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猴痘等直接接触传播传染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人感染禽流感等动物源性传染病的防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古特雷斯表示，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
0: 美国总统说，中期选举后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伊朗总统表示，将在联大坚定捍卫伊朗立场。
1: 也门胡塞武装称，一天内遭沙特19次空袭。

0: 外交时刻。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天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也是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1: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习近平主席此访对于稳定和推动中美关系将发挥怎样的作用？中美两国或将在哪些领域达成新的共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民的报道。
2: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继去年10月釜山、今年5月北京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特朗普总统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3: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韧性中开新局，在合作中再出发，双边互动的正向因素持续增多。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认为，此次习主席访美将为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战略引领。
4: 习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一个是要引领中美关系发展方向，跟美方一起推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一个目标，其次呢，也是要推动双边的合作取得更多积极的进展，第三呢，也是要规划未来一个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
2: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世界1/3，人口总数占世界近1/4，双边贸易额约占世界1/5。155开局之年，中国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新的合作机遇不断涌现。吴新博认为，这次访问有望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4: 经贸领域在减税啊、增加采购啊这方面会取得进展，在务实合作领域，在中美推动人文交流、执法合作、人工智能对话方面呢，都会有新的共识。中美呢也会更好地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降温和解决。
2: 中美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牵动全球和平、稳定、发展、合作和治理的关键变量。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们共同期待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穿越风浪，驶入一个新的航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去信心和力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5: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0: 55年前，小小的乒乓球重新开启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成就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历史佳话。
1: 55年后，在美国康涅狄格州，一位14岁的少年因为喜爱乒乓球，意外地了解到这段历史。他把乒乓外交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还在训练当中感受到了真诚与友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清脆密集的击球声每天傍晚都会从康涅狄格州这栋住宅的地下室里传来。柔和的灯光下，一张球台前，14岁的少年丹尼尔正全神贯注地移动挥拍。这里是他的训练场，也是父亲保罗亲手为他一点点改造出来的专属天地。
7: 当时我在视频网站上看了一个与乒乓球有关的频道，就对乒乓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看到了这项运动完全不同的一面，看到球带着强烈旋转划出一道弧线，这看着非常有趣。然后我开始尝试去做并打出这种旋转时，心里特别有成就感。
6: 兴趣慢慢变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地下室练球，研究乒乓球技巧，写训练笔记，去俱乐部，再去参加比赛。短短两年的时间，丹尼尔就在多项地区赛事中接连捧回了5座奖杯。
8: 丹尼尔的父亲保罗，我很高兴他喜欢乒乓球，这为他带来了

0: 规律的生活、责任感、自律和活力。他喜欢打球，也享受比赛中的竞争。
1: 父子俩最初谈论的更多是训练和比赛，直到学校的一次历史作业让丹尼尔第一次沿着乒乓球走进了另一段完全不同的故事。
2: 当时学校有一个历史作业，可以选择任何历史题目，我想选一个和乒乓球有关的，所以我看到了乒乓外交这段历史，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想看看像乒乓球这样的运动到底是怎样真正影响历史的。
0: 丹尼尔开始找照片、看视频、读资料，看着55年前那群年轻人真诚微笑的瞬间，他明白乒乓球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座连接人与人的桥梁。他也将这段历史带往课堂，分享给他的同学们。
2: 我想让我的同学们知道，虽然打乒乓球的运动员改变了历史，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正是因为这项体育运动让他们进行了交流，发现彼此都是相似的人。我想让同学们知道，他们通过这种方式修复了中美关系。我的同学们觉得特别有意思，他们以前都不知道这件事。
0: 对丹尼尔来说，乒乓外交从来都不只是一次历史课的作业。回到每天训练的俱乐部，他发现55年前那段历史所蕴含的温度其实一直就在身边。这里的人年龄不同，文化与背景各异，但只要球台空出来，两个人拿起球拍，一场跨越隔阂的交流就已经自然开始。
2: 人们不管来自哪里都可以成为朋友，不管有着什么样的文化，来自什么样的地方，人们会意识到对方只是另一个和你一样享受打球、寻找快乐的普通人。
3: 在赛场上，人们彼此的语言可能不通，文化可能不同，但规则是共同的，尊重是相互的，这就是乒乓外交的独特魅力。今天再回头看，乒乓外交留下来的远不只是一段被写进教科书的往事，它展现了一种超越隔阂的能力。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罗里·海登说，
4: 任何形式的外交，其基础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友谊，所以我觉得乒乓外交只是一个开始，它向人们表明通过体育人们是可以成为朋友的，它让中美两国的人民坦诚相待，让人们看到友谊是可能的。我们今天其实仍然受益于55年前的那次努力，乒乓外交让两个国家的人民走到了一起。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表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古特雷斯表示，多极化有不同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着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
6: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7: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可以为更加平衡、更具代表性的全球问题解决机制创造条件，这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0: 古特雷斯还将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危机和人工智能列为决定未来的四大权力考验，这四大考验本质上都关乎权力如何被约束和分配。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工作从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联合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权力离不开规则，人类需要让权力接受原则约束。 联合国宪章绝不允许选择性解读。他呼吁各国维护和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
6: The world does not need a weaker United Nations.
7: 世界不需要一个更弱小的联合国，世界需要一个有足够的力量直面现实，有坚定的决心构建理想世界的联合国。最大的权力不是支配他人的权力，而是开创一个造福所有人的未来的权力。
8: 22号，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讲话中表示，面对武装冲突持续、发展受阻以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等挑战，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改革，扩大参与，以重新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继续来听报道。
0: 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拉赫曼指出，联合国成立80多年来，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并在维和、人道援助和发展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仅凭存在不能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他表示，各地持续的武装冲突和人道危机表明，联合国必须坦诚面对没有完成的任务。拉赫曼表示，重建信任需要实事求是地正视联合国落后的领域，其次要从根本上审视联合国改革，提高履职能力，第三要让联合国工作更加开放包容，吸纳更多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关于联合国改革，拉赫曼表示，预算调整、机构合并和精简结构虽然必要，但还远远不够，改革需要更深层次的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并由会员国主动推动。拉赫曼表示，本届联大应推动建设一个不仅能够适应变化，而且能够塑造变化的联合国，并通过正视现实、推进改革和扩大参与，重新建立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信任。
9: 为了把握机会，我们必须足够现实地面对残酷的事实，足够大胆地进行改革，足够包容地将利益攸关方带上谈判桌。
3: 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当天的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8: 特朗普称，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伊朗正等着看其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伊朗没有道理不在选举后与美国达成协议。
3: 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
8: 佩泽西奇扬22号在启程前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伊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
3: 22号，据路透社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如果美国减轻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并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可以在随后的7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报道称，这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美方需要宣布其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将谈判正式化。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授权，可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相关说法作出回应。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晚些时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当天已经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进行了约3个小时的会面，进展非常顺利，双方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此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传达伊朗的谈判条件。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则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8: 外界猜测，美伊双方有可能都有意愿借助本次联合国大会的契机，实现直接的磋商甚至谈判。不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指出，美伊要想回到谈判桌前，仍面临结构性的障碍。
10: 联大期间的窗口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给各方通过非正式渠道来。

0: 来达成某种的事态性接触，提供了相应的平台和空间。最理想的情况呢，是能够促使彼此的直接沟通，哪怕是先坐下来开启相关的谈判，对于缓解当下的紧张局势也是非常好的。只不过目前呢，伊朗方面的条件对美国来讲并不是美方的兴趣点，这就让美国方面主动采取妥协姿态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曼德海峡受到冲突影响的程度正在急剧加深，这种双海峡锁喉的格局对于美方的确是形成了双重的压力。美方在试图控制冲突的外溢，不会选择贸然的去军事介入更多的地区冲突。那曼德海峡的压力呢，或许会让美国和伊朗加速接触的进程，但并不一定能够加速开启谈判的过程。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间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地区进行了总计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22号，也门政府、地方官员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该官员表示，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政府军方面则有4名士兵在交战中死亡。
1: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在电视讲话中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不断升级的冲突。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 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称，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集体的攻击。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渠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7: 吉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鱼六步鲜大米，
8: 中国之声。
9: 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0: 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请为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欧洲。 受低涡影响，明后两天欧洲的降水主要会集中在中方部地区，包括中欧、巴尔干半岛、东欧以及北欧的部分地区多小雨天气。其中明后两天，从乌克兰、白俄罗斯东部、俄罗斯西部偏西地区到芬兰东部，普遍会达到中到大雨的量级。伴随着降水，明后两天从中东部、东欧西部到北欧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呢就只有15度左右。 包括斯德哥尔摩、明斯克、基辅、布拉格、华沙等等。而在伊比利亚半岛到法国一带，明后两天受到高压脊控制，降水较少，天气炎热。像伊比利亚半岛大部、法国西部多地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或是超过30度，部分地区甚至会在35度以上。像马德里，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就能有35度，要注意防暑降温。而在北美洲，明后两天。

0: 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无敌。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喂喂，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中秋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声称，台湾现在面临小红书、抖音等外来文化侵略，会用政府的力量保护本土文化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无稽之谈，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割裂两岸同胞的血脉联系，不得人心，注定徒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郭鹏表示，优本扩容并非简单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将根据国家战略需要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巴加埃当天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

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33枚金牌。在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在射击女子10米气手枪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沈逸瑶夺得银牌，江冉鑫获得铜牌。此刻提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自觉排队等候，文明礼让出行，维护公共场所良好秩序，爱护文物古迹、自然环境和公共设施，不在游览区域随意丢弃垃圾，倡导绿色低碳、勤俭节约的出游方式，践行光盘行动，杜绝餐饮浪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上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继续关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赛，记者探访世赛集训基地，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如何实现？
1: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新协议究竟增加了哪些权限？对美欧关系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0: 油价飙升推高法国生物乙醇改装需求，法国呼吁欧盟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压低能源价格。

0: 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始正式比拼。未来5天时间里，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这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
1: 本届大赛设有健康和社会照护、酒店接待等多个项目。在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里，选手要在模拟医院、家庭等场景中完成照护实践。在酒店接待项目里，选手要在全真模拟的繁忙酒店里应对突发状况。
0: 这两个项目，一个是在病床前，一个是在酒店大堂，看似隔行，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能不能真正看见人、理解人、服务人呢？赛前，记者来到世赛集训基地，为您揭秘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如何实现。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王殿甲、张静的报道。
2: 走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上海健康医学院，选手敏思达正在开展全流程模拟训练，演练完全对标试赛标准，全程英文交流，选手要限时完成评估、制定照护计划、实操等任务。基地搭建起医院、家庭、日间照护中心、长期照护4类场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教练组长徐淑琴说，
3: 今年的比赛呢，主要的难点有两方面嘛。一方面，其实它还是延续了47届的原则，就是盲盒啊。对赛题，我们不是很确定它的方向和范围。
2: 上海健康医学院教师，2022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铜牌获得者吴怡欣说，除了赛题未知之外，各环节时长也没明确，进一步增加了备赛难度。
4: 不同案例是不一样的，有些案例它里面涉及的操作点、知识点、技术点是特别的多的，在有限时间内是不是在这过程中有所取舍，现场要有一个非常强的决策能力。
2: 这个项目考核覆盖沟通、评估、计划、实施、宣教、改进6大能力，兼顾服务对象身体、心理与社会健康的照护。就拿家庭照护场景来说，用药安全是硬性考核，药品有效期、服药时间、服用剂量，每一项都不能出错。每次模拟结束后，教练组都会细致复盘。徐淑琴说，有一次演练中，医嘱要求病人吸氧，但病人自述没有不适，拒绝吸氧。按照照护理念，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愿，但尊重不等于放弃指导。
3: 病人拒绝的时候，你可以尊重病人的意愿，但是你的解释出现了问题。你教了他一切的东西，但是最后鼻导管没有挂上去，他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挂这个鼻导管。所以你整个吸氧的任务相当于没完成。我们希望选手要做到时时刻刻以病人为中心。
2: 同样充满不确定性考验的还有酒店接待项目。很多人误以为这项比赛只是简单接待，实际上试赛比拼的是真实酒店全天候复杂服务。比赛没有标准答案，突发状况才是常态。酒店接待项目，上海教练组教练、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教师丁延芳说，
5: 我现在目前扮演的是一个凌晨1点半要入住的客人。那么我入住的话，因为他的系统里面找不到我的预订信息，所以说我也没有办法入住，但是我也带着我的家人，所以说我现在给他这样一个难度，让他看看他如何解决。
2: 这只是最基础的需求，实际比赛中除了入住、退房、处理投诉，还有后台公文和邮件写作等项目，是对选手专业素质与心理素质双重考验。酒店接待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胡晓介绍，
6: 整个比赛的设计是虚拟一个繁忙酒店的4天的工作。技能大赛当中呢，酒店接待项目呢分作4大模块：前厅模块、小组模块、竞速模块以及后台模块。打分的标准其实有超过大概400条。那么我们要求我们的选手是一个好的酒店接待员，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具有高潜力的酒店管理者。酒店接待赛项其实在我们看起来有3大难点。第一个叫做预判，我们的选手他需要去预判将会发生什么，然后第二个我们说叫补救，当服务出现了不完美的时候，他们要知道怎么来补救这些客人。赛项的难点永恒不变，就是不可预测性。
2: 赛场上有近20名专业演员扮演客人，全真模拟。今年还选择了一个潮流年轻的酒店品牌，允许选手穿黑色 T 恤服务，考验个性化表达。 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介绍，
7: 我们的这个培训计划是从这个选手要备赛，可能从100位、50位、30位，最后遴选成大概是3到5位的备选选手，向他一层一层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选拔，到最后因为代表中国参赛的只有1位，但是我们培养的人培养是一批人，重点就是一语言，第二就是这个意志力，还有性格和态度。
2: 酒店接待项目集训细化到每日每小时，春节不停训，选手到国际品牌酒店顶岗实践，行业导师随叫随到，上戏导演教表演，心理老师解压力，把虚拟仿真课程做成国家级一流课程，教材推向全国上百所院校，用竞赛这个小切口撬动职业发展的大市场。从健康照护到酒店接待，一个照护病床前的生命，一个服务旅途上的行者，虽然赛道不同，但是内核相通。这些练兵场上淬炼出的过硬本领，让试赛竞赛标准融入职业课堂，也推动社会服务向着更精细、更有温度的方向不断前行。
8: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协议上签字。
1: 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

0: 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
1: 三方领导人在签署协议时均强调，协议将进一步加强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之间的安全合作，以及北约在北极地区的防务能力。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称，这不是一项单纯关于格陵兰的协议，而是与格陵兰共同达成的协议。
2: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3: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始终是我们整个进程中的关键优先事项。格陵兰对北美安全、对跨大西洋安全都至关重要。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北约也很重要，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0: 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该协议还需经过必要的议会程序才能生效。协议重申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确认格陵兰岛人民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决权。
1: 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0: 在美国得到格陵兰岛所谓的控制权之后，本届美国政府对这座极地岛屿提出的主权声索以及由此引发的外交争端能否就此告一段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4: 现在来说的话，在岛屿的治理方面呢，已经完全落到了美国手里，就是这个治权在美国手里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就主权，那么美国现在肯定会进一步呢向丹麦施压。
1: 就在美国与丹麦格陵兰签署协议的不到十天之前，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刚刚举行了一场欧洲北极峰会，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呼吁欧盟在北极地区增强战略性和主动性，并为此投入充足资源，采取具体行动。
0: 那场欧洲北极峰会召开之际，丹麦方面并没有公开披露与美国的磋商进展。如今随着美国与丹麦、格陵兰的协议落地，欧洲仍在酝酿中的新版北极战略和行动计划也随之陷入尴尬。在滕建群看来，接下来欧洲与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合作前景变得晦暗难明。
4: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拿到了格陵兰岛治理权利，那么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极大的伤害了欧洲国家的这个利益。因为欧盟曾经说过，这格陵兰岛呢既是丹麦的领土，同样也是欧盟的那个领土，所以如果说美国现在这么强行的把这个治理权归到自己旗下的话，我相信欧洲国家以后在相关问题上，包括在北极合作方面呢，肯定会离美国而去。但是呢，欧洲国家现在已经是那个无能为力。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2号威胁称，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那么加沙地带最大的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基于各种情报和各方意图，我特此警告恐怖组织及其支持者，包括伊朗方面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整个加沙城连同住宅以及恐怖组织使用的建筑将被清空，城内百万居民必将向南疏散。
7: 卡茨同时强调，在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包括清除其所有武器与隧道之前，以色列不会撤军。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土耳其持续批评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军事打击，还全面暂停了与以色列的进出口贸易。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

0: 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在竞选广告中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同伊朗、黎巴嫩珍珠党等以方认定的外部敌人并列。
1: 22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谈。八国外长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灾难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规定的义务，包括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和物资能够安全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并停止一切侵犯行为，反对任何驱逐或强迫巴勒斯坦人民离开家园的行为，呼吁采取措施阻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据法国媒体21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刻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价格。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报道称，马克龙在信中提议，希望欧盟暂时放宽炼油企业的技术标准，允许在柴油中更灵活地掺入生物燃料，这样做可使炼油厂的产量提高5%至20%。他称，美国公路用柴油的含硫量最高可达15%，而欧盟的标准是10%。马克龙同时希望欧盟允许分销商用含有10%生物燃料的 B10 柴油替换含有7%生物燃料的 B7 柴油，后者是当前欧洲普遍采用的混合燃料。马克龙认为，这项措施将为燃料供应提供额外的利润空间，为市场提供更大的灵活性。第三项措施则涉及欧盟2024年5月通过的旨在控制能源部门甲烷排放的欧盟甲烷法规。马克龙希望将该法规的生效期从明年1月再推迟一年。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项法规要求油气进口商严格管控并限制甲烷排放量，设定了强制性测量和监测等义务，违者可能最高被处以其年度营业额20%的罚款。马克龙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重新开放，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不恢复运营，全球原油供应量可能每天再减少至少400万桶，这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他还称，欧洲极易受到精炼石油产品供应中断的冲击，欧盟36%的煤油进口和18%的柴油进口依赖中东。法国媒体报道称，一些法国民众在油价高企之际开始用菜籽油替代柴油，有人担心这样做不仅损害汽车发动机，还可能因使用不合格燃料而遭罚款。按照法国的相关规定，生物柴油可以用菜籽油做原料，经过化学转化后才能作为替代燃料使用，不能直接添加。当地居民，我真心希望政府能做点什么，因为没有柴油我们没法工作，看看现在的柴油价格还不如待在家里。
3: 受油价持续走高的影响，在法国马赛，越来越多的车主正在寻找更经济实惠的替代方案，选择改装普通汽油车，使其能够使用生物乙醇燃料。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在法国马赛的一家汽修车间内，汽修师格雷科正在检修一套生物乙醇改装装置。这套设备能够判断燃料当中乙醇的占比，自动调整发动机喷油量，叠加地方补贴，车主的改装成本明显降低。
5: 现在汽油价格差不多是乙醇的3倍，改装成本回本周期大幅缩短。此外，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还提供250欧元生物乙醇转型补贴，进一步降低改装花费。以前大概要开10000公里才能回本，现在5000公里左右就能收回改装费。这项改装方案对各类车主都很有吸引力。
4: 除了需要改动原车线路的传统改装方式，当地科创企业还研发出更简易方案，将一套小型电子适配装置直接插在车载诊断接口和发动机电控系统通信，使发动机直接切换至适配生物乙醇的工作模式。催生这股改装热潮的推手正是油价的持续走高。

0: 不少车主希望借此降低油费开支，改装订单随之大幅增长。
1: 以前我们每天的改装订单量比较稳定，但近几个月需求明显上涨，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油价走高。
0: 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供应风险上升，国际油价维持高位。欧盟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欧元区能源价格八月涨幅达到14.3%，对欧洲通胀、居民消费和企业经营等领域造成冲击。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来关注俄乌局势。乌总统称与美方讨论了俄乌能源领域停火。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表示，黑海粮食外运受困，俄方正寻找替代路线。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在美国进行了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2号表示，由于乌克兰方面的行动，黑海粮食外运形势已严重复杂化，俄罗斯方面正在为粮食出口寻找替代路线。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主张在乌克兰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暂时停火。
5: 欧盟延长涉乌克兰危机制裁措施至2029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欧盟理事会同时决定将3名个人、1个实体以及另外3名已故人员移出制裁名单。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大幅扩大对俄罗斯制裁范围，截至目前已对俄罗斯采取21轮制裁。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此前批准对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
3: 巴西总统卢拉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呼吁维护国家主权与多边主义，重申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罗敏综合报道。
7: 卢拉在讲话中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必须深入探讨关乎人类未来的决定性议题，要在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间做出选择。卢拉表示，巴西需要致力于积极议程，促进共同发展的合作伙伴，并重申巴西将坚定走自主发展道路，独立决定国家前途。针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局势，卢拉强调，意识形态差异不应成为区域一体化同邻国合作的障碍。他同时对外部势力干预内部事务表示高度警惕。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
5: 主持人依晨、郭鹏，编辑赵九霄、云锦、王月，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13:0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为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宏伟蓝图，教育部全面实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及其3年行动计划，有序开展2批次、6大类、41项改革试点。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一是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二是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三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四是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五是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六是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正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可持续交通，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旨在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推动可持续交通发展合作的共识与合力。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设置了践行4大全球倡议、互联互通、生态优先、创新驱动和共同发展5大议题。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了解到，2026全球治理论坛雄安将于今年10月下旬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当地时间22号，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这届以色列政府的肆无忌惮已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阿卜杜拉二世警告，以色列的野心不止于巴勒斯坦，他的扩张欲望已成为地区性威胁。他指出，巴以冲突久拖不决的后果十分危险，但国际社会仅选择管控冲突而非直面它。他表示，以色列的目标就是通过摧毁加沙以及事实上吞并约旦河西岸，让巴勒斯坦国的建立变得不可能。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到第4个比赛日，今天下午游泳赛场将继续展开激烈角逐，女子100米蝶泳、男子200米自由泳、女子100米蛙泳等多项决赛将相继展开。同时乒乓球项目也将展开团体半决赛的争夺，中国女队对阵朝鲜队，中国男队对阵中国台北队。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9月24号、9月27号、9月29号到10月1号、10月5号到7号，夜间至次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00列。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铁路部门在每趟列车上为残疾旅客预留专用席位，相关票额保留至开车前2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稻浪翻滚，瓜果飘香，湖塘鱼跃，虾蟹盈筐，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底气十足。
1: 新疆伊犁河谷牛羊秋季转场，记者跟随古力夏皮一家抵达转场终点。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同时我们也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大地，稻浪翻滚，瓜果飘香，湖塘鱼跃，虾蟹盈筐。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这是丰收节的底气和底色。
1: 当前正值秋粮丰收季，秋粮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3/4，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农业农村部表示，秋粮涨势较好，丰收在望。下面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走进秋粮主产区，听听田间的丰收之歌。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往年秋收天气晴好，地块干爽，常规轮式农机就能满足作业需求，而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沉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既耽误秋收进度，也增加田间碾压和粮食损耗。针对今年的田间伤情，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副总经理周炳文说，这种机型接地面积大，接地压强小，防陷防滑，能够在泥泞的稻田里稳定作业。
4: 我们结合今年秋雨偏多，田间泥泞的实际情况，选用了防陷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3: 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地实管理区种植户李鹏说，履带式农机投入作业后，不需要长时间晾地等待，秋收周期明显压缩。

0: 用履带式收割机呢，它不欠车，作业稳，收获损耗低，全程机械化，作业效率高又省心。我们呢有信心交出一份沉甸甸的丰收答卷。
1: 东北大粮仓找到了下泥泞地的好帮手，另一处秋粮主产区黄淮海则找到了更多应对灾害的药方。今年秋粮成熟收获期，安徽阜阳先后遭遇阶段性洪涝、台风、大风、病虫害等多重考验，在水稻运穗灌浆的关键生长期，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田块出现积水自涝。面对汛情，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农业防灾应急响应，组织120多名农机人员包保到村，下沉田块，按照先排涝后填管、防病虫草的步骤指导农户。阜阳阜南县种粮带户刘维全说，
2: 前一段时间天气不太好，田里有积水，大家心里呢也都很着急，县里跟乡里一些农地人员当天就过来给我们指导排水工作，开通排水渠道，水退了以后又教我们怎么施肥，怎么打药，现场管理呢很到位，估计呢亩产不比往年差。
1: 目前阜阳县44万亩水稻整体灌浆饱满，长势均衡，预计10月上旬就能大面积开镰收割。在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当时夏玉米正处于抽雄灌浆期，大豆处于结荚期，极易发生倒伏减产。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
3: 过去种玉米最怕灌浆期刮大风，一场风下来倒一大片，接收困难。今年种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倒伏，茎干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1: 今年下种期间，临泉县依托玉米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项目，在全县建设了多个高产创建示范片，重点推广矮抗密、籽粒脱水快的适宜机收品种，两种覆盖率保持在98%以上。同时，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放眼全国，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4: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1: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此刻活动现场五谷丰登，桃李芳香，锣鼓欢腾，烟火浓郁，舞台联欢，农产展销，非遗与农机成果展示轮番上演，农民欢聚庆丰收。湖北也正以丰收之姿喜迎丰收节，在宜昌当阳市庙前镇的一处稻田里，3台收割机正在来回作业。和以往靠打电话找农机不同，今年当地用上了农机调度一张图。当阳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站长陈雪松介绍，在这个数字化平台上，每台收割机的位置、作业状态一目了然，哪里稻子熟了，哪里缺农机，平台实时调度，收割效率大大提升。
5: 往年农忙高峰期，经常出现局部区域农机扎堆，部分偏远地块收割机找不到、等不来的情况。这个农机调度数字化平台，通过前期收集本地、外地在册的收割机、植保无人机，全部纳入一张图管理。
1: 今年湖北省中稻种植面积超过3000万亩，收获已过40%，玉米收获过70%，大豆收获近70%。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表示，
4: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精心组织，环环紧扣，分区分类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早，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1: 今天是属于亿万农民的节日，成片庄稼已然成熟，沉甸甸的果实默默见证着耕耘的汗水，大地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共庆中国农民丰收节。
6: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7: 贵人来辅助。
6: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8: 大家好，我是董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段时间，新疆伊犁河谷341万头只牲畜陆续开始秋季转场。总台记者这两天跟随新疆伊犁州新源县纳拉提镇的牧民古利夏提一家踏上了秋季转场路。
1: 羊群从纳拉提项目场先人工转场到达机械化转场的上车点接受防疫，再坐车80多公里，终于到达了这次转场的终点喀木斯特秋牧场。
0: 秋牧场是什么样？古利夏提一家在这里要忙些什么呢？小羊们还要经历哪些第一次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崔宁。崔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跟随古利夏提家的羊群呢，我们现在已经

0: 整个草原上呢都是金黄的色彩。牧草经过一个夏天的浸牧和营养沉淀，现在已经到了适口性最好、营养成分最高的阶段。牛羊来到这里呢，可以尽情的采食大块朵颐，为过冬蓄能。那这个过程呢，就叫做贴秋膘。牧民说，在秋天啊，这个牛羊的膘贴的越厚实，过冬的抵抗力就会越强。这也是牧民代代相传的一个草原智慧。其实，在四季牧场当中呢，秋牧场只是一个过渡牧场。牧民在这里待一个多月的时间，但大家呢依然很看重这里的生活。我们在现场看到，古丽夏蒂家的毡房已经搭起来了。今天呢，雨过天晴，阳光正好，她和妈妈正忙着晾晒花毡、收拾毡房，里里外外都打理得干干净净。那对他们来说，牛羊在哪里，亲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虽然在这儿停留的时间很短，但日子依然要闪亮的过。那在秋牧场呢，牧民们还要在这里完成一件大事儿，就是给牲畜集中配种。我们在现场看到啊，今天当地配种站的工作人员呢，就来到古丽夏蒂家，对他家的牛配种做一些前期的工作。其实我们到了秋牧场之后呢，也发现在这里牛马等一些大畜多了，他们作为秋季转场的先头部队呢，已经提前一周多到达这里做完了防疫。那这两天呢正是集中配种的时候，但他们有一个专用的 B 超机，在配种之前啊，会对所有的母牛母羊来检查他们的受孕情况。如果发现还没有自然受孕的牛呢，就会采取同期发情的技术，让他们在两周之内和其他的牛一起完成配种。那当地牧民跟我们说，这样做的好处呢，一是可以对牛羊进行品种改良，二来呢可以使母畜生产的时间集中在春季，提高幼畜的成活率，同时呢也有利于统一管理，进行规模化的科学养殖。那古丽夏蒂家的羊因为昨天刚刚到这在上车前打完了防疫针，所以要等到一周之后呢才能配种。所以大家啊都说这个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但是我们在这儿感受到呢，对牧民来说也是孕育生命和希望的季节。这几天我们跟随古丽夏蒂家的秋季转场路啊，感受到了他们的辛苦，也体会着他们的喜悦。可以说这一次次跨越山河的转场呢，就是一代代牧民奔赴丰收、守护自然的生命回响。那今天是丰收节，我们在这儿也祝愿所有像古丽夏蒂家一样的牧民转场顺利，岁岁安然，年年都有好收成。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
2: 在伊犁州伊宁县，延续百年的皇宫巴扎，每个交易日都有上万头牲畜进场交易。热闹交易的背后，一场从育种到加工的品质升级正在发生。新疆牧业如何从卖牛羊到卖产品？来听总台记者佘浩东、易阳哥的报道。
3: 皇宫巴扎是北疆规模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每年的交易额超过60亿元。100多年前，附近的村民自发在路边形成了这个牲畜集市，买卖双方报一个价，打一下手，谈妥价格就握手为约。现在牧民们依然延续着当年打手议价的交易传统。

0: 传统，但整个巴扎已经升级成为一个规范有序的交易平台。牲畜要经过检疫核验、车体消杀等防疫环节才能进入交易区，等候拉货的车辆在一旁待命，成交的牲畜当场装车随时起运，从入场检疫到交易运输一站式完成。伊宁县牧民邓来者：
1: 以前那个老巴子吗，车进不去，进去嘛出不来，来的时候是晚上，回去的时候还是晚上，现在嘛我们晚一点来，早早就可以回去了，牛就卖完了，价格也合适。
0: 规范有序的巴扎不仅为牧民省下了时间，更让每一笔交易都放心安心。巴扎的热闹折射着伊犁畜牧业的活力，而活力背后是一场从量到质的升级。在伊宁县的一处养殖场，新疆畜牧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叶志兵正带领着研究团队展开一场围绕牲畜繁育的品质升级战。
2: 咱们传统的育种方式是等牛长大，测它的生长发育性能，才能判断我们的选育工作怎么样。现在加入现代化的这个基因检测育种技术，在这个阶段就可以筛选犊牛或者羔羊的基因的优劣。
0: 除了基因检测，伊犁各地还在深入研究和推广杂交改良、胚胎移植等繁育技术，并在主要乡镇布局基层配种站，为牧民家的牲畜开展人工配种，牲畜品质和经济效益明显提升。伊犁职业技术学院智慧农牧产业学院院长高亮介绍说，
3: 通过不断开发和应用新的繁育技术，屠宰率提高了20%左右，也就是说一头牛或者羊多产了将近20%的肉，仅最近2年就为伊犁州的农牧民增收约1.7亿元。
0: 牛羊的品质更好，肉的产量更高，但一头牛羊的价值还不止在肉上。随着产业链的不断延伸，过去一些被浪费的原料如今有了新的价值。在伊宁市的一座生物科技加工厂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绵羊毛以前只能作为纺织原料，清洗过程中产生的油脂都会被直接浪费，但现在通过精细化的萃取工艺，技术人员可以从绵羊毛的清洗液当中提取出天然的羊毛脂，作为生产绵羊油护肤品的关键原料。随着工艺不断升级，肉、乳、毛这些传统畜牧产品从牧场走向工厂，变成低脂肉干、羊奶、香皂、动物油护肤品等契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受到消费者的广泛欢迎，成为新疆畜牧业的一张新名片。广东游客刘洋
4: 在这边发现，它不仅可以吃，然后还可以做成很多产品，绵羊油、马油之类的，这都挺丰富的。
0: 从巴扎到工厂，从卖牛羊到卖产品，产业链越拉越长，延续千年的牧业正在以新的方式走出新的节奏。
5: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6: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今天清晨，石雄铁路与石际客专成功牵手实现互联互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石雄铁路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战略工程，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起自雄安站，途经保定市、定州市、石家庄市，新建线路正线全长约156公里。中铁十一局石家庄东站站改施工总工程师刘爱军：
10: 作为石雄铁路建设中的重要控制工程之一，代表着国内差幅道差的最高技术水平，可大幅提高列车通过速度，缩短转线时间。
9: 为了确保石家庄东站站改施工任务顺利完成，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一级施工管理专班，研判施工风险，不断优化施工方案，将道差差铺施工分解成19个步骤，细化分工。此次施工位于既有十级客专石家庄东站，作业场地狭小，天窗点有效时间短，如何能高效完成任务？中铁十一局石家庄东站站改施工现场负责人田野：
11: 42号道岔插铺施工采用场外整体拼装焊接加远距离横移就位的专项施工方案，施工全过程采用正位平行拼装整体一次性插入的工艺，创新应用新能源多场景闪光焊机智能横移装置，依托成熟的施工工艺和精准的设备管控，在有限天窗点内实现大型道岔高精度。

0: 误差，高质量安装就位，顺利完成既定施工任务。同时，施工前做好通信、信号、光电缆迁改，施工中做好钻人实施防护，确保既有实际客砖、行车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1: 石雄铁路建成通车后，石家庄到雄安新区将形成一小时直达快速通道，有效缓解京广高铁京石段运输压力。对完善京石通道、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纹，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纹，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春三后，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和，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4: 我是柯奶奶的江波，我今年种了四百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质地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精彩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

0: 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北京时间13: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临近中秋和国庆假期，许多台胞希望恢复开通更多的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航线，请问这个假期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航班航点是否有新的安排和计划？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两岸空中直航航点全面复航的障碍症结在于民进党当局，我们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让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印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多部门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各地也会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受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以首都圈为中心，21号大范围普降暴雨，千叶县、神奈川县23号分别通报各新增1名遇难者，目前两县遇难人数合计升至9人，仍有4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马克龙表示，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令人感到羞耻。据南非方面23号消息，南非德班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11人死亡。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田径比赛今天迎来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十升级夺得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摘下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杨柳静随后以1小时33分40秒赢得女子比赛金牌，队友江韵燕获得铜牌。在马术3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在射击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中，由江冉欣。

姚谦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9月29号到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自北向南气温普遍下降4到6度，其中华北和东北地区部分地区降温8度以上。9月30号前后，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初霜冻，较常年略偏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第二十届亚运会男足小组赛最后一轮刚刚开赛，中国队对阵阿联酋队，比赛结果将直接决定小组最终出线排名。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现场报道。
1: 湖北启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立法工作，如何构建制度体系回应现实管护痛点？

0: 第二十届亚运会男足小组赛最后一轮，中国队对阵阿联酋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30开踢。这场比赛的结果也将直接决定小组最终出线排名。那现在比赛是刚刚开始，场上的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方亮，带来你的观察吧。
1: 好的，一鹏，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此刻呢，我就是在位于日本丰田市的这个丰田体育场，给大家带来亚运会男足小组赛最后一轮中国队对阿联酋队的这个现场报道。那现在呢，比赛开场了大概也就是5分钟左右，比分暂时还是0-0。哎，刚刚中国队有一个中场左路的控球啊，被对方铲出了边线，中国队前场左侧是界外球。那今天这场比赛呢，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和前两场比赛相比呢，没有任何的变化。从门将位置往前看，李浩、吴和涛、刘浩帆、朱晨杰、贺依然、杨曦、徐斌、吴曦、毛伟杰、王一栋、张玉林，这应该还是一个5-3-2的阵型。那么另外和这场比赛同步开打的还有这个组的另外两个球队，伊朗队和朝鲜队的比赛。前两轮打完啊，中国队是1-1积到4分，净胜球正一，占领小组第二，目前出现的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里。那具体来看呢，中国队第一轮是2-1逆转了朝鲜队。那么当时那场比赛呢，张玉林、吴曦互相传射，李浩中场神扑保证了过关。刚刚在场上是中国队在中场控球的时候，阿联酋队铲抢犯规，裁判是判给了在中间弧附近中国队的一个定位球。开场五分钟嘛，两边队在中场的拼抢非常激烈，但还都没有获得比较好的射门的机会。另外在第二场比赛呢，中国队是0-0逼平了伊朗队，那场比赛吴曦当时凌空抽射击中横梁。总之两场比赛打下来，三名超龄球员压阵，两场只丢了一个球，防守可以讲是这支中国 U23 球队最大的本钱。阿联酋队那边呢，第一轮是1-3输给了伊朗，第二轮0-0打平了朝鲜，两场比赛一平一负，只进了一个球，净胜球负二，小组垫底。虽然他们本届招入了三名超龄球员和4名旅游规划球员，边路冲击快，技术细腻，但终结能力相对堪忧。哎，中国队刚刚这个定位球给到禁区的里面，左侧头球摆渡，但是在中路没能获得打门的机会，而且裁判的哨子已经响了，应该是吹了中国队的越位。
0: 好，我们稍后再来尝试联系一下方亮。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0: 好，方亮，请继续带来。

0: 男足小组赛的观察。
1: 哎，好的，一鹏，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刚才我们的连线信号可能出现了一些瑕疵啊。刚刚又是中国队在中场控球，应该是张玉宁背身拿球的时候，被对方从身后放倒，中国队还是获得了一个中场左侧偏自己半场的一个定位球。今天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将近十分钟的时间，确实两个队拼抢非常的激烈，但是都还没有获得太多的比较好的打门的机会。刚刚呢，给大家说到了这个队，这个是组啊，这个队出现的这样一个形势。中国队前两场比赛呢，一胜一平，相对来说出现的主动权还是握在自己手里，这个出现形势相对来讲还是非常不错的。具体来说呢，这场比赛如果打完之后赢球7到7分就可以稳获出线权。如果伊朗同时不胜，中国队还可以升到小组第一，平局积5分同样确保晋级。阿联酋呢最多2分，朝鲜即便战胜伊朗也积4分，肯定追不上中国队。不过这场球如果输球，虽然仍然踢到4分，这个出现的主动权就要拱手让人了。如果朝鲜爆冷再击败伊朗的话，这个队就会重积4分，陷入到拼净胜球的算小分的形式，出局的风险就比较大了。另外按照赛制， B 组的前两名会与 A 组的前两名交叉对阵，那 B 组第一呢，四分之一决赛对手会是 A 组的第二。A 组里面，日本、泰国前两轮打完之后都已经提前出现了，末轮他俩会直接交锋。哎，中国队前场的左侧，内部一个当中二的这个小配合到了禁区里面，但这个球被阿联酋队的后卫倚住了身体，放出了底线，没能获得直接传中的机会。总之，这场比赛如果中国队拿不到小组第一，以 B 组第二身份出现的话，就很有可能在淘汰赛里面对上东道主日本队。那么从晋级难易程度来讲，避开日本，争取更平坦的半区，也是末轮全力争头名的最大动力。那本场比赛考虑到阿联酋只有取胜一条路，压上留下的空间很可能给中国队提供反击的机会，所以王一栋的反击，包括张玉宁、吴曦的连线，将决定中国队能不能把打平及出线踢成取胜及头名。我们来在现场会继续见证中国队本场比赛的表现。一鹏，
0: 好的，方亮。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近日，湖北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草案提请湖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条例草案从调查认定、保护管理、传承发展、保障监督等方面构建制度体系，系统破解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现实难题。
0: 目前，全国已有多地相继出台地方性法规，为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提供制度遵循。红色资源的保护和传承在基层实践中面临哪些痛点？地方条例从哪些方面着手？如何系统性破解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林书、贾金阳的报道。
4: 湖北是革命老区集中的省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发源地和策源地。红色资源数量多，分布广，价值高。全国首批15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有4个在湖北。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望清对中国之声表示，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正在对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草案进行一审。
5: 我们这个条例的制定呢，将弘扬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作为立法重要的目的，将我省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地方性法规，通过立法践行工作机制，明确保护责任，深化价值挖掘，对进一步推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4: 据介绍，湖北省已建成文旅资源普查数据库，完善了省级以上189处革命文物保护单位私有档案，即保护范围、保护标志、记录档案、保护管理机构，分3批公布了革命文物目录，并已完成4800余处红色旅游资源、1772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建档立卡。刘望清说，前期立法调研发现，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还有短板，
5: 还存在概念界定不清晰、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分级分类保护制度不完善、管理保护责任不明确、开发利用不规范、经费能源保障支撑相对不足等问题，急需通过地方立法系统改变现实的难题。
4: 什么是红色资源？应由哪个部门来管理？刘望清在立法调研中发现，各地在开展具体工作中，对红色资源的界定标准和具体负责监管的部门不统一，因此 首先要通过立法对此问题进行明确。
5: 有的地方呢也叫革命文物的保护，也有的地方呢这个说的是这个红色资源保护。什么是红色资源呢？这也要做一个界定，所以这个呢要尽量的把它统一起来。第二个就是这个统计协调也不够，那因为红色资源的保护啊，革命文物的保护呢，它涉及到多个方面，也包括这个文化旅游部门呢，它就是文物的保护，它要和这个有资源相结合，还有参与军人事务它就是烈士陵园的这个保护，还有这个居房和城乡建设，就涉及到历史建筑啊，还有我们这个红色档案是档案部门，所以这些部门呢，怎么样要把它统筹起来，共同的促进这个红色资源的这个保护。
4: 刘广清还举例说，比如游客到烈士陵园去参观纪念设施，涉及讲解的内容需要有党史部门参与，否则讲解内容可能就不够规范。
5: 纪念设施那里面的那个展示哪些内容啊，讲解哪些内容啊，党史部门他要参与。然后你说的展示的内容，他有的侧重于哪个方面，本身是有规律的，他不参与他就质量啊，他就不能够达到个要求，他是应该还是要规范性的管理。
4: 针对现实痛点，条例草案做出制度安排。在规范调查认定上，条例草案规定，省文化和旅游部门、省文物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拟定红色资源认定办法，报省政府批准后实施，明确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红色资源调查和征集，提出拟列入红色资源名录的建议名单，红色资源名录实施动态管理。此外，鼓励依法与红色资源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签订保护协议，成为红色资源保护责任人，明确可通过统筹现有资金渠道、吸引社会捐赠等方式，对履行保护责任确有困难的非国有红色资源保护责任人，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帮助。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万玲多次参与该条例草案的评审，据他调研观察，湖北省红色资源的传承保护基础较好，但和其他省份一样，也存在省内各区域之间红色资源保护能力、保护水平布局不均衡的问题。
6: 研究人员保护利用人员人手存在不足，研究能力存在不足的情况下，确实是有一些相对比较薄弱的。我觉得我们这个立法最大的这样一个特点，在我看来的话，就是解决保护责任不明确、开发利用不规范、经费人才保障支撑不足的这样一个问题。
4: 万玲还表示，通过对红色资源进行立法保护，不仅让红色资源保护从业者履职尽责更有底气，也让红色资源保护的路径更加清晰。
6: 就是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既告诉我们什么该做，也告诉我们哪些不允许做，更能告诉别人哪些是禁止做。
4: 身处基层红色资源保护一线，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游客接待中心副主任程兴对地方红色资源保护现状和难题感触颇深。他也对记者表示，有的未定级的散落遗址因缺乏专项资金，面临维护缺失及被侵占的风险。
7: 特别这种未定级的，大概有20%多的，它就散落在一些乡村里面，其实真的是维护不足。就是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像侵占的一些风险。它没有定级嘛，它的保护肯定就薄弱了。社会资本引入的这个机制，就是能不能再健全一点？
4: 记者梳理注意到，目前全国已有多个省份对红色资源进行了地方立法保护。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院长马肖林表示，地方性法规的出台可以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未尽细节，填补红色文物的监管空白，同时通过法律手段遏制损毁侵占、文物流失及过度商业化行为。
8: 就是能规范活化利用，推动红色资源合理传承，厘清多部门监管的职责，来破除这种多头管理监管缺位等等这样的问题，也有利于建立长效保护体系。国家也开展了多次的文物普查，对红色文物资源的底数基本摸清，要深化我们对资料挖掘研究，规范合理活化利用，来推动我们红色资源融入师生教育，同时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我们保护传承的这工作。
4: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宋波还建议， 城市更新中的红色资源保护不能只关注单体建筑的零散修缮，而应尊重其历史联系与空间网络，推动红色历史文脉整体性保护与活化利用，还原革命历史的完整叙事脉络。
3: 丰收时节，在离海最远的新疆，天山冰川融水汇聚成高峡平湖，凭借常年8到13摄氏度的冷水资源，孕育出本地三文鱼。来自天山深处的冷水鱼不仅游上全国餐桌，更走出一条鱼旅融合的乡村振兴路。此刻总台记者刘飞正在当地的养殖基地，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刘飞，眼下进入了三文鱼的捕捞期，那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9: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是在新疆伊犁尼勒克县的三文鱼养殖基地。那在我脚下的这片河水啊，是天山冰川一路消融汇聚而来的，水质清澈，溶氧充足。正是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新疆培育出了高品质的三倍体红鳟，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三文鱼。那这儿的鱼啊，都是按照订单来捕捞，马上到中秋国庆了，订单量增大，能达到捕捞标准的三文鱼通常要养足3年。和我们常见的捕捞方式不一样，现在工人们首要是通过拉网的方式把鱼群啊聚拢在了出鱼口，接下来捕捞可不是依靠渔网，而是用到了吸鱼泵。那吸鱼泵的管道直径达到了30多厘米，能够让鱼群在宽敞的通道内顺着水流跃入鱼舱，这样呢最大程度减少对鱼的损伤。那么在出鱼口，那么也是通过一层冰一层鱼快速的冷冻保鲜。这个鱼啊个头是真大，它的长度差不多跟我胳膊一样长，鱼肚最宽处跟我手掌一样宽，这条胖乎乎的鱼得有8到10斤。那捕捞上来的鱼就会送到附近的加工厂，全自动化的生产线呢高速的运转，每一道工序层层把关，最后呢还会进入到液氮的急速锁鲜环节，几分钟就能锁住冰川活水养出的原汁原味。主持人，
3: 嗯，那养殖三文鱼有哪些智慧化运用？怎么来带动三文鱼产业化发展呢？
9: 主持人，其实从空中看啊，我在旁边啊是有一个个的大圆圈，这个大圆圈叫做智能网箱，可以说是三文鱼的家了。这个网箱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大，直径51米，深度25米，深度相当于是有8-9层楼那么深，能容纳40000尾的三文鱼生长。而在整个基地总共是有48个这样的网箱。第二个就是智慧了，这有智能化的鱼饵的投喂系统，根据水温、溶氧、鱼体总量来汇总，就知道每个网箱该喂多少了。总结起来就是4个定：定点、定时、定量、定速。工人师傅说啊，以前是人工投喂，大鱼抢着吃，小鱼吃不着。现在呢，成活率提高了80%，饲料浪费也减少了10%到20%。不仅让他们吃得好，还要住得干净。水下有一个清污机器人，足足有400公斤重，就像一个智能清扫员，能回收鱼粪。那晒干量化之后呢，变成了有机肥，就形成了一个循环系统。如今当地推进鱼旅融合，在它的周边还发展了鱼家乐，一道道的美食丰富了本地的餐桌，产业延伸到乡村，让更多农牧民共享产业红利。主持人，
3: 好的，刘飞。
0: 一股两件的广府早茶是岭南极具辨识度的民生符号与文化名片，但哪家是真正现做，哪家用了预制复热点心，过去消费者很难分清。
3: 今年5月，广州早茶传承保护规定，全国首部以地方立法形式保护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规施行，并落地全国首个早茶专项评价认证体系。广州21号又发布了首批早茶传统店参考名单，用一套可量化、可监督的体系给传统早茶制定标杆，引导当地早茶业态规范发展。来听总台记者黄东旭、朱杰宇的报道。
10: 这套评价体系重点围绕消费者真实口碑、食品安全规范、传统技艺保留度、合规经营水平等维度建立行业标尺，规范日常早茶门店的经营行为，补齐早茶行业无统一标准、无规范约束的短板。针对消费者最关心的用料透明问题，新规划

0: 出了明确的经营红线，凡是使用即食、即热类预包装茶点的餐饮门店，必须在菜单醒目位置主动标注，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隐性上桌。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李红兵，
1: 比如说你使用这个即食或者是即热的预包装食品啊，那么就要在菜单上明确的要明示出来，而且呢就是消费者要问起来的时候你要如实的进行回答，要注明是茶叶的品种、净含量、厂名、厂址、生产许可证的号、保质期，这些必要的必须的一些标签，大家在喝茶的时候呢可以做到明明白白，对它的质量会放心。
0: 近日，当地市场监管、文旅等部门依据这套评价体系推出了首批传统早茶门店参考名单，名单根据门店考核情况动态调整，进一步引导当地早茶业态规范良性发展。作为享誉海内外的饮食文化 IP， 广府早茶不仅是本地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对外展示岭南民俗、传递中华饮食文化的重要载体。巴拿马驻穗总领事罗汉，
2: 味道非常好，特色点心很棒，食材新鲜，风味地道，持续保护好这项传统文化非常有意义。
3: Excellent。
4: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5: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翻过雪山草地，进入甘南迭部县境内，一场关乎长征走向的腊子口战役即将打响。经过万里行军，红军困厄交加，当时统辖甘肃省西南部大片汉藏交界的是第19代卓尼土司杨基庆。红军到达之前，他就接到国民党指令，要求他堵截红军。然而杨基庆不但未发一兵一卒，还将几个粮仓都装满了粮食，这对历经长途跋涉的红军队伍来讲可谓是雪中送炭。红军当即决定开仓取粮，但纪律严明的红军队伍并没有白拿粮食。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郑重地盖在借据上。
6: 这个时候呢，林伯渠呢他就说，我们要动用这批粮食啊，但是呢我们不能这个随随便便的取，我们要打收据。他就把他的印章拿出来了，在这个借据上盖下了大印。
5: 得到补给的红军队伍成功突破腊子口天险，突破包围圈，彻底打通红军北上陕甘的关键通道。但那枚印章不慎遗失在迭部县境内。1988年，迭部县甸嘎镇马古村村民安告在翻修房屋时，从房梁上发现一个羊皮口袋里包裹着一枚印章，得知是红军遗留的物件后，随即上交文物部门。如今这枚红色印章保存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博物馆里，静静地向游客们诉说着藏族土司和红军队伍之间的生死情谊。一枚红色印章记录着红军队伍铁打一般的纪律，也见证了军民同心的岁月情深。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2: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1: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0: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1: 嚯，诚意满满啊！
0: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1: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0: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1: 嗯，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长三角史上最长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天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途径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65列临时旅客列车，精准匹配客流需求，精心服务旅客出行，努力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要。据介绍，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自今天开始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本次假期运输，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日为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车票9621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看，北京到郑州、上海到北京、广州到南宁、广州到贵港、北京到上海、北京到太原、北京到沈阳、北京到西安、北京到济南等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2号下午，议会共生中非文明互鉴美术作品展揭幕仪式在肯尼亚国家博物馆举行。此次展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非洲总站、中国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共汇聚了中国和肯尼亚两国艺术家的60余幅精选画作。当地时间23号，印尼搜救部门发布消息称，截至目前，救援人员已发现20具失事客轮遇难者遗体，此外仍有115人失联。美国东部时间22号傍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搭乘专机飞抵纽约，他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预计他将于当地时间23号上午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在纽约期间，佩泽西奇扬预计还将与一些与会国家的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当地时间22号，巴西总统卢拉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而几代巴勒斯坦人将背负这一痛苦与创伤。卢拉还表示，约旦河西岸的非法定居点使两国方案越来越难以实现，而这一方案对巴以和平共处至关重要。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到第4个比赛日，中国亚运健儿将参与多项比赛的角逐。中国男子足球队对阵阿联酋队，中国男子三人篮球队对阵中国。

香港队，中国男子手球队对阵中国香港队，中国女子手球队对阵日本队，中国女子水球队对阵哈萨克斯坦队，中国男子棒球队对阵巴勒斯坦队，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对阵马来西亚队。此刻提示，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一，做足行前准备，二，加强安全防护，三，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四，文明低碳出游。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
1: 广播剧《不朽的誓言》，让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用鲜血浇筑的民族团结史诗。今天请听第三集。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天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也是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1: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习近平主席此访对于稳定和推动中美关系将发挥怎样的作用？中美两国或将在哪些领域达成新的共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民的报道。
2: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继去年10月釜山、今年5月北京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特朗普总统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3: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韧性中开新局，在合作中再出发，双边互动的正向因素持续增多。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认为，此次习主席访美将为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战略引领。
4: 习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一个是要引领中美关系发展方向，跟美方一起推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一个目标，其次呢，也是要推动双边的合作取得更多积极的进展，第三呢，也是要规划未来一个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
2: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世界1/3，人口总数占世界近1/4，双边贸易额约占世界1/5。155开局之年，中国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新的合作机遇不断涌现。吴新博认为，这次访问有望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4: 经贸

0: 铝在减税啊、增加采购啊这方面会取得进展。在务实合作领域，在中美推动人文交流、执法合作、人工智能对话方面呢，都会有新的共识。中美呢，也会更好地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降温和解决。
1: 中美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牵动全球和平、稳定、发展、合作和治理的关键变量。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们共同期待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穿越风浪，驶入一个新的航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去信心和力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2: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3: 声。

0: 1951年元旦，云南普洱一座石碑高高立起，碑文并不长，刻着这样一段话：我们26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漂流，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事，
1: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群少数民族头人在枪炮威胁和谣言笼罩下，历尽艰险前往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1周年国庆观礼。回来后，他们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又以会盟立誓、刻石铭碑的形式，郑重许下同心同德跟党走的誓言。
0: 202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回信，勉励他们发扬先辈光荣传统，更好续写誓词碑故事，让民族团结的佳话代代相传。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播剧不朽的誓言，让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用鲜血浇筑的民族团结史诗。今天请听第3集。

0: 第三集。
1: 这次阅兵共有45个方梯队受阅，多数武器装备是首次亮相。
2: 孩子们，
1: 展现抗战英雄部队的。
2: 我坐在电视机前看阅兵，
1: 时代人民军队正
2: 我看的是泪流满面。
1: 新布局，现代化建设，
2: 李宝、白火龙这些英雄，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各民族的安定团结、繁荣发展。
3: 苏爷爷，他们是怎么牺牲的？
4: 下次
5: 是
4: 苏
5: 爷爷，我们是
6: 苏爷爷。
2: 好好，你们应该了解他们，感恩他们。
7: 同志们，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李宝和矮火龙就是在内应的配合下

0: 李弥残部绑架的。
1: 从过去的经历和解放后的表现看，舒秉忠的嫌疑最大。
2: 我觉得矮顶的嫌疑也不小，他从头到尾都是抵触的态度。那天他在红城的表现您都看见了。
0: 张书记，公安部门刚刚发来的消息，班庆寨有人看到李宝失踪前跟舒秉忠从他们那里路过。
3: 哎，舒秉忠
4: 啊，哎，
3: 领导这么着急让我当市政府，就为了开个宣讲会？哎呀，
4: 是呢，领导说最近国民党残部闹乱子，老百姓心里不安生，要请你们几个进京的头人讲讲，让干部群众好安心呐。
3: 哦，哎，除了我还有谁去啊？
4: 就是你们几个啊。
3: 哎，快到班庆了，嘿，正好叫上拉蒙一起去，他转变的比我还要大呢。
4: 拉蒙正恼火呢，他们班庆人跟墨美人打起来了，哪有时间呢？哎呦，快点走吧走吧走吧，
3: 哦，
4: 我们天黑前就要赶到，
3: 哦，
4: 要不然深山老林的野兽出没，我怕是连人带马都要被吃掉啊。哎呦，哎，赶紧赶紧，哎，赶紧去区政府，哎，走走走走，
3: 好好好。哎，这条路啊本来就是靠人踩出来的，茶马古道岔路，林深路窄，坡又陡，嘿嘿，总有一天啊我们这里也会像大城市一样铺上公路，开着汽车进山出山的。
4: 哎呦，做梦吧。
3: 哎，咋个是做梦嘞啊？
4: 哎呦，前面是西蒙老寨了，还有一大段路才到乡政府呢，快走吧。
3: 哎，好。有匪兵，快快躲起来。
5: 好好好。
6: 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5: 是。哎，长官，长官，长官，你们不要抓错了，我是舒秉忠。
6: 啊，那你就是李宝了。
5: 哼，
6: 走，李弥司令想会会你。走。
3: 李弥，哼，你们最好给他带个话，不要再负隅顽抗了，否则死路一条。
4: 李宝，这话呀你还是亲口跟他说吧。
3: 啊，你舒秉忠，你这个北四看老口嘞，老子哪里当弟兄，你敢勾结匪兵害老子，你良心走狗去了你啊。
6: 把这嘴给我堵上。
3: 这
4: 李宝大哥，西蒙已经是李司令的天下了，我也没得法呀。啊，
6: 少废话，舒秉忠，时间不早了，先把他押到你家里。
4: 啊，
6: 快点。
4: 这长官，李宝在西蒙可是有些威望的，把他押到我家里万一传出去，还是赶紧送到司令部吧。
6: 哎，好好好好，今晚押到你家里，明天送到司令部。
4: 啊，哎，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哎，不过李司令跟我说过的，我的那个西蒙乡长，
6: 这个我管不着，你去找李司令说去。快走，
0: 是。同志们，根据可靠的情报，这几天被李弥残部挟持的头人，除了李宝，还有沧源县临时政府的县长、白帅、班霸、贺某的头人和班洪王的代表。
7: 没有去，看来他不是被李弥挟持的。
1: 当务之急是要积极营救李宝，寻找白虎龙。
8: 抓住他，抓住艾金，
9: 抓住他。
8: 放开我！你们墨美人。

0: 我们做下的好好讲清楚，
1: 对吗？有哪样不能商量的吗？
0: 商量？你们搬庆的人把我们墨美的梯田给毁了，断了我们的口粮，不让我们好活，还要商量吗？胡说！是你们把两个寨子交界处的水源给堵上了，让我们没办法交地。你们都有人证吗？当然有了。前些天，苏炳忠去阿瓦莱大寨，从我们这里路过的时候说。 他亲眼看见墨美人在堵我们的水源，我们过去看的时候，他们已经把水给堵上了。
2: 就是，
0: 苏炳忠，他去阿瓦莱大寨找李宝的吧？这，哦，他回来的时候是跟李宝一起骑着马从寨子里穿行过去的。平时他都会坐下来喝杯茶，再喂喂马才走的，这回连头都没抬一下。
3: 我老。
0: 我要是没猜错，你那个梯田被毁的消息，也是从苏炳忠嘴里听到的吧？就是的。头，你们都上当了！苏炳忠勾结国民党里鼻残部，绑架了李宝。
4: 绑架李宝！
0: 阿爸，您知道这？
5: 我也是刚刚知道，
0: 还有几位头人代表。
6: 也被一起绑了，那努阿爸，敌人就是想通过扰乱部落之间的关系，对拉蒙下手啊！
7: 哎呀，我们大哥没有想到啊！
6: 没想到，叫你们来议事，那推三阻四。我老，要不是打架，请都请不到你。看看这个，我随身带的搪瓷水杯。 上面印的四个字是什么？
7: 不认得。这四个字是“民族团结”。
6: 以前老辈人说，汉人眼里没有阿瓦，但这次去北京，毛主席拉着我的手问我：“阿瓦山的谷子熟了没？猎头的习俗能不能改？”
7: 高高大大，满脸带笑，就像我们部落里最和善的老人。毛主席说：“各民族团结起来，阿瓦人不再是外人，是这个大家庭的主人。”我老，我们班庆和墨美也是一家人，还闹哪样吗？
5: 拉蒙，话是这样说。 可是毁田地堵水源，这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冤仇，不是你几句话能解决的。
0: 好，那你有哪样的想法才能解决问题？说嘛。哎，就这块石头，如果拉蒙能亲自把它背回班庆，我们就和解；否则的话，我老，你的心是石头的吗？我阿爸已经66岁了。
6: 你让他背着这100多斤重的石头走10几里的山路回到班庆，
7: 我老，你这个做法太让人恼火了，这不行，
5: 不行啊！嗯，这个想法没问题。我们瓦山人有堆石盟约的习俗，
7: 我老，石头我背回去，两个部落的恩怨一笔勾销，新社会要团结友爱，好。
0: 我说话算数，阿爸，我替您吧。
7: 不，
0: 我亲自来。阿爸，把我的外衣给您垫在背上吧。
7: 好，来，你帮我把石头扛在背上。哎，
0: 阿爸，小心，行吗？
7: 放心吧。 我还没有老呢。
0: 拉蒙的尸都背回来了。阿爸，你还好吗？
1: 放心吧。哎，
0: 阿爸，哎呦，阿爸，阿爸，
1: 没问题。哎，我朗呢？
0: 他，哦，你看，我朗也背了一块石头来。啊？哎呦，李主任也背了一块石头上来呢。我去迎迎他。
1: 王，我服你，让你这么大岁数的人背这么大的石头，我过意不去，也背一块大石头。
2: 毛主席说，兄弟吵架要和和气气，以后啊，我们不用猎头，石塔在这里，谁先动手就是打自己的脸。
1: 拉蒙，我服你，说话算数，莫美。

老毛，啊，胡狼，你们都是好样的。我这块石头也加上。好，我们瓦山各族人民要像塔里的石头一样，紧紧的团结在一起。共产党好，毛主席好。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共产党管的孩子，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永不变心。

0: 新道种，日子会越过越好。好，我干就干。哎，
1: 急不得，急不得。我们呀，要围在火塘前，喝着酒，吃着肉。哎，
0: 我教你们唱个劳动号子，以后干活就会力大无穷。好。
2: 我们真担心你呀，隔三差五就有干部被害。昨天半夜，我还听到枪响，过了好半天，我悄悄出来看，一个干部躺在街角上，断气喽。
3: 谢谢迷涛，让您担心了。阔怕坤哈，
0: 赵。
4: 你当初坚持要去北京，我就担心会有麻烦，闹不好我们这些族人都要跟着你受连累呢。伯龙，您这个话我可不喜欢听。什么叫赵去北京连累了族人？解放这一年多，政府给老百姓发救济粮、解决耕地、修沟挖渠、办贸易公司免费治病，原来停办的十几所中小学也都恢复了教学。别的不说。 您的孙子能去昆明读书，不是政府给的机会吗？我现在呀是新中国的公民，是何赵风雨共担的妻子，我也要参加工作，建设新中国。
5: 走，打上家伙，把路口都守住。
6: 对，
5: 看谁敢动苏里呀！
7: 一根头发，没事，没事，没事，乡亲们，各位长老啊，不要冲动，保护苏利亚的事情就交给政府嘛。
8: 可是我们不放心呐。
9: 老爹，我说过，景迈山的竹子砍了还会发芽，我们跟党走的心思永远不会变。你们想想，解放以来我们种的粮食。 大多都能自己留着，孩子也能去学堂认字了，这是不是共产党对我们的真心呢？

0: 我可是拿起猎枪火铳，像打野猪打兔子一样，让他们有来无回。
1: 我长大了也要像阿爸，拿起猎枪火铳打坏蛋。
2: 小国文呐、啊，我们会把坏蛋消灭光的，让你们吃饱穿暖，好好读书，平安长大啊！
1: 那我也要坐火车、坐飞机去北京看看天安门。可是要走那么远的路，好长时间看不到阿爸阿妈了。
0: 不怕，阿爸从北京回来，心里就盼着公路能挖进山寨里，让山里人能用上拖拉机来犁地，让乡亲们都能吃饱饭，能用上电灯，过上黑夜和白天一样光明的日子。
3: 这样的日子
4: 想都不敢想，
3: 想都不敢想啊！
0: 是啊，为哪样不敢想啊？这都是我在内地看到的。从前我们只靠茶马古道马帮驮茶驮盐，脚底板磨破，以后我们要把公路修进山寨，只要跟着共产党一心一意的干，这样的日子不会远。
1: 可是苏里呀，现在这些坏人还没抓着，我和乡亲们心里不踏实呀，万一哪天……
2: 二红，别担心，舒秉忠已经被我们抓住了。我这次来呀，就是发动乡亲们团结起来，配合解放军歼灭敌匪。
5: 我们一定好好配合解放军，
6: 配合配合。
7: 没错，那李宝，
2: 李宝同志牺牲了。
8: 怎么样了？
9: 报告司令，电型、火型、重料、沉水，能上的型都上了。这个李宝，他就是不开口。
8: 打，给我接着打，我就不信打不开他的嘴。
10: 那就死吧。
11: 死了哪儿行啊？
8: 放下来。
9: 啊，好好好，快快快快，哎，快下来下来，放下来。
8: 李宝大哥啊，你是个硬骨头，在下佩服。我们呢也算是不打不成交，是吧？这样，你呢跟我们干，我们给你200块银元，200支枪，委任你当西蒙土司，怎么样？
9: 李宝，李宝，你快答应啊！啊，我只想当乡长，不想杀人。
8: 不埋他，你也别活。
9: 司令饶命，司令饶命。
12: 李宝就这样被他们活埋了，
2: 太让人痛心了。矮火龙呢？
13: 地委已经责成侦查人员尽快找到矮火龙，同时跟部队联系，准备歼灭黎民匪帮。
12: 放我出去！阿爸，你快放我出去啊！
8: 矮火龙，你就听阿爸的，去台湾看看吧。
12: 阿爸，我只去北京，绝不去台湾。
8: 你个憨包，你看看国民党送来的盐巴还有枪，那可都是硬通货。
12: 阿爸，人民政府送我参加民族干部培训班学习，将来可以为老百姓办大事情呢，这点盐巴和枪能比？
8: 等到了国东的粮食缺口，你就知道跟谁私会了。
12: 阿爸，您不能只看眼前。
8: 别再说梦了，我告诉你，现在西蒙是国民党的天下，我放走了你，他们能饶得了我吗？我把他看好了。
2: 是。
12: 阿爸，阿爸。

给我的任务，还有什么脸再去见他？

0: 乡亲们，解放军打回来了，
1: 把国民党残部打跑了。
2: 白虎龙，我的好外孙，你看见了吗？今天是1952年12月9日，解放军打回来了，瓦山又回到我们手里了。那年我们立了碑，盟了誓，说好的不变心不反悔。来，敲起木鼓，欢迎解放军进瓦山，重建西蒙区政府。

0: 同志们，从1950年少数民族头人进京参加国庆观礼到现在，已经整整3年了。蒙氏被签名代表麻哈南，也就是刀正昌，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汇报了立蒙氏碑，还有李宝、白火龙坚守誓言、抗击国民党残部的斗争情况。现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回信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呀！
2: 李宝、白火龙两位同志为国牺牲的光荣事迹，将为人民永远纪念。小国文，你要记着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嘱托，好好读书，长大为国家做事，明白吗？
3: 明白。阿爸，等我长大了就当老师，教山里的孩子读书认字，将来我们也给中央领导写信，告诉他们山里通了路，开着拖拉机犁地，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野蛮山的晚上像白天一样亮。
4: 孩子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这一代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今天我把这段历史交给你们，记住，誓词碑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是用生命刻的，未来是你们的，一定要把民族团结的誓言牢牢记在心里。

0: 声演播，苏里亚由赵树人演播，赵存信由张金鹤演播，刀美英由于洋演播，矮火龙由黄天宇演播，张军由陈光演播，龚国清由王旭峰演播，李小春由惠龙演播，舒秉忠由凌云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黄磊、孔哲、李叶萌、刘丽妍、刘玲慧、王宇、杨默、张笑涵、李嘉祥、左雨林、赵鑫、郑卓雅、崔晨霄、李雪娇、马文静、穆杰行、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不朽的誓言》第三集，您还可以在云听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收听音频纯享版广播剧，在央视频搜索《不朽的誓言》观看可以看的广播剧。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为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宏伟蓝图，教育部全面实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及其3年行动计划，有序开展2批次、6大类、41项改革试点。“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一是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二是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三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四是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五是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六是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正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可持续交通，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旨在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推动可持续交通发展合作的共识与合力。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设置了践行4大全球倡议，互联互通、生态优先、创新驱动和共同发展5大议题。当地时间22号，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这届以色列政府的肆无忌惮已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阿卜杜拉二世警告，以色列的野心不止于巴勒斯坦，他的扩张欲望已成为地区性威胁。他指出，巴以冲突久拖不决的后果十分危险，但国际社会仅选择管控冲突而非直面它。他表示，以色列的目标就是通过摧毁加沙以及事实上吞并约旦河西岸，让巴勒斯坦国的建立变得不可能。当地时间9月22号，巴西总统卢拉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

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而几代巴勒斯坦人将背负这一痛苦与创伤。卢拉还表示，约旦河西岸的非法定居点使两国方案越来越难以实现，而这一方案。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武术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武术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国选手江一婷夺得金牌。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9月24号、9月27号、9月29号到10月1号、10月5号到7号夜间至4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00列。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铁路部门在每趟列车上为残疾旅客预留专用席位，相关票额保留至开车前2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1: 贵人来辅助。
0: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接下来我们一起纵览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美国东部时间22号傍晚，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更多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雪杰，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内容。
2: 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当天在联大会议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时候，对媒体表示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但是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内容和下次会谈时间。据了解，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此次会谈。威特科夫在会谈后表示说，他感觉很好。那我刚才所说的联大会议就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这一个高级别的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以迅速摧毁伊朗，但是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特朗普称，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伊朗正等着看其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伊朗没有道理不在选举后与美国达成协议。那么伊朗方面也证实了伊美会晤的消息。当地时间的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举行会晤。据伊朗方面的消息说，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

那么根据了解，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冲突。此外呢，美国东部时间的9月22号傍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搭乘专机飞抵纽约，他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预计将于当地时间的9月23号上午在联大

0: 础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协议上签字。
1: 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
0: 三方领导人在签署协议时均强调，协议将进一步加强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之间的安全合作，以及北约在北极地区的防务能力。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称，这不是一项单纯关于格陵兰的协议，而是与格陵兰共同达成的协议。
2: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3: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始终是我们整个进程中的关键优先事项。格陵兰对北美安全、对跨大西洋安全都至关重要。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北约也很重要，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1: 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该协议还需经过必要的议会程序才能生效。协议重申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确认格陵兰岛人民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决权。
0: 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1: 在美国得到格陵兰岛所谓的控制权之后，本届美国政府对这座极地岛屿提出的主权声索以及由此引发的外交争端能否就此告一段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4: 现在来说的话，在岛屿的治理方面呢，已经完全落到了美国手里，就是这个治权在美国手里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就主权，那么美国现在肯定会进一步呢向丹麦施压。
0: 就在美国与丹麦格陵兰签署协议的不到10天之前，芬兰北部城市

0: 罗瓦涅米刚刚举行了一场欧洲北极峰会，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呼吁欧盟在北极地区增强战略性和主动性，并为此投入充足资源，采取具体行动。
1: 那场欧洲北极峰会召开之际，丹麦方面并没有公开披露与美国的磋商进展。如今随着美国与丹麦、格陵兰的协议落地，欧洲仍在酝酿中的新版北极战略和行动计划也随之陷入尴尬。在滕建群看来，接下来欧洲与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合作前景变得晦暗难明。
2: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拿到了格陵兰岛治理权利，那么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极大的伤害了欧洲国家的这个利益。因为欧盟曾经说过，这格陵兰岛呢既是丹麦的领土，同样也是欧盟的那个领土，所以如果说美国现在这么强行的把这个治理权归到自己旗下的话，我相信欧洲国家以后在相关问题上，包括在北极合作方面呢，肯定会离美国而去。但是呢，欧洲国家现在已经是那个无能为力。
0: 海洋服务站，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海况信息。那近几天呢，我国近海沿岸都是风平浪静为主的理想海况。今天从我们的数据预报来看呢，所有的海域浪高均是以轻到中浪为主，尤其是在北部海区，基本上所有的海岸边都将是一米以下的轻浪。那这样的一个海况呢，也很适合大家去海边感受一下这个初秋的时光。预计北部的好海况将会一直延续到我们的中秋小长假期间，但是目前呢，在菲律宾以东洋面是有一个浪区不断的向我国台湾以东洋面靠近。那从数值预报来看，基本上到了假期后期，也许会对于东部近海产生一定的影响。
0: 嗯，好的，范佳妮。
4: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5: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5: 得，你心情不错呀。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大家好，我是巩俐。
9: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柬埔寨首相洪马奈23号在首都金边表示，电信诈骗是一个跨国区域性问题，柬埔寨无法独

独自根除这种跨国犯罪。持续的国际合作对于战胜这一挑战至关重要。洪马奈在金边举行的打击电信诈骗国际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说，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相互指责，将这一问题政治化，以及单方面采取强制。

们将参加多场专题讨论，议题涵盖将电信诈骗视为全球紧急事态，以及针对电信诈骗的区域及全球应对措施、技术手段、预防机制和各国打击诈骗的努力。会议由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东南亚及太平洋区域办事处以及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共同主办，以携手行动斩断链条、根除电信诈骗为主题。来自20多个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以及金融机构、科技公司、研究机构的代表参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对外发布了中国国别项目组合评价报告，这项国别项目组合评价由新开发银行独立评价局开展，涵盖2015年7月至2024年12月期间批准的27个项目。报告综合评定认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与中国的合作整体成效为成功，其在华贷款组合是银行全球规模最大的国别业务板块之一，在人民币本币融资、项目落地效率、可持续技术创新、项目合规履约四大维度形成突出优势，为多边开发机构服务新兴经济体打造高影响力、可持续包容性基建项目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伊朗向美方传达了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停止对伊朗及地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据悉，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谈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沙特阿拉伯能源部门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否认该国购买25艘油轮，称伊拉克方面有关沙特购买油轮并因此推高伊拉克原油运输成本的说法不实。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武术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国选手江一婷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9月29号到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自北向南气温普遍下降4到6度，其中华北和东北地区部分地区降温8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依晨。第20届亚运会男足小组赛最后一轮，中国队对阿联酋队的比赛现在进入了下半场。目前中国队的表现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方亮，来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2: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此刻我依然是在丰田市的丰田体育场，为大家带来这场亚运会。

0: 男足小组赛小组收官战，中国队从阿联酋队的比赛，现在阿联酋队前场右侧开出了角球，到了禁区里面头球摆渡，啊，这个球应该是越位在先了，三个人同时处在越位的位置上，但是就在这个角球之前，上一个角球，阿联酋队从右侧起球45度有一个鱼跃冲顶，险些攻破中国队的大门，还是李浩飞身神扑啊，把这个球扑了出去。现在比分暂时还是0-0，全场比赛打到79分钟。另外，这个组的同步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呢，伊朗队，截至1分钟以前我刷新的实时比分是伊朗队1-4，大比分暂时落后于朝鲜队。如果这个两场比赛的比分都以这个结果结束的话，中国队将获得这个小组的第一，而朝鲜队将获得这个小组的第二，两个队将携手进入八强。当然，目前比赛两边都还没有结束，这比分实时随时都有可能继续更新。阿联酋的右中场的断球给到了左侧，没有突破的机会了，两边人仰马翻，在中场形成了缠斗，中国队前场的球解围。那这场比赛呢，打到目前为止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两边心抢的非常的激烈，可以说是激烈有余而精彩不足。中国队全场最好的一次机会应该是在下半场50分钟的时候，当时呢是张玉宁在前场禁区前沿背身拿球倚住对方的中后卫，然后转身横趟到了禁区里面，小角度面对对方的门将吹了一个半单刀，但这个球擦着远端的立柱出了底线。而阿联酋队除了刚刚我们形容到的李浩神扑扑出了对方的那个头球之外，其实在50分钟左右的时候曾经打进过一个球，但那个球越位在先被吹了无效。此外呢，中国队后场曾经出现过两次失误，给对方在禁区里断球，也确实吓出我们一身冷汗。好在阿联酋队的进攻呢确实也没有太多的章法，即使获得了禁区里面半单刀的机会，自己也脚下半算，那两个断球呢没能形成持续的有效的射门。哎，主裁判示意阿联酋队这应该是前场之界外球的位置不对，因为现在全场比赛打到了80分钟，以这个比分结束的话，阿联酋队是没法出现的，所以他们现在很着急。中国队呢是在到70分钟左右的时候，换了两个人，把首发的两名前锋王玉栋和张玉宁都换下了，换上了应该是蒯吉文和拜克拉姆。现在呢，立足于防守，前场基本上只留下拜克拉姆一个人，更多的其他的10名队员都退到后场来防守，这样看一看能不能够守到一个0-0。阿联酋队前场左侧，三个人没有传中的机会，总得贴上去防守。手上有动作啊，这又是被吹了中国队防守的犯规。哎，两边稍微有一点摩擦。今天其实两边火气都稍微有点大，我们说拼抢的比较激烈的情况下，刚刚阿联酋队换人的时候，那个被换下的队员从底线出场的时候还一脚踢飞了中国队门将李浩放在门柱边的这个水壶啊，也被主裁判出示了一张黄牌。今天这个场上大家怎么样去最后比赛时刻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把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比赛上，可能对双方的来讲也是一个需要面对的课题。阿联酋队这样一个定位球到了禁区里面，这球没有威胁出了底线，中国队门球。这样这场比赛打到8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我们也会在现场继续观战两个队的较劲比分。
1: 嗯，好的，方亮。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在第20届亚运会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男团第13次夺得亚运会冠军。

0: 续来关注新闻。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今天上午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那么，“十五五”时期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还将有哪些新的举措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2: 我们在学前教育阶段要突出优质普惠，加大公办幼儿园的学位供给，在义务教育阶段呢，要突出优质均衡，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的差距。在高中阶段要突出优质特色，促进县中振兴，建设一批科学高中、综合高中，促进普职融通。在特殊教育要突出优质融合，让每个孩子都能平等接受我们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
1: 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田祖英介绍，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做好学位需求分析与教育资源余缺调配，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2: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既保障平稳度风，又避免过风以后的闲置浪费。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关注个体成长。
1: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为此，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3: 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
1: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十四五期间高校学科专业调整幅度持续增大，累计调整比例超20%。面对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求，十五五期间教育部将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区域产业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与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介绍，
4: 自2024年起，在8个省市试点开展了学科专业设置和区域发展匹配度的提升工作，围绕当地区域的千亿、万亿级产业集群，打造了247个特色优势学科专业集群。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 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目前正在上海举办，大国工匠职业教育成为大家关注话题。教育部表示，15期间将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介绍，
5: 专业、课程、教师、教材、实习实训是职业教育教学的关键因素。我们将深化关键要素的改革，纵深推进高技能人才的集群培养计划，持续优化调整专业设置，探索建立新专业增设的快速响应通道，科学设置课程组合，推进数字教材建设，细化教师能力的清单，建设200个左右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全面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技术配套服务、仓储物流服务、软件和数据服务、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建设、城市更新、一老一小、餐饮服务啊，这8个领域实施服务业高技能人才的培养项目。
0: 再来关注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房屋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7: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6: 台媒近日报道，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舆论哗然，纷纷质疑别让孩子挡子弹。对此，朱凤莲表示，
7: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的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6: 近期台湾有媒体炒作个别台商声称投资受损，朱凤莲表示，我们一贯高度重视，积极维护广大台胞台企的合法权益。
7: 大陆的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对台湾同胞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是感同身受，积极地了解他们的诉求，把他们的需求放在心上，努力地为他们排忧解难，以实际行动增进他们的福祉。我们关心关爱台湾同胞，维护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也希望相关的台胞台企尊重事实、尊重法律，依法依规维护合法权益，不要被别有用心人士所利用。
6: 近日，台行政部门负责人声称，台湾现在面临小红书、抖音等外来的文化侵略，会用政府的力量保护本土文化产业。对此，朱凤莲回应，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无稽之谈。
7: 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通过大陆的社交平台，同大陆同胞进行文化交流，开展交流互鉴，增进相互了解，同时也在大陆的社交平台展示才艺，丰富文化生活，这是中华文化根植于台湾民间的生动体现，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丰富渠道。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割裂两岸同胞的血脉联系，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8: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9: 做人要有情义，
8: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2: 近日，河南新乡街头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满载废纸箱的汽油三轮车突发火情。事发时正值晚高峰，周边行人车辆密集，危急时刻，从此路过的公交车司机严春霞果断停车，抄起灭火器冲向火场。来听河南台记者刘佳、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的报道。
13: 对啊，这公交上不了，公交上不了啊。
14: 9月15号下午5点半左右，卫辉市城郊乡唐岗村比干大道路段，一辆满载废纸箱的三轮车突然起火，浓烟滚滚，明火迅速蔓延。卫辉市16路公交车驾驶员严春霞恰好驾驶公交车路过，目睹了这惊险一幕。
15: 瞧见了，第一时间都是赶紧先把车安全的停好，我都寻思携带车上配备的灭火器，快速跑向那个着火的三轮车开始扑救火。那会儿没有考虑，就听闻车拿着灭火器都往那跑，啥都没有想。
14: 停稳车辆，打开双闪，拉好手刹，关闭电源。此时车上乘客在前一站已全部下车，严春霞没有片刻犹豫，抓起车上的手提式干粉灭火器，边跑边拔掉保险箱，对准三轮车起火根部持续喷射。由于火势初期非常猛烈，浓烟呛人，他始终保持扑救姿势，反复作业。
15: 当时这个火势初期比较猛，一人也可强了哈，根本都不敢很靠近，围着对准这个三轮车起火的根部持续喷射，反复的扑救。这一会儿大概持续了有7-8分钟，不敢间断。为了彻底压制明火，最后把车上的这两个大灭火器都用完了。
14: 火势渐渐得到控制后，周边热心群众也纷纷上前帮忙，合力处置余下险情。在严春霞的带动下，现场没有人员受伤，而此时的严春霞脸已经被热浪熏得发烫，浑身都被汗水浸透。
15: 我用灭火器压着明火，火势明显变小了。不在负担之后，路过的热心群众也特别热心，和几名群众一起把这个三轮车推翻。车上因为这个三轮车它有剩余的一部分废纸箱没有燃完，几个群众把这个三轮车掀翻，把这剩余的把它卸掉了。这个三轮车最起码保证了这个三轮车没有着。还有群众在一旁提醒注意安全，提醒我。其实天晴能快速圆满处置，绝对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14: 市民张军涛目睹了严春霞救火的全过程，并用手机拍下了视频。在他的镜头里，严春霞镇定扑救的身影让无数网友看到了平凡岗位上的勇毅与温柔。
13: 那个女人看到是真勇敢，点着灭火器一点都没有犹豫冲上去了。要当时那个谁烟熏火燎的，真是睁眼都睁不开，要不是他第一时间控制着火势，旁边的人敢吃啊多得很，真是后果真不敢想象。
14: 面对大家的称赞，严春霞却觉得这不过是一件小事，遇到险情能够冷静处置，得益于单位定期开展的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严春霞在闹市街头挺身救火的事迹传开后，她所在的客运公司也对她进行了表彰奖励。公司副经理何龙：
16: 严师傅这次能够挺身而出，我们都不意外，他平时在岗位上就非常认真负责，对待乘客热情周到。公司每季度都要组织一次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他这次能够学以致用，展现了这个公交驾驶员的专业素养和这个责任担当。公司也对他进行了通报表彰，并给予了现金奖励，号召这个全体职工向他学习。
14: 从驾驶室到火灾现场，从服务乘客到守护路人， 在严春霞看来，每天穿梭在城市里，遇到群众有困难伸手帮一把是理所当然的。这份毫不犹豫的善良不仅避免了一场可能蔓延的灾难，更在晚高峰的街头点亮了温暖人心的凡人微光。
15: 我要看见了，不管我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的。
17: 以后遇到类似的这种紧急情况的事，我还会挺身而出的。
18: 股市服务站，
0: 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9: 主持人你好，今天 A 股缩量调整，到收盘，上证综指下跌15点，跌幅0.39%，收在3936点；深成指下跌87点，跌幅0.64%，收在13636点。

0: 装满了粮食，这对历经长途跋涉的红军队伍来讲可谓是雪中送炭。红军当即决定开仓取粮，但纪律严明的红军队伍并没有白拿粮食。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郑重地盖在借据上。
1: 这个时候呢，林伯渠呢他就说，我们要动用这批粮食啊，但是呢我们不能这个随随便便的取，我们要打收据。他就把他的印章拿出来了，在这个借据上盖下了大印。
0: 得到补给的红军队伍成功突破腊子口天险，突破包围圈，彻底打通红军北上陕甘的关键通道。但那枚印章不慎遗失在迭布县境内。1988年，迭布县电嘎镇马古村村民安告在翻修房屋时，从房梁上发现一个羊皮口袋里包裹着一枚印章，得知是红军遗留的物件后，随即上交文物部门。如今这枚红色印章保存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布县博物馆里，静静地向游客们诉说着藏族土司和红军队伍之间的生死情谊。一枚红色印章记录着红军队伍铁打一般的纪律，也见证了军民同心的岁月情深。

银行独立评价局开展，涵盖2015年7月到2024年12月期间批准的27个项目。报告综合评定认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与中国的合作整体成效为成功，其在华贷款组合是银行全球规模最大的国别业务板块之一，在人民币本币融资、项目落地效率、可持续技术创新、项目合规履约四个维度形成突出优势，为多边开发机构服务新兴经济体打造高影响力、可持续、包容性基建项目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伊朗向美方传达了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停止对伊朗及地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据悉，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沙特阿拉伯能源部门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否认该国购买25艘油轮，称伊拉克方面有关沙特购买油轮并因此推高伊拉克原油运输成本的说法不实。据伊拉克方面21号消息，伊拉克石油部长阿巴迪在议会发言时说，沙特购买了25艘油轮，总价值约45亿美元，此举导致伊拉克原油运输成本大幅上升，运费从每桶约26美元升至约37美元。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体操男子团体决赛，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男团第13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焦娟介绍，秋分后天气转凉，很多患者晨起时会感觉关节更僵更痛，这与气温下降、夜间活动减少后关节和周围软组织肌肉僵硬有关。第一，平时注意保暖，适当活动。第二，膏药和止痛药不能自行加量。特别提醒大家，风湿免疫疾病患者还要注意预防呼吸道、胃肠道等感染，出现发热、咳嗽、腹泻等症状时，不要只靠膏药、热敷或止痛药硬扛，应该及时就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

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依晨。同一个品牌，罐盖颜色不一样，罐体形状不一样，价格呢也差出不少。这些产品究竟是奶源配方真有不同，还是只是包装不一样呢？很多呢给孩子选奶粉的家长都曾站在货架前犯难。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明确要求今后产品的奶源配方、营养成分等信息在包装的标签上有更清晰的体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2: 北京的王先生此前为宝宝选购奶粉时会花费很多精力对比不同包装的细微差别。
3: 其实最无语的就是有这些同款的奶粉，他只换了一个包装，导购就可以把它说得天花乱坠的，加一些什么新版升级啊，还有有机奶源这种噱头，价格就比原来贵了好多。后来发现这些配方呀、配料呀，还有营养成分其实都大差不差。
2: 杨女士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不少新手妈妈在第一次购买婴儿奶粉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选择困难，除了看品牌广告外，妈妈之间的口口相传也很关键。
4: 女生要是在一起的话说，哦，这个奶粉相对来讲还不错，对孩子的健康也还可以，他们大部分就会选择可能买一样的吧。一般来讲的话，第一次买的时候会特别特别谨慎。
2: 昨天记者来到某母婴网店在北京一座写字楼内的线下仓库走访，货架上放满了国产和进口的多个品牌的奶粉，一些品牌的包装和标志有很高的相似度，仅凭外观无法判断功能上的差异。
5: 你看不同的颜色什么的，我都分不出来它是什么功能。
6: 功能其实都差不多，只是它有进口的，有国产的。
5: 你看像这俩就是一个品牌的不同的，
6: 一个有机的，一个是正常的。
5: 就这个奶粉，你看它罐都一样，它就是盖儿颜色不一样。
6: 它是一个品牌，但是不一个款啊。
5: 那它这两款之间有啥区？它都是同样是二段呀。
6: 它这个是含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多一些了。这个只含有 DHA， 它这个 DHA 多一些。价钱全部在这摆着呢，
5: 是
6: 别看有的便宜，但是有个含的东西不多。
2: 门店另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每罐奶粉都有配方注册号，格式是国食注字 YP TY 加四位年代号加四位顺序号，相当于国家给奶粉颁发的身份证号，通过罐体上的配方注册号可以降低消费者选择的难度。
5: 这都是一段，
7: 对，
5: 这也是一段，
7: 对，
5: 光这一段就有三个颜色，
7: 还有四个颜色，这上面应该还有，所以说顾客有时候来的时候就说这么多奶粉就不知道该怎么去选。
8: 小孩的这个奶粉啊，
7: 配方奶的都有编号，在国家国食注字，就是他要这款奶粉的配方出来之后，他在那个国家那个地方他都会有备案的，就会有注册号的，每一款的注册号都是有的。
1: 针对致敏物质，问答明确，配料表附近需要清晰提示相关致敏成分，尤其是含有乳成分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家里有过敏体质的宝宝的家庭呢，可以更快识别风险点。新规还明确提出，同一企业的相同配方产品，标签的内容、格式以及颜色应当保持一致。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距离2027年3月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段时间，已经买到的旧版包装奶粉还能不能正常购买食用？记者梳理了解到，监管层面也给出了明确的过渡期安排，在正式实施日期之前，已经生产出来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果原来的标签没有存在功能夸大宣传等禁止性表述，那么可以继续销售，一直卖到产品保质期结束。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新规把婴幼儿奶粉整体的规范化、专业化进行了明示，接下来一段时间市场上新旧两种包装版本的奶粉可能会同时存在，消费者购买时优先留意保质期即可，不必刻意囤积新版包装奶粉。
9: 只换了一个名称，换了一个罐子，换了一个颜色，对于消费者他们就很难从专业的角度去评判说到底哪个系列更适合我家宝宝呢。换汤不换药的一些奶粉呢，进行了一些清理，让整个行业瘦身，让消费者没有一个选择的困难性了。刚开始以食品安全作为一个底线，后期以整个行业的增量为一个前提，现在的整个出发点都是以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大化为所有文件的一个出发点。在新规出来之后呢，它一定会该撤销了撤销，该整合了整合，提高了准入的门槛，从而促进了中国婴幼儿产业结构的一个提升，保障整个行业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2: 朱丹鹏进一步分析，也要客观看到，更加清晰的标签不等于直接告诉家长哪一罐奶粉更好。即便包装标志更加规范，家长选购婴幼儿奶粉依然不能简单轻信某几个网红营养成分。新的标签规则带给家长最重要的帮助是降低识别信息的门槛。
9: 消费者选择奶粉的时候呢，通常有不同的一个维度跟思维，有一些呢他是认品牌的，还有一种呢第一次当父母的可能就是看口碑了，第三个就是高科技的一个赋能了。根据我自己不同的一个消费层次，我去选择最适合我的那个品牌，那相对来说它就比较清晰，不会说被导购忽悠，主动选择权就加大了嘛。
2: 线下母婴门店的工作人员也根据以往经验提示宝妈们，奶粉好不好不是品牌说了算，而是宝宝的肠胃说了算，适应宝宝肠胃的奶粉就是合适的奶粉。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中秋月圆，饼香情浓。曾经的月饼是中秋专属的节日仪式感，是走亲访友的节庆礼盒，而如今的月饼呢，早已跳出中秋限定的标签，变身日常零食、养生点心，甚至是出海好物，解锁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1: 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月饼行业白皮书，2026年我国月饼行业在新质生产力的浪潮中，正经历一场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从节令到日常，从南方独大到南北均衡的深刻变革。随着中秋节的临近，今年的月饼消费都有哪些新趋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0: 根据白皮书，2026年中国月饼行业在延续回归大众消费本质、健康化、零食化等趋势的基础上，迎来了更为深刻的变革。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尼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相较于往年的高速增长，2026年行业增速回归稳健，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
11: 2026年在消费健康化、产业结构升级、制造降本增效、海外市场扩容的多重市场变化下，月饼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形成南北均衡、多点开花、集群发展、特色细分的全新区域格局，彻底打破南方产业一家独大的传统局面，区域差异化、特色化、智能化发展特征愈发显著。
10: 截至今年9月，我国现存经营状态为在业存续的月饼相关企业超过1.78万家，产业主体数量充足，市场竞争充分，产业生态持续完善。华南地区依然是全国月饼产业的核心聚集区，广东省月饼相关企业数量超2200家，广式、港式月饼持续领跑全国市场。与此同时，北方月饼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智能化升级速度持续提速。此外，云南鲜花月饼、山西晋式月饼、四川椒盐月饼等特色风味产区月饼也在崛起。2026年，我国持续深化健康中国战略与绿色低碳发展战略，月饼行业的监管从阶段化专项整治转向常态化、标准化、精细化长效监管。贺尼莎认为，消费市场彻底告别冲动消费、攀比消费、奢侈消费，全面进入理性消费、品质消费、务实消费、健康消费的新阶段。消费者的核心关注是产品本身的食材品质、配方健康、口感体验、性价比和食用价值。
11: 从价格带消费结构来看， 行业消费分层彻底定型，50元以下亲民平价款适配日常零食消费，50到200元终端礼盒成为家庭团圆、亲友馈赠、企业福利的绝对主流，市场占比超过85%，200元以上高端礼盒仅占小众细分市场。主打文化定制、高端商务场景，不再依赖溢价炒作。
10: 平台消费数据显示，2026年全网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320%，73%的消费者购买月饼时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天然代糖、无蔗糖、低脂、药食同源产品。从市场销量结构看，2026年健康类月饼市场占比突破26.8%，同比提升了8.4个百分点，增速远超行业整体增速。其中无糖月饼销量同比增长42.3%，低糖月饼增长38.6%，低脂月饼增长25.7%，低 GI 功能性月饼、有机月饼增速超50%，健康品类成为行业第一增长赛道。
11: 2026年月饼行业最大核心变革是健康化彻底完成从加分项到准入标配的身份跃迁，全民健康消费意识全面觉醒，低油、低糖、低脂、低 GI、清洁标签、零多余添加成为消费者选购月饼的第一核心标准，无健康创新、高糖高脂的传统同质化产品持续被市场边缘化。
10: 根据白皮书，配方迭代层面，行业全面完成配方升级，赤藓糖醇、木糖醇、麦芽糖醇等天然代糖全面替代传统白砂糖，植物油脂替代动物油脂，大幅降低月饼糖分、热量与油腻感。与此同时，药食同源成为2026年最火爆的创新风口，行业超15个头部品牌集中推出了草本养生月饼、陈皮、茯苓、黄精、阿胶、西洋参、酸枣仁、玫瑰等药食同源食材广泛应用，适配当代消费者的养生需求，打破月饼高热量不健康的传统刻板印象。贺妮莎透露，2026年62%的消费者会在非中秋节点购买月饼作为日常零食，较2025年提升8个百分点，日常自用消费占比持续攀升，消费者的需求从节日足量馈赠转向日常少量尝鲜，多元口味体验，无负担食用。25克到50克的小克重、独立包装、单枚散装、多口味组合月饼成为市场爆款，小份装月饼销量同比增长65.8%。
11: 2026年月饼行业消费场景实现根本化

0: 近日，总台《全民国防教育日》特别节目当中公开了歼35A 战机的代号“云龙”，这一命名延续了中国空军多用途战斗机自歼十以来的“龙”系列传统。
1: 歼35A 的“云龙”代号承载着怎样的意义？从歼十的代号“猛龙”到如今的“云龙”，展现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发展历程？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的报道。
2: 风信观风云，瞭望。

0: 瞭望。
1: 歼35A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采用总体气动和隐身一体化设计，以制空作战为主，兼顾对地对海作战。从歼35A的代号“云龙”二字，我们或许就能感受到它的优越性能。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传说可以腾云驾雾，且战斗力极强。古人曾说：“云从龙，风从虎。”是指龙飞时云雾随行，虎啸时风声相应。歼 35A 突出的隐身性能让它可以在云层中穿行，来去无踪。歼 35A 研发单位首席专家王永庆就将这款战机的性能概括为先敌发现，先敌杀伤，抢占先机。除了云龙，在我国空军序列里还有不少以龙为名的战机，其中歼10被称为猛龙，歼16被称为潜龙，歼20被称为威龙。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表示，延续龙系列的命名传统，既是为了与其他军用飞机做出区分，也是为了表现战机能力。
2: 通过这个龙式的谱系呢，通过这个歼名字来区分我们不同的军用飞机，比如说教练机山鹰啊、猎鹰啊，这一听就是啊我们的教练机。那么龙呢，一般来讲是战斗机。只说一下它云龙啊，我想可能是按照龙系列来给它命名的。比如说歼10叫猛龙，歼20叫威龙，歼 35A 呢叫它云龙，这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通过这个龙字就可以看出来它们非常威猛，是战斗机中的顶尖者。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名字，名字要符合他们的身份，另外呢彰显其能力。
1: 那么歼 35A 的性能具体强在什么地方？它和一机多型空海孪生的歼35有哪些异同？军事评论员傅前绍说，
2: 歼35是海军的舰载型，而歼 35A 呢是空军的陆基型。从外观上看呢，好像差不太多，但实际上歼 35A 的机面积小一点，另外它前起落架是单轮式滑跃起飞，工艺可以说目前是世界一流的。他们采用了一些新的生产工艺，比如它的机翼和机身是一体化，缝隙很少，尤其是机身的腹部我们是平平整整的，整体的重量也会降下去。另外呢，它采用了很多的先进材料，比如超材料，这是目前战斗机上用的比较先进一些材料，无论是结构啊、长度啊，还是隐身啊，都是非常有利的。雷达呀、武器啊，也是有它的优势的。作为一款中型的战斗机，歼35和歼 35A 无论是作战半径、机动能力、最大飞行速度以及武器系统方面都占有相应的优势。
1: 2024年11月，歼 35A 在珠海航展上正式亮相，加上之前的歼 20， 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两款隐身战机的国家。歼20是一款重型隐身战斗机，歼 35A 则是中型隐身战机。傅前绍表示，二者协同配合将带来更多可能。
2: 隐身机和隐身机之间的协同，他们是有分工的。重型战斗机它承担的可能是更多的是指挥控制这个功能，因为它的雷达探测距离更远，雷达更大嘛，探测距离更远，设备呢可能更加完善，能够指挥有机甚至是无人机协同作战。歼 35A 呢，它可以充分发挥它的隐身性能的优势，执行一些穿透性的攻击任务。从这两款隐身战机来讲，它们之间的协同配合可以磨合出很多不同的组合和战法，这一点呢，我们完全充满信心。
1: 从歼10猛龙到歼 35A 云龙，20多年里，中国空军从追赶到并跑，从单打独斗到体系作战，体现我国航空工业的研发制造水平持续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2: 近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国家的战斗机的研发速度呢，是在逐渐加快的。如果说我们早期的一些战斗机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用四个字来形容的话，那就是望尘莫及。

0: 那么当了第三代战斗机歼十诞生，我们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呢已经大幅的缩短，已经可以做到望其项背了。那么随着歼二零和歼三五这两款隐身战机的列装，完全可以说我们在战斗机的研发方面已经和世界先进水平拉平了，做到了同台竞技。但是中国的航空人并没有止步于此，还在通过不断的创新发展，以提升我军作战飞机的综合作战能力。
1: 再来关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7.5% 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2: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数十融合持续深化，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推进，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反映数字产业化水平持续提升。交通运输物流业省际销售额同比增长8.2%，较行业总体增速快1.2个百分点。白燕峰表示，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3: 税费支持政策持续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活力，增强了经济发展向新、向优、向好的发展动能。
4: 气象服务站，
5: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6: 医生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三天，从华西到黄淮、江淮地区，秋雨将会增强。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大部、湖北的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像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湖北北部、河南南部、安徽北部等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目前在江苏中北部、安徽西北部、山东等地，气象干旱达到中旱到重旱等级，那么降雨的增多呢，有利于缓和气象干旱。除了华西等地的降雨之外，今后三天华北北部、东北有过程性的小到中雨，华南部分地区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北京预计明天会有小到中雨，以稳定性的降雨为主，那么阴雨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呢具有间歇性，上午相对明显，下午会减弱，晚上呢会再次加强，可能会给北京明天的早晚高峰带来影响，请大家要注意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晨，
5: 好的，无敌。
4: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兜底民生保障全面加强，常态化保障3936万名低保对象、488万名特困人员、57万名孤儿和40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两项补贴惠及1198万名困难残疾人和1675万名重度残疾人，养老服务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全面建立，5300多万名老年人享受老年人补贴，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达到39.5万个，专项社会服务能力稳步增强，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群众办事便利度显著提升，公益性殡葬设施短板加快补齐，身后事办理让家属更加省心暖心，相关社会治理创新发展，83万余家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乡村著名行动深入实施，规范命名乡村地名92.7万条。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乌克兰农业政策与粮食部长塔拉斯·维索茨基22号表示，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最近数月，乌克兰与俄罗斯在黑海上频繁互袭对方目标。有消息称，受互袭港口和货船的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区域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97%。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马克龙表示，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令人感到羞耻。亚运快报，亚运会体操男子团体决赛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这也是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男团第13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此刻提示，今天毛主席纪念堂发布重要公告，今年9月25号到27号中秋节期间，毛主席纪念堂正常开放，开放时间为上午8点到12点。今年10月1号到7号国庆节期间，毛主席纪念堂正常开放，开放时间为上午8点到12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始正式比拼，未来5天时间里，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

0: 仅占15%，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1: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2: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这方面，就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一些人才是缺少的，用到了像扫描仪、像 3D 软件还有打印机，整个工作环境会好很多，而且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1: 数字化并没有让口腔修复变成一键完成，从形态、颜色到咬合功能，仍然需要技术人员进行精细判断和调整。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上海队教练组组长周曼丽说，口腔修复已经进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医工交叉的发展阶段。赛场对复合技能的考察，也对应着行业对新一代数字化口腔修复人才的需求。
3: 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就是不断的训练自己的手眼协调，然后熟练的操控我们的软件，才能够达到这个模块的高分。每一个模块对选手的要求点都是非常高的，应该说已经比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对工作者的要求是更高。
1: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项目也是首次进入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国选手刘凯文正在电脑前进行需求分析和前期策划。按照当天赛程，选手首先需要理解任务背景和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梳理后续作品的设计方案。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4: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是需求分析与策划，然后第二天是平面的制作，第三天会进行一些视频内容的制作，然后第四天再是交互以及你最后的整个产品、整个项目的优化。主要是先了解这个任务，比方说背景是什么，然后用户需求是什么，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需求呢进行一些方案的制作。
1: 从报纸、海报等单向传播，到网站、软件和数字内容中的点击。

0: 也是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1: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也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这个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它要有美，对美的这个感受和能力的这个把控，它还要有动画设计能力，对吧？要有编程能力，要达到这个交互的能力。
0: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传统手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2: 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3: 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在第20届亚运会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依婷夺得金牌，张雨霏夺得亚军。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欧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同志介绍十五五时期最近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发布会刚刚结束，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鲁进，那发布会上都介绍了哪些重要内容呢？
1: 好的，主持人，发布会上民政部相关负责同志首先简要介绍了十四五时期民政事业取得的成效，同时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加强困境儿童关爱保护，加强社会组织培育管理，促进和规范慈善事业发展等做出了重要部署，将养老机构提质增效，社区养老服务提升，拓展儿童福利机构服务功能，公益性殡葬服务纳入109项重大工程，对十五五时期民政事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为目标，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重点呢是要抓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着力增进老年人福祉，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养老服务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

0: 发展人大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第二是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服务。第三呢是优化社会事务管理服务，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倡导文明健康婚俗礼仪，强化殡葬行业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四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升地名管理服务法制化规范化水平，推动区域地名历史文化传承保护工作，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健全监管机构，引导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促进和规范慈善事业发展，壮大慈善规模，提升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最后呢，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同志表示，15时期各级民政部门将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提质效，持续提升民政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以上就是我在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孙鲁进。
2: 继续来关注新闻。中秋佳节临近，上海持续挖掘文旅消费潜力，培育假日消费新动能。上海豫园推出非遗音乐季特色场景，依托江南古典园林实景，复原古老中秋民俗，搭建特色水上舞台，将传统戏曲与国风创新、非遗民俗与城市夜游深度结合，丰富中秋假日文旅消费供给。来听总台记者刘潇凡、程艺林的报道。
3: 今年中秋节，上海老城乡中秋民俗回归，走月亮民俗巡游热闹上演，华宝楼上评弹演唱，婉转悠扬，中心广场举行庄重的拜月祈福仪式，游客与表演者们一同面向明月祈福。游客傅家豪说，
4: 现在年轻人也比较重视这种传统的这个发扬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窗口，我想是给外国友人一个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机会吧，然后也送了非常多的祝福，然后让人听得感觉心里很暖，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去传扬我们传统文化。
3: 游客邹子帅告诉记者，
5: 感受就是我特别喜欢的古风文化，尤其是以前那种主要是流行音乐为主，现在古风就带火了，古风啊戏腔啊，所以我们也来专门来看一下，像回到了古代一样，我们也很喜欢传统文化。
3: 夜幕降临，九曲桥湖面的水上舞台灯火璀璨，这里今年首次把传统的戏曲演出搬上了实景舞台，以湖心亭、飞檐楼阁作为天然背景，湖面成为舞台的一部分，为观众带来牡丹亭、玉簪记等经典曲目，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舞台声光电呈现，让实景演出与数字光影同频共振。活动总导演江小薇介绍，
6: 实际上我们在之前就已经用 AI 生成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湖心亭，还有后面绿波廊，它整体的样子就已经勾勒出来了，然后再来搭配我们的舞台，形成我们把整个的我们自己的楼宇就当作是舞台的背景之一，所以我们这一次其实用了很多数字化的技术来形成实现我们很多以前需要花大量的成本和精力就能够去看到的东西。每层的部分就是我们其实用了很多的灯笼，这些纹样其实是来自一个古画叫做鳌山灯景图，我们先用 AI 的技术把整个的这个鳌山灯景图进行取样，通过这个纹样来复原我们的每一个灯笼，然后挂出来之后你就会感受到既是现代的又能够交融到非常强烈的历史感。
3: 据悉，这场非遗音乐季为期58天，豫园把非遗表演从固定剧场拓展到外滩沿线的整片街区，此外这里还将推出一周一主题地方非遗市集，集中展示各地手工技艺、原生态民俗演绎，让游客们在假期中可以体验非遗手作，品尝特色风物。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

0: 秋分，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县。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在西蒙，换季阶段呼吸道疾病、过敏性疾病等进入了高发时段哈，中秋国庆假期出行聚会增多，有哪些健康防护提示呢？
1: 好的，那首先来说过敏问题啊，我们秋季过敏其实是比较常见的，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很多人都遭遇过喉咙发紧啊、鼻涕横流、眼睛疼、恶心。发言人胡强生就提示呢，我国的秋季花粉过敏会以杂草的花粉为主，可能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过敏人群呢，应该优先考虑做好防护，在花粉播散期呢，要适量的减少外出，外出要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回家之后呢，建议及时的洗脸、洗头、清洗鼻腔、更换外衣。居家期间呢，要少开窗，开车时呢，选择内循环的通风模式。那过敏症状较重的时候呢，建议及时到医院的变态反应科、呼吸科、耳鼻喉科等相关科室就诊，规范治疗，避免滥用药物或者自行停药。那针对呼吸道疾病，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当前呢是临近了中秋国庆假期，可能大家出行聚会会有增多的情况。那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彭志斌就建议，大家在入住酒店、民宿等室内场所的时候要注意通风，在公共交通工具或者交通枢纽呢，人员相对比较密集、通风不良的场所，要根据情况科学的佩戴口罩。那么他建议呢，老年人、儿童和慢病群体这些人群呢，可以根据相关建议及时来接种流感疫苗。那么通常在接种疫苗之后，大概需要2到4周机体才会产生保护性的抗体，所以呢，建议是在当地流行季流行到来之前就完成疫苗接种，从而来降低感染流感、发生重症的一个感染风险。
0: 那本月中小学开学，疾控部门提示防范手足口诺如等疾病哈，也有人认为这些疾病得过一次就会有抗体，能防范再次患病，那这种说法正确吗？
1: 好的，那么手足口病和诺如病毒它都常见于儿童，而且高发于秋冬季节。其中呢，诺如病毒主要是攻击胃肠引起上吐下泻的反应，而手足口病虽然是肠道病毒引起，但主要会以口腔疱疹、手脚皮疹和发热等为典型特征。那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如果孩子感染了疾病，是不是就可能不会再次感染？但是呢，要注意的是，诺如病毒它的免疫保护期是很短的，而手足口病的病毒类型也很多，那感染一种之后，对别的类型几乎是没有防护力的。那对此呢，中国疾控中心的研究员彭志斌就提醒，相关疾病感染之后，仍然是可能再次发生感染的，那么要特别建议注意做好手卫生、饮食卫生和个人防护。那么他提示呢，在饭前便后外出归来要用肥皂水或者洗手液配合流动水认真洗手，揉搓不少于20秒。诺如病毒呢，对酒精是不敏感的，不能完全依赖于免洗的这个手消毒液来代替洗手。那么在外出期间呢，他也建议要不喝生水，不吃生冷不洁的食物，海鲜和贝类等呢，尤其要煮熟煮透。那家中如果有人出现了呕吐、腹泻，应及时清理并规范消毒污染物。患者患病期间呢，尽量不要为他人准备食物。儿童患病之后呢，应该按照有关要求暂缓入托、入园、入学或者参加集体活动。主持人，
0: 好的，杜西蒙。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在第20届亚运会女子1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玮夺得金牌。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合，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显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

0: 春收满。
1: 我是柯奶奶的江波，我今年种了四百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紫粒宝门，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2: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整块清河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3: 我是安徽大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苏梨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苏梨。
4: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菜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5: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式节目编辑王巧玲、王月、李浩、云锦，主播依晨、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

0: 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6: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高底性民生建设，重点推进四方面工作。一是着力增进老年人福祉，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二是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加强动态监测和分层分类救助帮扶，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三是优化社会事务管理服务，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倡导文明健康婚俗礼仪，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建立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持续推进公益性殡葬设施建设，深化殡葬移风易俗。四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升地名管理服务法治化规范化水平，推动区划地名历史文化传承保护工作，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健全监管机制，引导社会组织更好发挥积极作用，促进和规范慈善事业发展，持续实施阳光慈善工程，壮大慈善规模，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9月22号，德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德国环境部长卡斯滕施奈德当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提交批准书。当地时间9月23号，西班牙紧急服务中心消息显示，22号晚间，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巴塞罗那省一座养老院发生火灾，造成一人死亡，另有13人因吸入浓烟需要接受治疗。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夺得金牌，张雨霏夺得亚军。女子100米仰泳决赛，中国选手彭旭伟夺得金牌。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彭志斌介绍，有人认为入秋后蚊子少了，不用担心登革热、疟疾等蚊媒传染病，这种认识不准确。入秋后部分地区的蚊虫数量会减少，但在气温较高、降雨较多的秦岭淮河以南地区，蚊虫仍然比较活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了。
1: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新闻新鲜说。今天的节目开场，我们就关注一个近期的网络热点话题。网友赵先生呢，本月初通过视频平台发布了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北山路五。

0: 二改造提升，目前呢改扩建工作接近尾声。
1: 五公里道路密布500个井盖，背后暴露出地下管线规划统筹不足，供水、通信、电力等管线单位呢各自布景，缺少集约整合设计的问题。客观来说呢，道路建成后大规模迁移合并井盖确实存在工程与成本压力，但这绝不等于没办法更改。一句简单的没办法更改呢，本质上还是懒政思维，是把工程竣工当成了治理终点，忽视群众的出行感受。
0: 确实城市建设重建设更要重品质哈。那市政工程的验收标准从来都不止于工程完工，更包含着通行安全还有群众的体验。地下管网九龙治水没办法更改的敷衍答复，搁在路面上的是井盖，搁在群众心里的是治理态度。
1: 所以城市治理的标尺藏在每一段平整的路面，每一处稳妥的井盖之中，摒弃没办法更改的借口，主动倾听大家的声音，才能真正把城市建成宜居舒心的家园。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在这一时段将为您关注的是，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何在？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前景如何？
1: 还会来聚焦双节临近了，云南的鲜花是销售升温，哪些品种走俏市场呢？
0: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活动正在湖北枣阳环城街道东郊村举办。那么首先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徐伟、朱敏的报道去现场看一看。
2: 暮生寓意计量收成西凉固本，新谷代表大地丰收颗粒归仓。接下来，请五位代表拿起木生，将今年丰收的新谷填满粮仓。现场的朋友们，
3: 主会场活动设置四大板块、13项活动：农耕技能擂台比拼、大型农机田间演示、农产品产销洽谈会等活动轮番上演。当地村民走上稻田边的舞台，薅草、锣鼓、舞龙等乡土节目精彩纷呈。丰收节吉祥物桃溪满仓，原型就是枣阳黄桃和装满粮食的谷仓。枣阳是全国产粮大县，粮食播种面积常年稳定在300万亩以上，总产连续15年保持在120万吨以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不断提升。东郊村是枣阳农业不断发展的缩影。枣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郭贵东介绍，多年来当地建库开荒，种桃养鱼，建成千亩优质良田、千亩生态桃园、千亩养殖水面连片共生的立体产业。
4: 通过这个各标农田那个整改，确保这个田有方，方方正正的，有排，能排能灌。旱时啊，我们那个能抽水提水过来进行灌溉，在这个阴雨天气啊，水多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可以有很好的排水系统，可以把它排出去，排在水库里面去。
3: 在种好粮食。

0: 的同时，东郊村通过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住一晚吃三餐带两包的消费业态。现在村庄变景区，农户变民宿，农产品变商品，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东郊村村民杨道起今年75岁，他见证了东郊村从落后村到振兴带头村的转变，
1: 翻天覆地的变化。
2: 红枫街到我们这儿来啊，确实我们感到自豪光荣。我们一定要叫我们的本身的自己的家庭搞好，迎接这全国的游客到我们这儿多玩几天，好好的看看我们东郊村的变化。
0: 本次丰收节还配套全国47项系列活动，金秋消费季同步启动，线上丰收市集、直播带货大赛打通线上线下，镜头跨越山海，把荆楚丰收好物推介给海内外消费者。
3: 今年夏粮增收早稻是稳产的，秋粮面积稳中有增，这是丰收节的底气和底色。眼下呢，正值秋粮的丰收季，秋粮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3/4，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农业农村部表示，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下面呢，我们继续跟随记者朱敏一起走进秋粮的主产区，来听一听田间的丰收之歌。
0: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副总经理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呢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0: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当时夏玉米正处于抽雄灌浆期，大豆处于结荚期，极易发生倒伏减产。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倒伏净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0: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0: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湖北也正以丰收之姿喜迎丰收节。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精心组织，环环紧扣，分区分类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8: 接下来呢，我们到海南去看一看。今天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海南庆祝活动乐东主会场活动拉开了帷幕，一场集成果展示

0: 对于农民来说呢，丰收既要看产量，也要看品质、销路和最后的收入。市集旁边还有非遗体验区、大安剪纸、李锦织造、紫金陶制陶、海盐晒制、巅峰沉香等等项目集中亮相。游客不仅可以看，还能自己动手剪纸、做陶、织李锦、海南粉、清补凉、黎族三色饭等特色美食，也把当地物产和传统生活方式带到了丰收节的现场。可以说，这里展示的既有田间的收获，也有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下来的手艺和文化。今天这里还举办了农民的趣味运动会，包括抓黄牛鸭、扁担挑运果蔬、种子分类、趣味插秧等等。平时熟悉的农活变成了比赛项目，比的是速度、眼力、农业知识和团队默契。农民既是丰收成果的创造者，也是今天赛场和舞台上的主角。这场庆丰收活动的背后呢，也是海南农业生产的一组增量数据。海南省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海南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275.8亿元，同比增长4%。海南省蔬菜产量483.55万吨，增长2.3%；水果产量501.55万吨，增长5.6%；猪牛羊禽肉产量39.14万吨，同比增长3.6%。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1%，其中海水养殖和淡水养殖分别增长11.7%和0.9%。这些数字的背后，既有新品种、新技术的应用，也有标准化种植、品牌培育、冷链运输和线上线下产销对接的共同作用。海南利用热带气候优势，发展南繁种业、冬季瓜菜、热带水果和海洋渔业，不仅丰富本地市场，也持续为全国消费者提供特色农产品。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嗯，好的，感谢雷江月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关注完粮食呢，咱们再来说一说鲜花哈。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像走亲访友、装扮家居、喜庆婚宴等需求集中爆发，鲜花市场又一次迎来了销售的旺季。
1: 在云南鲜花主产区之一楚雄州姚安县，从种植大棚到包装车间，再到电商直播间，鲜花消费不断升温。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李腾飞、陶世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的报道，去感受一下。
3: 在云南楚雄州姚安县一家花卉企业的180亩温室大棚里，工人们正在忙着采摘已经达到采收标准的玫瑰花。通过应用智能环境控制系统，精准调控温湿度和光照，鲜花得以在双节期间集中上市。企业负责人庄海龙介绍，节日消费对鲜花生产带动明显。
4: 今年中秋国庆呢连在一起，团购订单的明显增长，像柏林鸟、欢乐颂、高原红、粉红这些喜庆品种呢最受欢迎。目前呢日均的出货量在4到5万只，比平时呢增加了20%左右，主要呢是发往全国市场和出口，价格总体还算比较平稳。
3: 姚安县是云南鲜花主产区之一，全县花卉种植面积超过2.2万亩，其中鲜切花年产量超过12亿只，产值达20亿元。从温室大棚到冷链物流，从线下批发到线上直播，一束束鲜花装点了节日。
5: 只要看哪两个颜色搭配在一起好不好看的都可以跟我讲。
3: 除了线下销售，部分企业还开通了线上直播，推出中秋和国庆应季花卉。一家花卉企业运营主管徐建松，
6: 我们这边每天直播一场，一场直播3小时左右，我们这边销量还是比较可观，最好的时候能达到每天300多单。那我们跟快递、冷链公司都有联动，从我们发货到客户收货，一般不超过72小时。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近日，总台全民国防教育日特别节目中公开了。

0: 歼-35A 战机的代号“云龙”，这一命名延续了中国空军多用途战斗机自歼十以来“龙”系列的传统。
1: 歼-35A 的云龙代号承载着怎样的意义？从歼十的代号“猛龙”到如今的“云龙”，展现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发展历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的报道。
2: 歼-35A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采用总体气动和隐身一体化设计，以制空作战为主，兼顾对地对海作战。从歼-35A 的代号“云龙”二字，我们或许就能感受到它的优越性能。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传说可以腾云驾雾，且战斗力极强。古人曾说：“云从龙，风从虎”，是指龙飞时云雾随行，虎啸时风声相应。歼-35A 突出的隐身性能，让它可以在云层中穿行，来去无踪。歼-35A 研发单位首席专家王永庆就将这款战机的性能概括为先敌发现、先敌杀伤、抢占先机。除了云龙，在我国空军序列里还有不少以龙为名的战机，其中歼十被称为猛龙，歼十六被称为潜龙，歼二零被称为威龙。中国之声风线调网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表示，延续龙系列的命名传统，既是为了与其他军用飞机做出区分，也是为了表现战机能力。
3: 通过这个龙式的谱系呢，通过这个些名字来区分我们不同的军用飞机，比如说教练机山鹰啊、猎鹰啊，这一听就是啊我们的教练机。那么龙呢，一般来讲是战斗机。解释一下，它云龙啊，我想可能是按照龙系列来给它命名的。比如说歼十叫猛龙，歼二零叫威龙，歼-35A 呢叫它云龙，这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通过这个龙字就可以看出来，它们非常威猛，是战斗机中的顶尖者。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名字，名字要符合他们的身份，另外呢彰显其能力。
2: 那么歼-35A 的性能具体强在什么地方？它和一机多型空海孪生的歼-35有哪些异同？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说，
3: 歼-35是海军的舰载型，而歼-35A 呢是空军的陆基型。从外观上看呢，好像差不太多，但实际上歼-35A 的机面积小一点，另外它前起落架是单轮，而舰载型呢是双轮。双轮主要是为了用于在航母上进行弹射起飞或者是滑跃起飞，工艺可以说目前是世界一流的。他们采用了一些新的生产工艺，比如它的机翼和机身是一体化，缝隙很少，尤其是机身的腹部，我们是平平整整的，整体的重量也会降下去。另外呢，它采用了很多的先进材料，比如超材料，这是目前战斗机上用的比较先进一些材料，无论是结构啊、强度啊，还是隐身啊，都是非常有利的。雷达呀、武器啊，也是有它的优势的。作为一款中型的战斗机，歼-35和歼-35A， 无论是作战半径、机动能力、最大飞行速度以及武器系统方面，都占有相应的优势。
2: 2024年11月。歼-35A 在珠海航展上正式亮相，加上之前的歼-20，歼-20是一款重型隐身战斗机，歼-35A 则是中型隐身战机。傅前少表示，二者协同配合将带来更多可能。
3: 隐身机和隐身机之间的协同，他们是有分工的。重型战斗机，它承担的可能是更多的是指挥控制这个功能，因为它的雷达探测距离更远，雷达更大嘛，探测距离更远。设备呢可能更加完善，能够指挥有机甚至是无人机协同作战。歼-35A 呢，它可以充分发挥它的隐身性能的优势，执行一些穿透性的攻击任务。从这两款

0: 脚步。
1: 三、二、一，点火！
2: 怒放闲工，烟絮奔腾，
3: 烽火无限战，
2: 永远值得期待。
4: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天鹅、龙华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6: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7: 好 City 啊！
8: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板材要环保，
11: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线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副部长舒惠好介绍，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2025年5月10日正式施行以来，截至今年8月底，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92.1万对，推动结婚落户一件事办理。民政部会同公安、卫健等部门，将婚姻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生育登记等整合办理。

平均精简材料50%以上，最快当天办结。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其中山东农产品出口1140.5亿元，增长5.5%，占全国农产品出口总值的23.2%，连续27年居全国首位。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已结束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罗德里格斯说，双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以及在能源、矿业、安全等战略领域和其他共同关系议题上推进合作等事宜。由于美国持续干涉委内瑞拉内政，委内瑞拉于2019年1月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今年1月3日，美军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强行控制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并将他们带到美国。委美双方于3月5日分别发表声明说，两国政府已同意恢复外交和领事关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2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亚运快报，在亚运会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展硕夺得金牌。在女子100米蛙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唐前婷夺得金牌。亚运会男足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国0-0战平阿联酋。同组另外一场比赛，朝鲜4-1大胜伊朗，中国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小组出线晋级8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中秋假日期间，也就是9月25号到27号，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0: 这一时段我们先来聚焦新疆伊犁河谷的秋季转场正在进行，秋牧场蓄力赋能，如何解锁牧业稳产的新密码。
1: 我们还来关注的是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哪些两岸热点问题。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到新疆。最近呢，新疆伊犁河谷341万头只牲畜陆续开始了秋季转场。总台记者跟随伊犁州新源县那拉提镇的牧民

0: 力下提一家踏上了秋季转场路。
1: 杨徐呢，从那拉提下牧场先人工转场到达机械化转场的上车点接受防疫，再坐车80多公里，终于到达了这次转场的终点喀木斯特秋牧场。那么转场的现场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连线总台记者崔宁，崔宁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秋季转场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跟随文夏之家的羊群呢，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喀木斯特秋牧场。羊群经历了长途跋涉，不少小羊呢是第一次坐车一路辗转到了这儿。到了这儿呢，他们又经历了生命中的第一次药浴。就在距离我这儿不到1公里的地方呢，当地的畜牧部门设置了一个药浴点，所有到这个秋牧场的羊都要在这里洗个药浴澡。那这些水里呢，混合了一定比例的药液，浸透羊的全身，就能清除藏在皮毛里的体外寄生虫。那现在呢，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想问问大家，您觉得羊会游泳吗？答案是会，而且呢，属于天生自带的本事。虽然它不擅长游泳，但在关键时候短游保个命还是可以的。像我们看到的这个药浴通道呢，大概是15米长，水深是1.2米。羊进到水里，连扑腾带游泳呢都能顺利通过，而且怕药水浸透的不充分，还有人在旁边用专门的工具把羊头按下去，让它完全浸润。那羊洗完药浴之后呢，会在旁边舒舒服服的晒个日光浴，等身上的水干得差不多了，再正式进入秋牧场。
1: 嗯，听完你的介绍呢，我们也长知识了哈，这个小羊是会游泳的。那牧民抵达了这个秋牧场之后，主要要忙些什么呢？
2: 嗯，虽然呢，我们这个所在的秋牧场距离下牧场只有100多公里，但是这儿的海拔高度呢，已经从2200米降到了1000米左右。那气温呢也明显高了很多，这里的秋色更浓了，色彩金黄，牧草呢经过了一个夏天的浸牧和营养沉淀，现在已经到了适口性最好、营养成分最高的阶段。牛羊来到这里啊，就可以尽情的采食，为过冬蓄能。那这个过程呢就叫做贴秋膘。在秋天啊，膘贴的越厚实，过冬时抵抗力呢就会越强，这也是牧民代代相传的草原智慧。那其实在四季牧场中，秋牧场呢只是一个过渡牧场，牧民在这里待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大家依然很看重这段的生活。我们在现场看到古力夏季家的毡房已经搭起来了。今天呢雨过天晴，阳光正好，他和妈妈正忙着晾晒花毡，收拾毡房，里里外外都打理得干干净净。对他们来说，牛羊在哪里，亲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那虽然在这儿停留的时间很短，但日子依然要闪亮的过。在秋牧场呢，牧民们还要完成一件大事儿，就是给牲畜集中配种。我们在现场看到啊，今天当地配种站的工作人员来到古力夏提家，为牛的配种啊做一些前期的工作。那其实我们到了秋牧场以后呢，发现牛啊、马啊这些大畜都多了，他们作为秋季转场的先头部队啊，已经提前1周多到达这里做完了防疫。那他们呢手上有一个专用的 B 超机，配种之前拿着它检查母牛的受孕情况，发现了没有自然受孕的牛，就会采用同期发情的技术，让他们在2周之内和其他的牛一起完成配种。那当地的牧民跟我们说，这样做的好处呢，一是可以对牛羊进行品种改良，二来可以使母畜集中在春季繁育、避开最冷的时候，提高幼畜的成活率，同时呢也有利于牲畜统一管理，进行规模化的科学养殖。古力夏提家的羊呢，因为昨天刚打完防疫针，要等1周后才能配种。大家都说啊，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但是对牧民来说呢，也是孕育希望的季节。这几天啊，我们跟随古力夏提一家的秋季转场路，感受他们的辛苦，也体会着他们的喜悦。可以说这一次次跨越山河的转场，也是一代代牧民奔赴丰收、守护自然的生命回响。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谢谢崔宁的介绍。
0: 嗯，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新疆伊犁州的伊宁县，延续百年的皇宫巴扎，每个交易日呢都有上万头牲畜进行交易。热闹交易的背后呢，一场从育种到加工的品质升级也正在发生。新疆牧业如何从卖羊肉走向卖产品呢？ 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佘浩东、易阳哥的报道。
3: 皇宫八家是北疆规模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每年的交易额超过60亿元。100多年前，附近的村民自发在路边形成了这个牲畜集市，买卖双方报一个价，打一下手，谈妥价格就握手违约。现在牧民们依然延续着当年打手议价的交易传统，但整个八家已经升级成为一个规范有序的交易平台。牲畜要经过检疫核验、车体消杀等防疫环节才能进入交易区，等候拉货的车辆在一旁待命，成交的牲畜当场装车随时起运，从入场检疫到交易运输一站式完成。伊宁县牧民邓来者：
4: 以前那个老八字吗，车进不去，进去嘛出不来，来的时候是晚上，回去的时候还是晚上，现在嘛我们晚一点来，早早就可以回去了，牛就卖完了。
3: 八家的热闹折射着伊犁畜牧业的活力，而活力背后是一场从量到质的升级。在伊宁县的一处养殖场，新疆畜牧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叶志兵正带领着研究团队展开一场围绕牲畜繁育的品质升级战。
5: 咱们传统的育种方式是等牛长大，测它的生长发育性能，才能判断我们的选育工作怎么样。现在加入现代化的这个基因检测育种技术，在这个阶段就可以筛选犊牛或者羔羊的基因的优劣。
3: 除了基因检测，伊犁各地还在深入研究和推广杂交改良、胚胎移植等繁育技术，并在主要乡镇布局基层配种站，为牧民家的牲畜开展人工配种，牲畜品质和经济效益明显提升。伊犁职业技术学院智慧农牧产业学院院长高亮：
6: 通过不断开发和应用新的繁育技术，屠宰率提高了20%左右，也就是说一头牛或者羊多产了20%的肉，仅最近2年就为伊犁州的农牧民增收约1.7亿元。
3: 牛羊的品质更好，肉的产量更高，但牛羊的价值还不止在肉上。随着产业链的不断延伸，过去一些被浪费的原料如今有了新的价值。在伊宁市的一座生物科技加工厂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绵羊毛以前只能作为纺织原料，清洗过程中产生的油脂都会被直接浪费，但现在通过精细化的萃取工艺，技术人员可以从绵羊毛的清洗液当中提取出天然的羊毛脂，作为生产绵羊油护肤品的关键原料。公司研发技术总监吴建强：
7: 这个呢，就是我们从羊毛中提取出来的羊毛脂，通过这种工艺呢，让我们变废为宝，让公司的原料成本降低了，然后也增加了一些企业的效益。
3: 随着工艺不断升级，肉、乳、毛这些传统畜牧产品从牧场走向工厂，变成低脂肉干、羊奶、香皂、动物油、护肤品等契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受到消费者的广泛欢迎，成为新疆畜牧业的一张新名片。广东游客刘洋
8: 在这边发现，它不仅可以吃，然后还可以做成很多产品，绵羊油、马油之类的，这都挺丰富的。
3: 从巴扎到工厂，从卖牛羊到卖产品，产业链越拉越长，延续千年的牧业正在以新的方式走出新的节奏。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日呢，湖北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草案提请湖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

0: 即保护范围、保护标志、记录档案、保护管理机构，分三批公布了革命文物目录，并已完成4800余处红色旅游资源、1772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建档立卡。刘望清说，前期立法调研发现，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还有短板，
1: 还存在概念界定不清晰、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分级分类保护制度不完善、管理保护责任不明确、开发利用不规范、经费能源保障支撑相对不足等问题，急需通过地方立法系统改革现实的难题。
0: 什么是红色资源？应由哪个部门来管理？刘望清在立法调研中发现，各地在开展具体工作中，对红色资源的界定标准和具体负责监管的部门不统一，因此首先要通过立法对此问题进行明确。
1: 有的地方呢也叫革命文物的保护，也有的地方呢这个说的是这个红色资源保护。什么是红色资源呢？这也要做一个界定，所以这个呢要尽量的把它统一起来。第二个就是这个统计协调也不够。那因为红色资源的保护啊，革命文物的保护呢，它涉及到多个方面，也包括这个文化旅游部门呢，它就是文物的保护，它要和这个旅游资源相结合，还有参与军人事务啊，它就是烈士陵园的这个保护，还有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就涉及到历史建筑啊，还有我们这个红色档案是档案部门，所以这些部门呢，怎么样要把它统筹起来，共同的促进这个红色资源的这个保护。
0: 针对现实痛点，条例草案作出制度安排。在规范调查认定上，条例草案规定，省文化和旅游部门、省文物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拟定红色资源认定办法，报省政府批准后实施，明确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红色资源调查和征集，提出拟列入红色资源名录的建议名单，红色资源名录实施动态管理。此外，鼓励依法与红色资源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签订保护协议，成为红色资源保护责任人，明确可通过统筹现有资金渠道、吸引社会捐赠等方式，对履行保护责任确有困难的非国有红色资源保护责任人，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帮助。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万玲多次参与该条例草案的评审，据他调研观察，湖北省红色资源的传承保护基础较好，但和其他省份一样，也存在省内各区域之间红色资源保护能力、保护水平布局不均衡的问题。
2: 研究人员呐、保护利用人员呐、人手存在不足、研究能力存在不足的情况下，确实是有一些相对比较薄弱的。我觉得我们这个立法最大的这样一个特点，在我看来的话，就是解决保护责任不明确、开发利用不规范、经费人才保障支撑不足的这样一个问题。
0: 身处基层红色资源保护一线，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游客接待中心副主任程兴，对地方红色资源保护现状和难题感触颇深。他也对记者表示，有的未定级的散落遗址因缺乏专项资金，面临维护缺失及被侵占的风险。
3: 大概有20%多的，它就散落在一些乡村里面，它没有定级嘛，它的保护肯定就薄弱了。社会资本引入的这个机制，就是能不能再健全一点？
0: 记者梳理注意到，目前全国已有多个省份对红色资源进行了地方立法保护。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院长马肖林表示，地方性法规的出台可以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未尽细节，填补红色文物的监管空白，同时通过法律手段遏制损毁侵占、文物流失及过度商业化行为。
4: 就是能规范活化利用，推动红色资源呢、合理传承，厘清啊多部门监管的职责，来破除这种多头管理啊、监管缺位等等这样的问题，也有利于建立长效保护体系。国家呢也开展了多次的文物普查，对红色文物资源的

0: 笔数呢基本摸清，要深化我们对资料挖掘研究、规范合理活化利用，来推动呢我们洪荒资源呢融入师生教育，同时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我们保护传承的这工作。
1: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宋波还建议，城市更新中的红色资源保护不能只关注单体建筑的零散修缮，而应尊重其历史联系与空间网络，推动红色历史文脉整体性保护与活化利用，还原革命历史的完整叙事脉络。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好曲酿好酒，好字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好字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7: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6: 台媒近日报道，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舆论哗然，纷纷质疑别让孩子挡子弹。对此，朱凤莲表示，
7: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的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6: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台海巡部门称，此案是原例办理。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建立协商机制，将持续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朱凤莲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7: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6: 近期台湾有媒体炒作个别台商声称投资受损，朱凤莲表示，我们一贯高度重视，积极维护广大台胞台企的合法权益。
7: 大陆的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对台湾同胞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是感同身受，积极地了解他们的诉求，把他们的需求放在心上，努力地为他们排忧解难，以实际行动增进他们的福祉。我们关心关爱台湾同胞，维护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也希望相关的台胞台企尊重事实，尊重法律，依法依规维护合法权益，不要被别有用心人士所利用。
6: 近日，台行政部门负责人声称，台湾现在面临小红书、抖音等外来的文化侵略，会用政府的力量保护本土文化产业。对此，朱凤莲回应，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无稽之谈。
7: 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台湾同胞特别是

0: 是台湾青年通过大陆的社交平台同大陆同胞进行文化交流，开展交流互鉴，增进相互了解，同时也在大陆的社交平台展示才艺，丰富文化生活，这是中华文化根植于台湾民间的生动体现，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丰富渠道。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割裂两岸同胞的血脉联系，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来关注一则亚运快报。第二十届亚运会的最新赛况，刚刚呢，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当中，中国选手于子迪夺得金牌，恭喜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吴迪你好。
3: 王毅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从明天起到中秋假期期间，北方冷空气持续活跃，将会引发两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那具体来看，明天从西北区东部到华北大部会下雨，其中山西中部、河北中部、北京的东部和南部等地有小范围的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5号中秋节当天，降雨呢主要会集中在东北，以小到中雨为主。假期后两天，华北中北部、东北大部会再次出现降雨，其中27号东北区东部和南部还会有中到大雨落下。那么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未来3天东北、华北、中北部等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创下立秋以来的新低，像北京明天、沈阳25号、哈尔滨26号都可能会刷新最高气温的新低，长春未来3天可能会连续刷新当地最高气温的新低，请大家要注意适当的添衣保暖。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王毅，
2: 好的，感谢吴迪。
4: 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7: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副部长舒惠好介绍，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2025年5月10日正式施行以来，截至今年8月底，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92.1万对。推动结婚落户一键式办理，民政部会同公安、卫健等部门。

等场所婚姻登记点525个，婚俗文化展示场所2045处，简约适度婚礼逐步成为新风尚。15、57，民政部门将聚焦群众需求，进一步优化婚姻管理服务，在以下五个方面重点发力：一是提升登记服务水平，二是拓展辅导服务供给，三是优化登记场所建设，四是培育文明婚俗风尚，五是规范婚介行业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经过监督检查，公开曝光了一批摩托车产品生产一致性案例。针对检查中发现存在生产一致性问题的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已根据有关规定视情节轻重，采取了相应的责令整改，暂停或撤销相关产品公告，暂停企业相关产品合格证电子信息传送等处理措施。今天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运营满8周年，8年来搭乘高铁跨境出行成为内地与香港民众的日常选择。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9月23号，西九龙边检站查验出入境人员总量超1.26亿人次，内地旅客占比63%，节假日客流量超10万已成常态。今年仅103天出入境客流突破1000万辆级，较去年提前16天，单日出入境最高客流达14.9万人次。高铁已成为内地与香港居民跨境出行的重要交通方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伊朗向美方传达了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朗高级官员称，如果美国减轻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并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可以在随后的7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子迪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柯文熙获得银牌。此刻提示，受近期少雨天气及上游来水减少的影响，我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快速回落，继9月20号16点跌破12米枯水位之后，今天中午12点，位于江西省庐山市的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已降至10.89米，跌破11米关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时间呢，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记者探访世赛集训基地，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是如何实现的？
1: 我们还来关注的是国家卫健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秋分到来，哪些健康细节值得关注？
0: 云南开行4趟慢火车，服务中秋国庆山区出行。穿行群山之间的慢火车，承载着怎样的民生温情？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始正式比拼了。未来五天时间里呢，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这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赛事当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
3: 本届大赛呢，设有健康和社会照护以及酒店接待等多个项目。在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当中呢，选手要在模拟医院、家庭等场景当中完成照护实践；而在酒店接待项目当中，选手要在全真模拟的繁忙酒店当中应对突发状况。
2: 黎明刚才介绍的这两个项目哈，一个是在病床前，一个是在酒店大堂，看似隔行，其实呢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真正的看见人、理解人、服务人。那么赛前呢，记者就来到了世赛集训基地，为您揭晓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是如何实现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王变甲、张静的报道。
4: 走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上海健康医学院，选手敏思达正在开展全流程模拟训练，演练完全对标世赛标准，全程英文交流，选手要限时完成评估、制定照护计划、实操等任务。基地搭建起医院、家庭、日间照护中心、长期照护四类场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教练组长徐淑琴说，
5: 今年的比赛呢，主要的难点有两方面嘛。一方面其实它还是延续了47届的原则，就是盲盒啊。对赛题我们不是很确定它的方向和范围。
4: 上海健康医学院教师，2022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铜牌获得者吴怡欣说，除了赛题未知之外，各环节时长也没明确，进一步增加了备赛难度。
6: 不同案例是不一样的，有些案例它里面涉及的操作点、知识点、技术点是特别的多的，在有些时间内是不是在这过程中有所取舍，现场要有一个非常强的决策能力。
4: 这个项目考核覆盖沟通、评估、计划、实施、宣教、改进六大能力，兼顾服务对象身体、心理与社会健康的照护。就拿家庭照护场景来说，用药安全是硬性考核，药品有效期、服药时间、服用剂量，每一项都不能出错。每次模拟结束后，教练组都会细致复盘。徐淑琴说，有一次演练中，医嘱要求病人吸氧，但病人自述没有不适，拒绝吸氧。按照照护理念，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愿，但尊重不等于放弃指导。
5: 病人拒绝的时候，你可以尊重病人的意愿，但是你的解释出现了问题。你教了他一切的东西，但是最后鼻导管没有挂上去，他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挂这个鼻导管。所以你整个吸氧的任务相当于没完成。我们希望选手要做到时时刻刻以病人为中心。
4: 同样充满不确定性考验的还有酒店接待项目。很多人误以为这项比赛只是简单接待，实际上世赛比拼的是真实酒店全天候复杂服务。比赛没有标准答案，突发状况才是常态。酒店接待项目，上海教练组教练、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教师丁延芳说，
7: 我现在目前扮演的是一个凌晨1:30要入住的客人。那么我入住的话，因为他的系统里面找不到我的预订信息，所以说我也没办法入住，但是我也带着我的家人，所以说我现在给他这样一个难度，让他看看他如何解决。
4: 这只是最基础的需求，实际比赛中除了入住、退房、处理投诉，还有后台公文和邮件写作等项目，是对选手专业素质与心理素质双重考验。酒店接待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胡晓介绍，
8: 整个比赛的设计是虚拟一个繁忙酒店的4天的工作。技能大赛当中呢，酒店接待项目呢分作4大模块：前厅模块、小组模块、竞速模块以及后台模块。打分的标准其实有超过大概400条。那么我们要求我们的选手是一个好的酒店接待员，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具有高潜力的酒店管理者。酒店接待赛项其实在我们看起来有3大难点。

0: 第一个叫做预判，我们的选手他需要去预判将会发生什么，然后第二个我们说叫补救，当服务出现了不完美的时候，他们要知道怎么来补救这些客人。再项的难点永恒不变，就是不可预测性。
1: 赛场上有近20名专业演员扮演客人，全真模拟。今年还选择了一个潮流年轻的酒店品牌，允许选手穿黑色 T 恤服务，考验个性化表达。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介绍，
2: 我们的这个培训计划是从这个选手要备赛，可能从100位、50位、30位，最后遴选成大概是3到5位的备选选手，将他一层一层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选拔，到最后因为代表中国参赛的只有1位，但是我们培养的人培养是一批人，重点就是一语言，第二就是这个意志力，还有性格和态度。
1: 酒店接待项目集训细化到每日每小时，春节不停训，选手到国际品牌酒店顶岗实践，行业导师随叫随到，上戏导演教表演，心理老师解压力，把虚拟仿真课程做成国家级一流课程，教材推向全国上百所院校，用竞赛这个小切口撬动职业发展的大市场。从健康照护到酒店接待，一个照护病床前的生命，一个服务旅途上的行者，虽然赛道不同，但是内核相通。这些练兵场上淬炼出的过硬本领，让世赛竞赛标准融入职业课堂，也推动社会服务向着更精细更有温度的方向不断前行。
3: 在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当中呢，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向世界展示硬核技艺，从精密制造到数字技术，从匠心手作到智能应用，赛场内外处处是毫厘之间的较量。
4: 记者在现场看到呢，年轻的中国技能健儿沉着应战，他们指尖翻飞，目光如炬，用实力诠释着技能成就梦想的青春答卷。这场世界级的比拼当中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精彩瞬间呢？我们继续来听。
1: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5: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1: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6: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15%，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1: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7: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这方面，就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一些人才是缺少的，用到了像扫描仪、像 3D 软件还有打印机，整个工作环境会好很多，而且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1: 数字化并没有让口腔修复变成一键完成，从形态、颜色到咬合功能，仍然需要技术人员进行精细判断和调整。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上海队教练组组长周曼丽说，口腔修复已经进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医工交叉的发展阶段，赛场对复合技能的考察也对应着行业对新一代数字化口腔修复人才的需求。
8: 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就是不断的训练自己的手眼协调，然后熟练的操控我们的软件，才能够达到这个模块的高分。每一个模块对选手的要求点都是非常高的，应该说

0: 已经比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对工作者的要求是更高。
1: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项目也是首次进入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国选手刘凯文正在电脑前进行需求分析和前期策划。按照当天赛程，选手首先需要理解任务背景和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梳理后续作品的设计方案。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2: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是需求分析与策划，然后第二天是平面的制作，第三天会进行一些视频内容的制作，对，然后第四天再是交互以及你最后的整个产品整个项目的优化，主要是先了解这个任务，比方说背景是什么，然后用户需求是什么，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需求呢进行一些方案的制作。
1: 从报纸、海报等单向传播，到网站、软件和数字内容中的点击、滑动、跳转和反馈，媒体产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与之相对应，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体验设计师等岗位，也要求从业者同时理解内容、设计和技术。一个新增赛项所考察的，正是数字媒体生产方式变化后产生的新技能组合。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3: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也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这个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它也有美，对美的这个感受和能力的这个把控，它还要有什么动画设计能力，对吧？要有编程能力，要达到这个交互的能力。
1: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传统手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4: 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5: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第20届亚运会的最新赛况。刚刚男女混合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作为该项目的卫冕冠军，中国队曾在杭州亚运会以破亚洲纪录的成绩夺冠。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新闻晚高峰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今天呢是秋分节气，昼夜均分，秋意渐浓，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换季阶段，呼吸道疾病、过敏性疾病等呢进入了高发时段。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就召开了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那发布会给出了哪些健康提示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0: 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很多人都遭遇过喉咙发紧、鼻涕横流、眼睛瘙痒的情况。对此，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提示，我国秋季花粉过敏原以杂草花粉为主，过敏人群应考虑首先做好防护。
8: 在花粉播撒期，适量的减少外出，外出时呢佩戴口罩。

0: 过敏症状较重者，建议及时到医院的就诊，规范治疗，避免滥用药物或者自行停药。当前临近中秋、国庆假期，出行聚会增多的情况，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彭志斌建议，在人员密集的室内场所或者交通工具内，应考虑采取佩戴口罩等防护手段。高危人群应及时接种流感疫苗。
1: 老年人、儿童和慢性病患者这些人群，可以根据相关建议及时接种流感疫苗等这些相关疫苗。那么，通常我们知道，在接种疫苗后需要大概2到4周，可能我们机体才能产生这种保护性的特异性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在当地流感流行季前及早的去完成我们的疫苗接种。
0: 假期中外出活动增多，一些孩子可能遭遇碰撞或意外导致牙齿受到伤害。
2: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主任医师蔡志刚提醒，如果发生牙齿脱落等牙外伤情况，一定要争分夺秒做好应急处置并就医。就是这个牙掉了以后，一定要拿那个牙冠的部位，也就是露在嘴里的这一部分，千万不要去动这个牙根儿。如果这个牙上有一些污物啊，我们就要拿生理盐水，没有生理盐水条件下，拿自来水要轻，不要使劲儿的那种冲。 大概5秒左右，正确的保存，并且要尽快的就医。这个断片和脱落的牙齿，家里如果要冰箱里有牛奶，用那个冷牛奶是最好的。如果没有，家里有生理盐水也可以，一定要在湿润的保存下，千万不能拿纸去擦它呀，或者说是吹呀。到了口腔医疗机构以后呢，这个折断的牙齿，部分情况下。 应该是可以修复的。如果是整个脱落下来的牙齿，我们还可以有机会在短时间内把它再植回去。牙外伤越早处理，它越减少这种损伤，所以保留牙齿的可能性就越大。
0: 手足口病和诺如病毒都常见于儿童，且高发于秋冬季节。其中，诺如病毒主要攻击肠胃，引发上吐下泻；而手足口病主要以口腔疱疹、手脚皮疹为典型特征。 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如果孩子近期感染过相关疾病，就不会再次感染。但专家提示，诺如病毒的免疫保护期较短，手足口病病毒类型较多。彭志斌提醒，相关疾病感染后仍然可能再次感染。
1: 建议大家要做好手卫生、饮食卫生，还有个人防护。在饭前、便后，还有我们外出归来要用肥皂或者是洗手液，配合着流动的水认真去洗手哈。洗手的时间不少于尽量不少于20秒。还有一个就是诺如病毒，它对酒精是不敏感的，那么所以就我们不能完全依赖于我们常用的这个免洗的这种洗手消毒液来代替洗手。另外一个在外出期间不要。 喝生水，不吃生冷的、不洁的食物。另外一个就是像海鲜、贝类这一类的，一定要煮熟、煮透。那么，如果家中有人出现了像呕吐、腹泻，应该及时清理并且规范消毒。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4: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眼下呢，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了，滇中、滇东及滇黔交界山区，探亲赶集、农产品外销、短途文旅出行的需求也集中释放。
7: 铁路部门呢，就计划在9月23号到10月8号假期运输期间呢，持续常态化开行4趟慢火车，保障群众节日出行。慢火车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可以为沿途百姓带来哪些便利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翔宇、朱星晓的报道。
8: 中国铁路昆明局此次。

0: 假期保持开行的慢火车，分别为威慑至六盘水、昆明至元谋西以及昆明至红果、昆明经威慑至红果四趟往返列车。所有列车均实行逢站必停的公交化运营模式，最低票价仅4元，线路覆盖滇中、滇西、滇东及滇黔交界山区，串联起数十个山区小站与乡村城降所。中国铁路昆明局曲靖车务段工作人员蒋黎明介绍，双节期间，铁路部门在各趟列车保留车厢专属农产品摆放区，配备喷壶与饮用水，为携带时鲜果蔬、土特产的农户提供保鲜便利。乘务组到站精准播报提醒，保障老年乘客、托网群众安全有序乘降。
1: 我们会在无关田等菜农、果农集中的站点，协助村民快速搬运箩筐、扁担等载货工具，压缩上下车时间，保障农货运输效率。同时列车全面落实老幼病残孕重点旅客帮扶机制，提供全程引导、行李帮扶等爱心服务，让山区群众节日出行更安心。
0: 乘客赵亚昭说，慢火车在沿途小站停住，价格也便宜，已成为山区百姓出行最便捷的选择。
2: 这趟车嘛，我们老百姓骑呀，价格又便宜，几块钱，坐着又安全。我们平常嘛，种的地嘛，盘的菜嘛，带着下个秋季买，特别这个中秋节嘛，月饼这些都要买点带着回来。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9: 雨暑尽，秋意正浓，
10: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翠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11: 珍藏十酱，自然兼香，口子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3: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查干湖镇水肥一体化密植技术赋能精准施策，实现粮食增产提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肉制品专项检查行动。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胡雪林报道。 近日，查干湖镇组织开展水肥一体化密植增产技术试验田现场测产验收，精准核验新技术增产提质实效，周边种植大户共同参加测产验收现场会。今年，查干湖镇邀请广州市先益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常态化开展技术交流与田间指导，围绕品种选择、密度配置、滴灌带铺设、水肥精准调控等关键环节全程跟踪服务。此次试验选取三户示范户，打造标准试验田，在常规每亩保苗4000株的基础上，优化栽配套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科学探索密植高产、节肥节水的现代化种植路径。测产现场，技术人员严格按照农作物测产操作规程，在示范田随机选取监测样点，精准测量行距、株距，核实实际种植密度。工作人员现场采集玉米果穗，逐一称重记录，并通过专业设备检查籽粒含水率。经现场测算，试验田玉米籽粒含水率为31.2%，赏产可达32000斤左右，增产成效显著。依托水肥一体化精准供给技术，示范田玉米植株长势整齐，茎干粗壮，果穗饱满，在提高种植密度的同时，穗粒数粒重保持稳定，成功实现增穗不减粒、密植又丰产的种植目标。广州市先益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专家杨正：
15: 这个水肥一体化能够就是在玉米在关键节点授粉期、授粉前以后吧，或者是授粉以后棒丝拉长的时候，二次膨大的时候，它能把这个氮肥给它追一些，这样呢它对这个增产呢特别有好处。它是这样似的，将来咱这整个咱这个东三省啊乃至全国啊都是往密植方向去发展。这个咱的农业部门啊，咱的国家那个农业部啊，也是大力是提倡这个玉米这个氮产提升这块。
14: 下一步，我县将结合本次测产结果，进一步优化完善栽培技术方案，细化适宜种植品种、最佳密植密度、水肥调控标准等关键技术参数，持续强化农户技术培训与田间指导，稳步扩大新技术示范推广范围，以科技赋能粮食稳产增产、农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民持续增收。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肉制品安全关乎百姓身体健康和民生福祉，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领域。日前，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肉制品生产、加工、销售全链条，开展肉类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守护辖区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本次专项检查靶向发力，精准监管，累计排查肉制品生产加工、生鲜肉类销售等各类经营商户42户次，执法人员紧盯肉类采购溯源、仓储保管、生产加工、终端销售等关键风险环节。在现场检查中，工作人员严格核验经营主体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等合法合规经营要件，细致核查生鲜肉类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坚决杜绝未经检疫、来源不明、变质过期的肉类流入市场、摆上货架。针对肉制品加工商户，重点排查原料采购溯源台账、食品储存环境卫生、车间加工操作规范、食品添加剂使用登记等各类问题隐患。针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现场对经营商户进行食品安全普法指导，逐一登记问题台账，明确整改标准，限定整改时限，实行闭环跟踪督办，确保所有隐患整改到位，不留死角，切实压实经营主体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下一步，县市场监管局将常态化开展全领域全覆盖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规范肉制品行业经营秩序，以常态化监管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全力保障辖区人民群众饮食消费安全安心。常山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程宏宇：
16: 本次肉及肉制品专项检查，我们紧盯原料溯源、储存、加工、销售各个环节，辖区内肉制品专项监管情况整体平稳，排查的问题已经现场督促整改， 下一步我局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查复查，压实肉类。

0: 生产经营主体责任，切实守护好群众的消费安全。
1: 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金秋送爽，稻浪飘香。日前，屏凤乡举办第八届农民文化活动暨迎县庆70周年文艺汇演，全乡10支秧歌队轮番登场，同台比拼，数千名群众从10里8村赶来，人山人海，共同见证这场属于庄稼人自己的文化盛会。活动现场，铿锵的锣鼓敲起来，欢快的唢呐吹起来，各代表队精神抖擞，意气风发，迈着有力的步伐接受检阅。秧歌队队员们身着彩装，手舞彩扇，扭出了新时代农民的精气神儿。舞台下，老人孩子笑得合不拢嘴，乡亲们扯着嗓子为本村的秧歌队加油助威，掌声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秧歌表演结束后，拔河比赛、4×100米接力赛、2人3组等趣味运动项目接连开赛，田间地头的庄稼汉变身赛场上的运动健儿，在欢声笑语中释放一年的辛劳与收获。屏凤村党支部书记李兴贵告诉记者，他从第一届农民文化活动开始参与，如今已是第8个年头。一场农民文化活动，唱的是丰收的喜悦，舞的是日子的红火。从第一届到第8届，从简单的秧歌唱歌到秧歌广场舞，趣味运动轮番上阵，屏凤乡农民文化活动的变迁，折射的是乡亲们越过越好的生活。这些年，屏凤乡持续做强特色农业产业，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厚植水乡生态优势，老百姓的腰包鼓了，脸上的笑容多了，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也高了。这份朴实的热爱生活的劲头，正是屏凤乡发展变化最生动的注脚。今年是自治县成立70周年，70年砥砺奋进，70年春华秋实，屏凤乡的农民文化活动既是庆祝县庆的乡土献礼，更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广大农民群众正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用勤劳的双手描绘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和美乡村新画卷。本台记者万强、张英报道。近日，保甸乡举办追寻隐松足迹、书写实干芳华主题演讲比赛，深入传承弘扬隐松工程蕴含的时代精神，汲取傅海宽同志攻坚克难、无私奉献、一心为民的榜样力量，切实把精神力量转化为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实际动能。全乡干部踊跃参赛，以赛促学，以学促干，掀起学习榜样、实干担当的热潮。保甸乡党委精心策划部署，严格把控稿件质量与比赛流程，比赛现场氛围庄重热烈，参赛选手们紧扣隐松工程与傅海宽先进事迹主题，结合自身基层岗位职责，围绕乡村治理、民生保障、产业发展、基层服务、作风建设等重点工作，用真挚的语言、鲜活的感悟、真实的基层故事，深情诠释隐松工程蕴含的时代内涵，以声传情悟精神，以学笃行勇担当。此次比赛为青年干部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使全体干部在沉浸式学习中感悟榜样力量，淬炼实干作风。演讲比赛从主题内容、语言表达、仪态风貌、时长把控4个维度综合考评，设置1、2、3等奖及优秀奖，赛后还将开展优秀稿件展示学习活动，深化学习成效。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蒙古语新闻节目。
3: Тэнгэрлэг босоо Монгол авья, төр засгийн дүүн хоолой. Төмөн ардын амьдрал хөгжилтэй, тэр бүхнээрэн маний анхаарлаа. Түгээмэл тархсан араажоо долгон, төв нийгмийн бодож чурглалаа. Өмнөд горлосын Монгол хэлний сонирмөд, үрд биднээ сонирын сонирхолтой.

当朝阳穿破云层，当城市渐渐苏醒，古老神秘的查干湖，绿草无垠的查干花大草原，悠扬动听的马头琴声，热情奔放的草原人民，与您一起向未来。调频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

0: 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

0: 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0: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正边坡、抢浆鱼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1: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2: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3: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

0: 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0: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7: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4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6: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7: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1: 发票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8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2: 今年前8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

0: 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
2: 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李长官表示，15/5/17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2: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3: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17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5: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平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4: 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6: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8: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7: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8: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0: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

0: 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2: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池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乘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0: 并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3: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4: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3: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2: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1: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5: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5: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1: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分娩镇痛也已全部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合理提升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各地探索制定包含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项目的孕期基本检查服务包，并参照门诊慢特病政策给予报销，同时持续优化辅助生殖技术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群众生育医疗负担。近年来，各地密集落地生育支持举措，从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到发放育儿补贴，医保政策多点发力，切实减轻家庭生养负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留给两国方案的时间不多了。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基辅市军事行政管理局发布消息称，当天基辅市遭袭，受伤人数已增至13人。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以军空袭身亡。声明称，此次行动由以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联合实施。声明称，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尚未就此次空袭行动单独发表声明，哈马斯方面也暂未对此作出回应。亚运快报，在亚运会羽毛球男团半决赛中，国羽男团大比分3-1战胜印度队，决赛中国队将对阵印度尼西亚，这是国羽男团第5次在亚运会决赛与印尼相遇，此前4次中国队3胜1负。此刻提示，据北京气象部门预报，明天北京白天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3度。明天是中秋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节前探亲访友、休闲聚会等出行需求旺盛，叠加通勤、通学和降雨的因素，城市的路网交通压力大，晚高峰更为突出。预计晚高峰提前到15点、17点到20点，路网压力最为突出，之后逐步缓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木生寓意计量收成西凉固本，新谷代表大地丰收颗粒归仓。接下来请五位代表拿起木生，将今年丰收的新谷填满粮仓。现场的朋友们，
1: 主会场活动设置四大板块13项活动，农耕技能擂台比拼、大型农机田间演示、农产品产销洽谈会等活动轮番上演。当地村民走上稻田边的舞台，蒿草锣鼓、舞龙等乡土节目精彩纷呈。丰收节吉祥物桃溪满仓，原型就是枣阳黄桃和装满粮食的谷仓。枣阳是全国产粮大县，粮食播种面积常年稳定在300万亩以上，总产连续15年保持在120万吨以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不断提升。东郊村是枣阳农业不断发展的缩影。枣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郭贵东介绍，多年来当地建库开荒、种桃养鱼，建成千亩优质良田、千亩生态桃园、千亩养殖水面连片共生的立体产业。
2: 通过这个各标农田那个整改，确保这个田有方，方方正正的，有排，能排能灌。旱时啊，我们那个能抽水提水过来进行灌溉，在这个阴雨天气啊，水多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可以有很好的排水系统，可以把它排出去，排在再排在水库里面去。
1: 在种好粮食的同时，东郊村通过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住一碗吃三餐带两包的消费业态。现在村庄变景区，农户变民宿，农产品变商品，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东郊村村民杨道起今年75岁，他见证了东郊村从落后村到振兴带头村的转变，
3: 翻天覆地的变化。丰收节到我们这儿来啊，确实我们感到自豪光荣。我们一定要叫我们的本身的自己的家庭搞好，迎接这是全国的游客到我们这儿多玩几天，好好的看看我们东郊村的变化。
1: 湖北也正以丰收之姿喜迎丰收节。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表示，
4: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精心组织，环环紧扣，分区分类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1: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副总经理周炳文说，
5: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6: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长得非常牢。
7: 是的，今年风太大，一点都没倒。
6: 这个收割。

0: 啊，非常争气，有利于吸收。
1: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当时夏玉米正处于抽雄灌浆期，大豆处于结荚期，极易发生倒伏减产。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
2: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倒伏、净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1: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放眼全国，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3: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4: 一个丰收在望的秋分节气，秋分是一年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这个时候寒暑相平，秋意正浓，桂子飘香，蟹肥橘黄，田间的稻浪也已经成了金色的海洋。那秋分的趣味呢，也藏在民俗当中。很多地方民间有秋分立蛋的习惯，有的地方还会吃秋菜、吃汤圆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大家通过三维精彩声，在山河盛景当中聆听秋分节气的古韵心声。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秋分古时无，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5: 春三后，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橘绽，丰收忙。
6: 我是柯奶奶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7: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精彩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8: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婷。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地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梨。
9: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菜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5: 秦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农鱼六步鲜大米。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了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萌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1: 主要有3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健全国家战略牵引的超前布局机制，精准对接战略急需人才的需求，前期先后指导部分有条件的高校超常规的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具身智能、脑机科学技术等相关专业。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急需学科的专业超强师资机制，用好战略领域即时响应的绿色通道。

0: 聚合起来，推动人才培养由以往的知识传授为主，面向能力培养为先。下一步，我们将及时修订完善学科专业标准、质量标准，强化素质赋能，深化交叉融合，不断地优化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的模式，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1: 也有记者提到了优质本科扩容的进展，教育部表示，近两年通过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扩招3.8万人，在15-5时期将采取哪些举措，进一步推进优质本科扩容？我们来听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的解读。
2: 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也就是说，2027年到2030年。还要再扩容7.6万人以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优本扩容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各高校，强化政策、资金、资源保障，把这项事关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事关人民群众教育期待的大事落实好。
1: 还有记者非常关心孩子们的体育课，不少家长也很关注，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课间15分钟的相关情况，目前效果怎么样？十五五期间会怎么来进一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我们来听听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印的回答。
3: 这一政策现在在全国各地都在推行，涌现出了很多很好的做法和经验。可以说呢，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教室，沐浴阳光，挥洒汗水，学生的体质稳步提升。

0: 15期间呢，我们将重点抓好3件事。第一件事，用4个有督政策落地。一呢是有时间，要督促指导学校完善课程教学安排，杜绝阴阳课表，防止挤占体育课和休息时间。第二是有场地，重点帮助农村薄弱学校，建设体育场地，配齐体育器材。第三呢是有师资，四呢是有保障。 我们要推行体育运动的伤害的相关保险，完善社会化分担的风险的分担机制，推动更多的地方围绕学生体育锻炼和学生身心健康加强立法，探索建立禁止免责的制度，让我们的学校和家长解除后顾之忧。第二件事，用3个进一步来提升体育课的质量。一呢是进一步丰富体育课的内容。
1: 广泛的开展田径、球类运动，因地制宜的开展水上、冰雪和中华传统体育运动，让我们的学生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二是进一步的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我们要探索走班制、课外社团、俱乐部等多种方式，科学提升锻炼的强度，打造人出汗的体育课，让孩子们享受运动的乐趣。 念到位，玩尽兴，交朋友，长本领。第三呢是进一步优化考试评价，推动数字赋能，强化过程性评价，淡化选拔性，更加突出日常的参与和持续锻炼，不搞分分计较。第三，就是用多种方式增加学生运动的赛事和机会。一是普及广泛开展面向人人的校园赛事活动。 让班超、校超、燃动校园。第二呢是持续深化体教融合，会同相关部门，我们举办好全国性的青少年体育赛事，鼓励孩子积极参加社区运动会、亲子运动会等各种形式的运动会。第三呢是持续推动社会体育场馆节假日免费或者优惠向学生开放，引领带动更多的学生投身到体育锻炼中来。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昨天节目我们就说到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始的消息，那今天是正式开赛的第一天，71位中国年轻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手同台过招。 一说到技能比赛呀，我们不少人脑子里浮现的可能还是在车间里汉化飞剑，案板上游刃有余的画面。可是现在赛场上不仅要比拼手上功夫，还要会编程、会做交互产品，这绝活的模样啊也正在悄悄改变。当传统匠心遇上人工智能，当老手艺撞上新技术，那今天的技能比拼究竟在比些什么？中国的技能健儿又靠什么在世界级舞台上站稳脚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车立到比赛现场去看一看。
3: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杆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2: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
4: 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15%，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

0: 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1: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这方面，就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一些人才是缺少的，用到了像扫描仪、像 3D 软件还有打印机，整个工作环境会好很多，而且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0: 数字化并没有让口腔修复变成一键完成，从形态、颜色到咬合功能，仍然需要技术人员进行精细判断和调整。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上海队教练组组长周曼丽说，口腔修复已经进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医工交叉的发展阶段，赛场对复合技能的考察也对应着行业对新一代数字化口腔修复人才的需求。
2: 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就是不断的训练自己的手眼协调，然后熟练的操控我们的软件，才能够达到这个模块的高分。每一个模块对选手的要求点都是非常高的，应该说已经比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对工作者的要求是更高。
0: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项目也是首次进入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国选手刘凯文正在电脑前进行需求分析和前期策划。按照当天赛程，选手首先需要理解任务背景和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梳理后续作品的设计方案。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48届是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3: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是需求分析与策划，然后第二天是平面的制作，第三天会进行一些视频内容的制作，对，然后第四天再是交互以及你最后的整个产品整个项目的优化。主要是先了解这个任务，比方说背景是什么，然后用户需求是什么，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需求呢进行一些方案的制作。
0: 从报纸、海报等单向传播，到网站、软件和数字内容中的点击、滑动、跳转和反馈，媒体产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与之相对应，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体验设计师等岗位也要求从业者同时理解内容、设计和技术。一个新增赛项所考察的正是数字媒体生产方式变化后产生的新技能组合。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4: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也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这个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它也有美，对美的这个感受和能力的这个把控，它还要有什么动画设计能力，对吧？要有编程能力，要达到这个交互的能力。
0: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传统手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5: 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6: 听完之后，我估计大家的感受跟我是一样的啊，技能这两个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锦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

0: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1: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2: 程咬金使坏，在一旁给着李元吉拱火。拱的李元吉是骑虎难下，嘴张出来了，要跟人尉迟敬德比武。本来呢，这尉迟敬德往后这么一退就完了，没想到程咬金过来了，把火往上一拱，现在再往后退，那就显得自己没能耐了，自己害怕了。当着这么多众人的面，这李元吉下不了台呀，那只能够硬着头皮往上闯啊！哎，我非得要跟你比试不可，尉迟将军，请你上马。哎，这下尉迟敬德是十分为难的，李元吉那是龙子龙孙呢，

哎呀，尉迟敬德一看，这心里头这才有些底呀。看这意思，甭管我闯下什么祸，秦王都能给我兜着。哎呀，那好吧，事到如今，那只能跟齐王比试了。尉迟敬德硬着头皮，这才下场，来到了李元吉马前，冲着李元吉一拱手啊，齐王既然有令。那敬德就失礼了。哎，李元吉摆手，赶紧的，俗礼免去，赶紧备马抬槊，咱上战马比试一番。这个时候，有人呢把尉迟敬德的抱月乌骓马给牵过来了，把尉迟敬德的大铁槊也给抬过来了。尉迟敬德搬上马，刚想提槊，慢着。这个时候，李世民呢过来了，走到两个人还有5步远的地方，李世民说了：“说你们今天比武啊，就是一个操练，不能够把彼此伤到，所以呢，你们现在把这个槊头都给我拔掉，省得拿它刺伤人呢。”哎，尉迟敬德答应一声，一抬手，嘣，就把自己马槊的铁槊头。其实呢，就铁枪头给拔下来了，嘡啷往地上一扔，看了看李元吉，齐王殿下，你呀就不用去槊头了，敬德我呀，哎，尽量的躲避你的槊，万一躲不过，就算被你扎身上，敬德也没有半点怨言。嗯，李元吉坐在马上一听，呵。搞你个尉迟恭、尉迟敬德呀！你也特意的狂妄了吧？啊，你去槊头，我不去，还说我扎住你，你没有半点怨言。好，哼，这话可是你说的，我就听你的话，我不去槊头，反正是枪棒无眼呐。等一会儿咱俩伸上手，我找寻机会一槊。就把你这个不识好歹的家伙给刺于马下。到那个时候，即使我这二哥李世民埋怨，埋怨不着我呀，是你不让我去槊头的。哼，我就这么办。这李元吉呀，也够流氓的。尉迟敬德把槊头去了，他呢跟

再圈过来看数，以上是下，力劈华山，向玉幸德砸过来。我让你邓里藏身，你邓里藏身，我砸你的马，把你抱月乌骓马砸他一个脊梁崩断呢。尉迟德一看，好狠的齐王啊，赶紧的一圈马，这一槊砸空。咱这么说吧，两个人在场上打了30个照面，每一次这李渊吉呀都是招招狠毒啊，只要扎上这尉迟德就好不了啊，都是置人于死命的招。但是每一次尉迟德邓里藏身，左躲右闪，提马带马，哎，都化险为夷，都把李元吉的招数全都避过去了。这个李元吉呀，那也不是一般的纨绔子弟，虽然这个人不学无术，但是这个人呢平常爱好强身练功，喜欢打猎，所以马上的功夫那也非等闲之人可比呀。掌中一杆马槊，那也不是吃素的，所以两个人今天这么一打呀，哎，非常的精彩。尉迟德30个照面一招没还，就是躲避不还手，就这么着两个人打了半天。秦王李世民一看，这尉迟德还是没有放开呀，看来呀没我的命令，尉迟德还是不敢教训李元吉呀。哎，给我筛罗明金，筛罗明金呢，当啷啷啷啷啷啷，明金就收兵啊。这一敲锣，这就等于军法了，你要是再打那就违抗军法，那当主帅的说杀就杀呀。两个人一听锣响，不敢再打了，双双圈马过来。不知道为什么明金呢，李世民冲着尉迟德一招手，敬德呀，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尉迟德不知道什么事儿，赶紧的骑马来到李世民面前，刚想落马，哎，你在上面给我好好坐着，不必下马。敬德呀，我来问你，你在教军场上因何只躲不还手啊？啊，你老是躲躲闪闪的，有什么看头啊？哎，就见尉迟德呀用手抓抓额头，怎么那意思，秦王啊，这话还用我说吗？您的兄弟我敢惹吗？我敢打吗？哈，李世民一笑啊，敬德呀，我问问你，你说是躲槊难还是躲槊难呢？嗯，尉迟德一听，虽说这俩字儿一个躲一个夺，音差不多少，就是音调的问题，但是截然不同啊。那还用问吗？当然是夺槊难了。我躲他槊，扎我100次，哎，我也能躲得开。但是要是夺，那当然是比躲困难的多了。那好。李世民一点头，敬德呀，比武就是战场，在战场之上你对方只有敌人，你别管对手是谁，今天你要是真有本事的话，下场把四郎的马槊你给我夺下来，这才能显示出你的真本事啊！你明白不明白？哎，尉迟德不傻呀，李世民把话说到这里，这尉迟德能不明白吗？新说话，看来秦王确实想让我把齐王的槊给夺过来。嗨，那正合我意呀、啊！这躲躲闪闪的多别扭啊！要说夺槊，我敢说不费吹灰之力，我上场就能把李元吉的槊给夺起来。尉迟德这一次有主意了，这才圈马。又回到李元吉的马前，哎，冲着李元吉一拱手啊，齐王啊，让你久等了，咱们再次过手，您可要注意了，
再过手的话，我大老黑可要夺你的马槊了。到那个时候，要是真的让我夺过来，还望齐王多多原谅，切莫怪罪。哦，李元吉一听笑了，斜着眼看了看远处的李世民，然后又把眼光回放到尉迟敬德身上。啊，嘿，哎呀，我说呢，又明君呢，又跟你避点啊，闹了半天，你们俩得不得得不得，这片刻之间你就得了二郎的锦囊妙计了。啊，要夺我的马槊，恐怕敬德你是异想天开了吧。啊，你琢磨琢磨，我的马槊能是那么容易躲吗？我劝你呀，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咱们呢还是比个上下，你招数。这李元吉多毒吧，多尖吧，说着话呢好像不以为然，慢条斯理。哪知道啊，他这话是迷惑尉迟敬德的，他想冷不丁的给尉迟敬德一马槊，一下子把尉迟敬德刺于马下，置于死地。这要是一般人呢，这一槊就给刺下去了。你想想，尉迟敬德现在就在他的对面，二马交颈，那就不能说马打对头了。两匹马，这马头是错着马头的。李元吉冷不丁的这么一槊过去，这换做旁人，这一下子就得给穿了蛤蟆呀。你说这李元吉毒不毒，狠不狠吧？幸亏是尉迟敬德呀，那不愧是开膛上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反应特别机敏。这一说话，一看这李元吉鬼头蛤蟆眼，两个眼睛叽里咕噜乱转悠，这尉迟敬德呀虽说没加防备，但是呢这个下意识已经注意上了。突然见这李元吉一抬胳膊，不好，赶紧往旁边这么一闪身，闪得非常及时啊！啊，刺楞一下子，这马槊贴着尉迟敬德的左腹部就划过去了，当时就把尉迟敬德这衣服划出一个大口子。哎呀，尉迟敬德一看不好，赶紧一圈马，怎么得撤出来啊？两个人拉开距离才能再次动手啊！这一圈马

得呀，换做他人，岂不早已被你刺死啊？李元吉呀，李元吉，你与我有多大的仇口啊？你非得置我于死地不可。尉迟敬德心中暗暗下决心呢。李元吉呀，你等着，今天这账我迟早得给你算。你现在贵为王爷，我不敢怎么着你。有朝一日你要真的落在我的手上，别怪我大老黑到那个时候手狠心黑。这敬德呀，下这个决心了，还真让他下准了。到后来，这李元吉倒霉就倒霉在尉迟敬德边上，那是后书了。现在尉迟敬德也无暇他顾了，想不了那么多了，赶紧的就把马冲出去了，然后把马圈回来。这个时候，李元吉两槊没刺中，有点着急了，把马往前一催，他想不等尉迟敬德转回马来再给他一槊，哪知道这一槊扎过去，尉迟敬德这马快呀，抱月乌骓马，宝马良驹，唰的一下子

就转过身来了。等这么一转身，这一硕也过来了。哎，尉迟敬德往旁边轻轻一闪身，一硕走空，再看尉迟恭往前这么一探膀臂，轻舒圆臂，啪一下子，这一个巴掌就把李元吉的马硕给抓住了，往怀中猛然一带，你给我吧！砰！李元吉想不给都没那个功夫，根本的就没瞧明白尉迟敬德是怎么把自己的马硕给抓在手中的。哎，不是我刺他吗？他怎么把我的马硕抓住了？脑袋当中电光火石这么一闪，马硕早已被尉迟敬德夺在手中。由于尉迟敬德用力过猛，这李元吉往前的冲劲儿也很猛，这第三硕呀扎的比前两硕那力道还厉害呀，扎老了。尉迟敬德这么一夺，李元吉在马上坐立不稳，一下子头朝下就要栽下马。那在战场上骑着马，如果栽下马，这啪一下子，这脸蛋子亲吻大地母亲，这一下子李元吉本来这长得就不怎么地，这要再给碰一下毁了容，那李元吉那不成丑八怪了吗？幸亏尉迟敬德呀眼疾手快，夺过来大树，把大腿往前一伸，哎，砰，大脚丫子正好卡在李元吉的下巴壳上，哎，噔一下子把李元吉撑那儿了。哎，这李元吉呀憋了个脸红脖子粗啊，这要是尉迟敬德一使劲，蹬一下子气管食管全都能给他蹬断，这李元吉当时就得窒息而死。但尉迟敬德能那么干吗？虽然恨李元吉，但是还是有分寸的，恰到好处把李元吉用大脚是拖到马上，又给他放稳了。好啊，当时啊这场外是掌声雷动，叫好声不断。喂，李元吉在马上。

0: 看李元吉。
1: 四郎，
0: 没伤着吧？啊，李元吉心说话，刚才在大庭广众之下，自己确实打了败仗了，被尉迟敬德把自己给赢了。自己现在如果再出恶言，显得自己呀、啊、那心眼太小了。事到如今，那只能充大气了。啊，哈哈哈哈！李元吉呀、啊，大度一笑。哎呀，尉迟统军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元吉我是甘拜下风，尉迟将军那不愧是军中猛将。军中猛将啊啊！李世民点点头啊，四郎啊，你如果真的这么想，这就说明你已然长大了呀。啊，李元吉一听，怎么着？哦，在你眼睛里，我就是一个孩子呀。哼，李元吉心说话，尉迟敬德呀，有朝一日你要落到我的手里，我扒了你的皮。这正是。一日阶下仇何怨，待到明朝互相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简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正央风骨，正知识，包你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3: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4: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0: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尉迟敬德空手夺槊，把这齐王李元吉给胜了。李元吉是当众出丑，两个人这心里头就结下怨仇了。到后文书这两个人是互相抱怨，以至于势不两立呀、啊，那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这件事情过去两日后，这一天呢，杜如晦单独来见李世民，告诉李世民，我经过这两天的盘查，没有发现什么踪迹，看来呀、啊，咱们得暗中派人密切注视此件动静，最好啊，咱们再多派一些密探。藏在路间，发现有没有传信之人，这样一来才能找到我们军中的内鬼。嗯，李世民听完汇报，沉思了半天呢，最后把头一点，也只能这么做了。不过呢，这个内患。

0: 案不除，咱们的行动还是要隐蔽一些才好啊。哎，对了，那件事情你查得如何了？哦，杜如晦赶紧的拿出了一幅图，摊在桌子上。李世民低头一看，是一幅丹青画。这幅丹青画的是磁剑北面临河的地方。哎呦，把这个地方画的是活灵活现的。李世民一看，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如晦啊，你赶紧把无忌和段志玄，还有洪基和顺德给我叫来。记住，一定要秘密，不要向任何人提起。是。杜如晦轻声答应个是，赶紧的出去了。时间不大，杜如晦带着长孙无忌、段志玄、刘洪基、长孙顺德五个人一起进入房来。见礼已毕，李世民让他们围过来看这幅画。一边看，李世民一边说呀，这一次啊，咱们攻打磁剑，李世济和罗世信已经给我拿出了正面进攻的初步方案。不过呢，本王要在这里设下一奇迹，我打算呢从水路进攻。怎么进攻呢？就从这幅画上入手。李世民说到这里，围着的五个人，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不太明白。李世民微微一笑啊，用手一摆，你们呢把这幅画拿走，好好的揣摩一下。另外呢，顺德、无忌啊、志玄、洪基，你们四个从军中给我挑出10000兵士，今天就拉到河对面。如晦啊，你赶紧派人到方圆各处征舟征船，然后呢你们五个就在那里演练登舟爬壁，等训练熟练之后，咱们就从画上所示的地方登入磁剑。你们明白了吧？
1: 哦，五个人听到这里呀，是一起点头啊。哎呀，闹了半天，我就心忙想用一个声东击西之计暗度陈仓之策呀。哎呀，太好了，五个人当时是喜形于色呀，拿着话就想走。哎，李世民又给拦住了。
0: 你们五个给我听好了，这件事情事关重大，是个机要隐秘的军机重事。本王现在怀疑，在咱们军中已经有了单雄信的探子了，这个计划要是让磁剑得知了，做了防备，咱们可什么都干不成了。而且到那个时候，干这事的你们几位可都有生命危险呢，你们一定要注意保密。
1: 遵命，请秦王放心。
0: 五个人这才领命走了。就这么着，一日两，两日三，转眼又是三天。这个时候李世民才决定要开始向磁剑进攻，集合马步军10万，要向磁剑进发。这天的子时三刻，这天呢昏黑，大军饱餐一顿，是列队出了新安城啊。头前面是五支马军，中间是部族，这部族手里头啊，有打着旗幡的，有拿着锣鼓的，有打着火把的。打旗幡的给我摇旗呐喊，拿锣鼓的给我敲动鼓锣，打火把的干脆呀给我唱流行歌曲，唱秦王破阵乐。哎，一边唱一边往前进军呢。好家伙，什么天啊，子时三刻，按现在钟表来说也就是晚上11:45，三更半夜呀，10万大军敲锣打鼓唱流行歌曲，您琢磨琢磨，这个动静那还不震动天地呀。啊，这打鼓的敲锣的唱歌的，打着打着唱着唱着敲着敲着，这心里头啊都没底了，怎么都犯嘀咕啊，哪

有说深更半夜这子夜开拔的啊，人家都是黎明造饭，天亮了进军，这晚上深更半夜黑灯瞎火，放着觉不睡，扯着喉咙打着鼓要进军，要攻打磁界，那还攻打什么呀？这么一叫唤，单雄信翻敌国，秦叔宝、程咬金、罗士信三个人三匹马并列行在一起。这程咬金一看这李世民走在最前面，多着个秦王的葫芦里，这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啊！哎呦，我大老程打仗一辈子了，还头一次这子时半夜去打人家，还这么鼓锣喧天的啊！哎呀，这仗恐怕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吧。秦叔宝也没有头绪啊，不过秦叔宝啊比较沉稳，把手一摆，行了，志杰呀，天机不可泄露，世勋你说呢？罗士信呢，端坐在马上，这下巴壳仍然是往上翘着，一脸的不屑呀，哼，你们两个跟随秦王比我跟随的多呀，应该对秦王最为了解呀，我正要请教啊，人家都说呀，这个秦王善于坚壁待敌，但今天看来啊，就这阵势似乎犯了兵家大忌呀，等到了磁界，人家居高临下，咱们张着火把把自己照得通亮，不就成了人家的箭靶子了吗？哎呀，哎，是不是这单雄信弃暗投明了啊？派人来到军营找秦王，告诉秦王他要开城投降迎接咱们。哼，罗士信一听一瞪眼呢，瞥了程咬金一眼，雄信是这样的人吗？啊，咱们哥几个在一起日子不短了，雄信是什么样的人咱们还不知道吗？他投降，哼，除非他死了，他死了都未必投降啊。志杰兄啊，是不是这大半夜的你坐在马上你睡着了呀？啊，怎么净说梦话呀？这三个人呢在后面这么一嘀咕，罗士信可不管这一套，声音比较高，其实啊有些话也是故意说给李世民听的，走在前面的李世民那哪能听不到啊，听到耳中只是微微一笑，也并不反驳，也不回头说话，仍然往前进军。简短截说，大军就到了磁涧了，到磁涧已经是第二天的寅时了，寅时就相当于现在的三点到五点吧。这天光不亮的，李世民来到对面的小山上，登高往下一看，就见唐军马队已经散开了，最北边已经站满了手握旗帜的士兵，南边是敲鼓的部族，仍然在这里鼓乐喧天，还敲着呢。中间的人数最多呀，一个个手拿火把，远远望去，这磁涧西门外已经成为了一片火的海洋啊。李世民点点头，从山上下来，带领众人走到阵前。李世民一来，当时啊是一圈马军呢，手拿。

让单雄信出来答话，喊了这么一句。慈建城头上沉默了一会儿，哎，终于有一个声音传过来了。哎，城楼之下的李世民，你不好好打仗，深更半夜敲锣打鼓过来，莫非要给你爹李渊发丧啊？哼，这话说的够难听的。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这么一听，单雄信那老哥几个在一起多少年了，那这声音能听不出来吗？李世民呢也不生气，仍然大喊，哎，单雄信，现在天气炎热，下半夜气温宜人，正是打仗的好时间呢，你看看多凉快呀。单雄信，你有没有胆量？有胆量的话，开开城门出城，咱俩刀槊比试一下，你看如何呀？哈哈哈哈哈！城楼之上，单雄信是仰天大笑啊。李世民，你个小唐童，你想我会上你的当吗？啊，你大张旗鼓想诱我下城，是不是在黑暗之处埋下伏兵了呢？啊，我听说呀，你李世民善于坚壁不出，我单雄信今天也要跟你学一学，我也要坚壁不出，下面不是凉快吗？那你们呢，就在下面好好凉快吧，我回去先睡上一觉，等明天日上三竿咱们再谈。单雄信说完再也不搭理李世民了，他真休息去了，哪能啊，话是那么说，我回去睡觉去了，明天再说吧，能睡得着吗？兵临城下，一条火龙把这西门都围了，不知道李世民到底打什么算盘。单雄信敢离开城楼吗？敢回去休息吗？得在这盯上。按下单雄信在城楼上瞪大双眼盯着李世民到底打什么算盘不说，单说李世民等了半天不见单雄信再发言了，李世民微微笑啊，知道单雄信不理自己了，回头把罗士信、史大难给叫过来了，吩咐两个人呢，说上一次你们在这里遭到了这个单雄信的火攻，今天呢我把这个复仇的机会给你们两位将军，你们两个呀也让单雄信好好的尝一尝这火烧的滋味。哦，罗士信、史大难闻听眼前一亮啊，亲王此言怎讲啊？哈哈，李世民乐了，我呢命人给我也带来了多车石纸，你们两个指挥呀也用同样的办法，用抛尸车

0: 石头上面裹上布，布上琴上油，点上火，往这城里给我射。另外呢，在这箭杆上也裹上布团，也浸透这石纸，一起点着了，一样给我射进城去。赶紧发射，我们呢就在旁边给你们两个观敌料阵。哎呀，史大奈一听，一蹦多高啊，太好了啊！哎呦，那一天呢，这单雄信用火攻把我和罗总管烧得好苦啊！哎，现在风水轮流转，成他在城内了，太好了！我们就用秦王你给的石纸烧着单雄信，非得把单雄信也烧成焖炉烤鸭。来呀，赶紧准备！他说准备呀，一看罗士信愣那儿了，怎么了？罗士信就觉得呀，这个李世民怎么像个孩子似的啊？哦，他用火攻我们今天就得用火攻他呀，这不是小孩过家家吗？这不是。史大奈赶紧的一拽罗士信，那意思赶紧的吧，军令不可违呀。啊啊！罗士信这才缓过神来，确实那是元帅下的令，你不能违抗啊。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哪怕说让你活泥往里糊呢，那你也得干，这是将令啊，违背者斩呢、啊。赶紧和史大奈一起是前去布置，那人多力量大呀，10万军队，准备几辆抛石车，进几块石头，不费吹灰之力，一眨巴眼的功夫，抛石车全部布置齐当，这大火球都点着了，砰砰砰，把抛石车这绷绳一砍，这一个火流星接着一个火流星啊！哎呀，好像银河上的星星全部落到凡尘一般，一下子全打进了慈建城了。那不但抛石车呀，还有那些火箭，也往这城墙上乱射。这一下子，这慈建城啊，可就乱了。哇、哦！郑军在里面哭爹喊娘啊，可尝到了原来火烧唐军的滋味喽。人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说都有前车之鉴了，这单雄信怎么还会重蹈唐军覆辙呢？没办法呀，上一次慈建遭到火攻，城里头的茅草房子全被火给烧毁了。单雄信统兵带队夺过慈建之后，那里面没地方住也不行啊，现用石头垒，没有地方找现成的石头，时间也慢，没办法，只能令人在废墟上重建房屋。这木头、石头这些材料一时之间准备不了那么多，只得在两旁山上弄了一些茅草，把这屋子又搭上来了。结果唐军这一次如发炮制，又来火攻。虽然这一次没那单雄信那炮多，没那单雄信那火猛，但是呢，点着了茅草屋，仍然也够这郑军受的呀。哎，总之啊，这慈建城里头乱了一阵子呀。乱了一阵子之后，郑军一看呢，这唐军的抛石车呀，并不算太多，这抛来的火球比上一次自己攻打慈建抛的火球那要少得多了，有隙可乘啊。于是郑军赶紧的，全部上了城墙之上，密密麻麻张弓搭箭，就向城下射箭，想用弓弩把这唐军给打退了，起码来说，把唐军那射火箭的给射走了，让这射火箭的这火箭落点不好。这一阵万箭齐发，还真就收到效果了。射的唐军是纷纷向后，唐军往后一退，这火箭射程就到不了城内了，所以这个火箭顿时比刚才少的不少。那郑军呢，不能光上城头射箭呢，还有一部分士兵大呼小叫，在城里头扑火，这城里的草屋啊全着了，赶紧扑吧，再不扑 真诚闷如烤鸭了。郑军这么一忙活，城头上射箭的射箭，城内扑火的扑火，再没有精力顾及其他，这一下子可让唐军有机可乘了。其实李世民为什么大张旗鼓的深更半夜扑奔辞谏呢？他是来了个声东击西之策，暗度陈仓之计。我这外面打得这么欢，叫得这么硬，敲得这么响，那都是明修栈道，那是故意吸引你单雄信的注意力呀。你把注意力往我这一集中，我的另外一拨人就很好行动了。还有一拨呢啊，您别忘了，长孙顺德、刘弘基、段志玄、长孙无忌、杜如晦领着那10000人马，不是在这涧水之北扎营了吗？这杜如晦呀，这2天可忙坏了，命人四处收集舟船，收集了200多条啊。今天夜间，这李世民大张旗鼓的在辞谏西门那里跟着单雄信对话的时候，这辞谏北墙涧水对岸，唐军趁着黑暗，已经把数十架云梯运到了那里，把这云梯之上都绑上绳索，绳索那头绑在人身上。这些人伙同200多名会水的士兵，就偷偷的渡过涧水，今天夜间才要奇袭辞谏城。这正是声东击西攻辞谏，暗度陈仓出奇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简农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新鲜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台。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0: 正说到李世民出奇兵夜渡涧水，这一方面李世民大张旗鼓在辞谏西门跟着单雄信对话，另外一方面辞谏北墙涧水对岸，唐军趁着黑暗已经把这云梯呀给拉过涧水去了。云梯怎么拉呀？10多架云梯绑在士兵腰上，200多名会水的士兵浮水横渡涧水，这里面就有那10来名拉云梯的。到了对岸，200多名士兵扯动绳索，把这云梯呢就给拉过河来了，然后把10来架云梯给展开竖起来，这云梯的顶正靠在这城墙的垛沿之下呀。就这个时候，有一叶扁舟是顺河而下，这叶小舟上站着4员大将，段志玄、长孙无忌、长孙顺德、刘弘基，在他们后面每隔10丈都有一艘船舟啊。顺水就来到绝壁之下，这里站着的士兵赶紧伸出挠钩，嘣嘣嘣把这船舷搭住，往岸边一带，就把小舟拉到岸边了。蹭蹭蹭蹭，四个将军是一跃而下呀，人下之后挠钩一起，这船呢是顺流飘下去了。不要了啊，往下游去吧。哎，这就应了佛陀那句话了，这筏子就是过河的，过了河就得舍，你背着船不行啊，那多碍事啊。顺流而下呀，段志玄上了岸，把手一挥， 事先选好的60个人呢，立刻是登上云梯。这60人呢，这平常啊训练有素，身手矫健，是武艺刚强啊。他们的任务是赶紧登上城墙，把这个北城墙上本来就不多的守卫士兵是就地解决呀。这郑军万万没想到北边这个绝壁能够登上人来，所以这个城墙上守卫的非常的松。这些人上去之后把他们就地解决，然后接应大队人马潜入城内。这60人呢、啊、身轻如燕的，悄无声动的就爬上了城墙。这个时候正逢着秦王李世民往慈涧西门射火箭，往慈涧城中扔火球的时候，西门大乱，是城内火起。单雄信一面命人上城往下射箭，另外命令城中之人赶紧救火。这城里的士兵啊全都忙活着去救火了，北城城墙守卫的也接到命令了，都认为啊这北边的城墙啊，哎，守它也可以，不守它也可以，赶紧的分出人去救火呀。结果就把北城守卫之人调出去很多去扑火去了，哎，本来就没几个，再一调走一批，剩下的呀也就10来个守卫。这10来个守卫这脑袋呀不往城外面看，往城里头瞅，干嘛呢？都聚在那里伸头探脑的看救火呢，一边看呢一边指指点点，还发表评论呢。哎，你看，哎呦，那地方火大，那地方火大，那笨蛋，连这点火都救不了。是啊，要咱们过去早就灭了。哎呦，那边又来了。哎呦，找得好。哎呀，你看这天上啊像火流星似的。那可不，当初啊谁让咱们这么打人家唐军呢？现在人家唐军报仇来了。这些人呢指指点点，伸脖子探脑，正在那伸着呢，这60个唐军就已经爬上来了，开始把这60人紧张坏了，认为上来之后一定有一场殊死搏斗。没想到上来一看没人发现，仔细一瞧，有10来个郑军趴在城垛口头冲里指指点点，在那看火灾呢。嘿，这60唐军一看呢，该找你们死啊！啊，他们手握钢刀，蹑足潜踪，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就来到了郑军的身后，手起刀落，很麻利。这10来个郑军都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觉得眼前本来是光明的，怎么突然间变黑了呢？等再次看清楚了，哟，眼门前就闪出一个牌楼，牌楼上面上写3个大字：鬼门关。哦，我们死了。这些人怎么死的自己都不明白。杀掉了守城之人，这个时候段志玄4个人呢也上了城墙了，本来想打一阵子，到城墙上一看呀，都成自己人了。郑军呢被我们全杀了。哎呀，段志玄、长孙无忌等人，你看我，我看你。哎呀，先说话，秦王之计真乃妙计也。没想到啊，这北城墙上的守卫竟然如此薄弱。哎呀，4个人啊，心花怒放，就等着杜如晦带着那10000兵马，顺着云梯登进城来。等到10000人马聚齐了，然后在里面攻打郑军。这杜如晦呀、啊、现在站在河对岸指挥士兵登城，其实不用他指挥，上流下来的船是络绎不绝呀，把这士兵送过来，然后搭舟下人上云梯，1个时辰之后，这进入慈涧的士兵已达6000余人呐。这6000人那不能够老在这城楼上站着，目标太大，陆陆续续顺着石碣全都进入城中，在这个北城墙根底下在那集合了，黑压压一大片的。 人越聚越多，越聚越多，6000余人，这可不是小数啊！黑压压一片，这城里着火呢。火光这么一照耀，哎呦，就有一些政兵啊，给发觉了，什么乱七八糟的，黑咕隆咚的啊！就有那些呀好奇的政兵，想过来瞅一瞅。要么说好奇害死猫啊，你瞅什么瞅啊？这几名政兵来到近前，这是这哎呀，这不是人吗？这军医号坎儿好像跟咱们不一样啊。这唐，刚想说唐军，这唐字儿啊都没出来，就觉得脖子被人给勒住了。旁边早就过来唐军了，拿绳索往脖子上一套，咔，全都给勒死了。随着唐军人数增多，这郑兵啊就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儿了。刚才那好奇的那几位怎么不回来呢？啊，不对头。这郑兵觉得不对劲儿，有些扑火的郑兵也不扑火了，停下手来，都围过来了，想看看清楚。到近前一看，哎呀，唐军，这里有唐军！哎呀，这唐兵一看，能让你叫唤吗？拉刀上前，啪！哎呀，唐军！虽说杀了几个郑兵，但是声音传出去了。这郑兵越聚越多，全部奔着来了。最前头的唐军已然和郑兵交上手了。城楼之上的段志玄四个人一看，哎呀，不好了！原本打算等到10000人全部进城之后再统一行动。现在一看呢，这个情况肯定等不及了。那什么叫战场啊？战场之上瞬息万变，这个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身为大将，那必须当机立断，临机处置。四个人一碰头，干脆呀，咱甭等了，提前行动吧。秦王让咱们全力攻破西门，接应大军入城。咱现在呀，就开始吧！众位二郎，给我往西门攻！杀呀！这一声令下，6000唐军是全力攻向西门了。哎呀，唐军杀过来了！唐军从天而降了，挡住唐军！顿时啊，这北面就大乱了。再说单雄信正站在西门城楼下指挥呢，突然间听到身背后右方是一阵大乱啊，扭向回头一听，什么唐军从天而降，怎么回事？不知道，赶紧打探。是，时间不大，探子过来报说不得了了，城内出现了唐军。啊，单雄信当时大吃一惊啊，你待怎讲？城里面出现了唐军，这他们怎么进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啊，都说是从天而降的。哎呀，给我备马抬说。这单雄信急了，城里都出现唐军，那还了得呀？啊，等，赶紧下城，有人牵过来马，抬过了金钉枣阳槊。单雄信飞身上马，抬手把大槊擎在手中，啊驾！这马往前没跑几步，就发现呢，从北面是杀过来一群黑衣人呢，沿着西墙根儿喊杀声震天，惨叫声烈烈，惨叫的那都是郑军呢。沿着西城根儿，这黑衣人呢就向西门攻过来了，离着城门也就是10旬之遥了。哎呀！单雄信统兵多年呢，马上就明白了，哈、啊，这唐军是想里应外合，先攻破西门呢。哎呀，单雄信一直纳闷啊，这些人怎么进得城来的呢？啊，莫非真像他们所言是从天而降的吗？这单雄信呢，虽然心里震惊，但是呢，没把这些唐军放在眼里呀。那身为大将也是临危不乱呢，扭向回头对身边的偏将说了，去传我将令。 让城内之人停止

不火，先把这群昌军给我杀个干净，然后再说。这单雄信呢，他不相信李世民会大规模派兵进来，以为这些呢是个敢死队、突击队。敢死队、突击队，那能有几个人呢？啊，二十多个、三十多个，最多200人过来把你们灭了，然后集中精力防守西门。他下了命令之后，城中的郑军呐，陆陆续续的向西门这地方全汇集过来了。城墙之上往外面射箭的人也分兵一半，扭向回身，居高临下，张弓搭箭，冲着城楼底下的黑衣之人，这一顿猛烈飞黄还真起效果了，城里唐军的攻势是立刻缓和下来了，没刚才那么猛了。但是这一阵冲杀，城里头这么一乱一叫唤，给西门外的李世民发了信号了。李世民在西门外是密切观察此箭内的动静啊，只有他知道自己今天是来了一个声东击西，暗度陈仓。一听着城里头喊杀声起，又看到这郑军往外射的羽箭明显减少，哦，李世民马上明白了，段志玄等人已经在里面得了手了。太好了，李世民马上吩咐侯俊吉，在你马上带人速去攻城。得令。侯俊吉往后使劲一挥胳膊，唰，马上带领数十队是身披重甲，手抬云梯，在唐军的抛尸车和众人

中箭倒下，哀声不断呢。长孙顺德急眼了，一面挥舞大刀拨打凋零，一面喊呢：“轰击，轰击！现在进攻受阻，再向前硬冲，恐怕损伤更多。我看不如先退回北城墙去吧。”啊！没等刘弘基答言，这段志旋急了：“不能退，不能退！秦王千叮咛万嘱咐，告诫咱们胜负之机就在西门，只有拼死拿下西门，才是咱们取胜之道。”对，刘弘基这个时候也喊了：“我们刷向前去，别顾两边，是一直往前冲啊！现在咱们的后续兵马马上就到，还有好几万人呢。”这刘弘基呀，跟着秦王李世民也学会说瞎话了，哪有好几万呢？那不就还剩4000吗？哎，4000就当4万用吧。啊，一时损伤不算什么，咱们赶紧拿下西门就是胜利。这四员大将一边杀一边喊，很快就统一了思想啊。四柄大砍刀是奋力砍杀呀，啪啪啪，挨着就死，碰上就亡啊。四个人真杀红眼了，咬着牙关，就像坦克似的往前冲锋啊，根本的不必箭雨。他们属下士兵一看，你看咱的主将都奋不顾身，咱还躲什么呀？啊，杀呀，保护主将，拿下西门，杀呀。唐军顿时是精神大振，加速向前的。哎呀，单雄信站在西门之下，眼见着这群黑衣人像发着疯似的，像魔怔了似的奔自己这里冲来了。单雄信当时也脸色大变的，到这个时候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判断，哟，看来这些人呢不是偶然进城的，不是敢死队啊。虽说天黑不能仔细数，但就这一坨一堆，这人呢也绝不下5000人呢。哎呀，单雄信到这个时候明白了，看来他们呢就是要夺取西门，接应城外的唐军的，绝不能让他们得逞。单雄信很清楚啊，现在的关键是要挡住这群人的前进脚步。单雄信也急了，带马想往前，但一看呢不行了，现在这个城里头烧的这个房倒屋塌，很多带火的房梁全滚落在地上了，再加上人群混乱，往前呢没办法乘马了。哎呀，闪开！单雄信大喊一声，一晃掌中金钉枣阳槊，噌就从马上蹦下来了，带领身边从人随我杀，就迎向唐军了。他往前一冲，帮了唐军了。怎么呢？本来城墙上的郑军呢，那不射箭吗？这羽箭有力的杀伤了唐军，有力的缓和了唐军的攻势。但现在单雄信领着头往前这么一冲，城墙上弓弩手再想射箭，呀呀呀呀呀，不敢射了。那不是主帅吗？万一射箭误伤主帅，这谁吃罪得起呀？他们这么一停，唐军乐了，上面没有箭了，哎，太好了！大将军不怕千军万马，就怕寸铁，寸铁没了，杀吧！冲锋的更厉害了。这个时候，单雄信已然冲到了唐军前面，阴阳把一合，舞动金钉枣阳槊，啊！单雄信那武艺那多厉害呀、啊！立刻刺倒一大溜啊！保护单雄信的随从也各拿刀枪，是掩护主帅。一眨巴眼儿，前面一溜，这唐军呢，全都被砍死，被扎死。嘿，这后面唐军一看，这谁呀？怎么那么厉害呀、啊？脚步稍微一慢，单雄信一看，行了，这些唐军惧怕了，来呀、啊！乘胜搏杀啊！

0: 舞动金钉早阳槊，是直杀阵中啊！哎呀，杀的唐军惨声不断啊！噔噔噔噔噔噔，是连连倒退，都被单雄信这个勇猛的气势给压住了。那就在此时啊，噌噌噌噌噌，突然之间，从黑衣人群当中是四道闪电呢。单雄信一眨眼的功夫，这个时候发现有四个人已然跳到唐军阵的最前头。这四个人呢，每个人掌中都握着一柄长刀，谁呀？正是长孙顺德、刘洪基、段志玄、长孙无忌呀。这四个人杀得正欢，一看前头部队是纷纷后退，这四个急了，互相看了一眼，晃长刀，四个人跳出阵来，正给这单雄信打了个对面。但这四个人呢，并不认识单雄信，不认识是不认识，上下一打量，借着城中的火光，一看单雄信甲胄服饰，还有一股令人敬畏的神情，马上就明白这个人呢，那不是一般的人呢，在这城里，在郑军之中，这个地位肯定低不了啊。四个人互相看了一眼，一偏头，蹭蹭蹭蹭，唰，齐齐往前纵身，是挥刀直奔单雄信。这四柄大刀啊，就像灵蛇一般，腾跃劈杀，横刺猛砍，向单雄信就杀过来了。哎呀，单雄信一看，没想到在这唐军之中还有如此好的身手。嘿嘿，单雄信呢乐了，怎么呢？杀小卒子没什么乐趣，要杀就得杀这样的大将。单雄信抖擞精神，使出全力，舞动金钉早阳槊，就与四个人是站在一起呀、啊。四把刀一杆槊，打得个风雨不透啊！这单雄信呢，真不简单。一杆大槊舞动如飞，磕碰闪躲，抽冷子他还进攻呢。段志玄、刘洪基、长孙顺德、长孙无忌一看，哎呦，这人还真难对付，要照这样下去，我们怎能夺得西门？这正是夜袭雌剑真妙计，路遇虎将难立功。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显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评书《雍正皇帝》。
1: 雍正向跪在前头的刑部尚书夏明涛看了看，是谁要奏事啊？
2: 是。
1: 夏明涛脸如死灰，连连叩头，语不成声地说：“
2: 是刑部员外郎陈学海。”
1: 雍正和蔼地说道：“陈学海。”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身材微胖、30多岁的中年人，戴着白色玻璃领子，侧身西行，穿过前面几个部院长官，直到御座前，叩头说：“
2: 臣刑部员外郎陈学海。”“
1: 你有什么要奏的？”“
2: 田文静乃是奸邪小人，方才万岁表彰他为模范督抚，皇上信任这样的误国害民小人，诚所谓雍正新政一意大头奸，岂能欺之必成？”
1: 允嗣见雍正今天摆的这个阵势，原已经觉得气馁了，没想到自己安排的湖广布政使乐丰没有发难，却先跳出来一个陈学海。他兴奋的呼吸都变得有点急促了，强按耐了激动的心情，用目光寻找着乐丰。雍正不安地注视了一下已有些骚动的会场。“
3: 这说的是田文静的私德，就朕说的几项国策，你有什么调陈呢？”
1: 话音刚落，下边就有人高声说：“
2: 奴才乐丰有要奏的事。”
1: 雍正抬头看了一看：“你也跪上来。”“
2: 这。”
1: 在瞠目结舌的人众之中，乐丰跪了上来，俯首叩头。陈学海连连叩头：“
2: 私德不输，何来的公义？求皇上圣聪明察，田文静在河南垦荒，垦的饥民四处流散，他实行官绅一体当差，已有河南学政申报，世子要罢考。河南官场有口号说，田义光如虎狼，强征富，硬开荒，小户走四方，大户心惶惶，这样应该投笔柴虎的酷吏，何得为天下表率？”
1: 乐丰西行一步，也叩头说：“
2: 陈学海所奏句句事实，奴才湖广和河南比邻，前曾有奏本，外省饥民流入湖广，奉旨在汉阳三镇设粥厂，奴才亲自查勘询问，饥民中10个里有9个是河南人，田文静去岁报的是丰收，而且有嘉禾祥瑞为凭，他这么做难逃欺君之罪。”
1: 田文静自雍正元年在山西省大闹一场，获雍正赏识，以一个6品京堂骤迁巡抚总督，朝臣外省官员没有几个服气的。此刻见有人开了第一炮，会场上立时沸沸扬扬，交头接耳啊，就有几个跃跃欲试。张廷玉做了几十年宰相，从来还没有遇到过这种场面。 他看了看身边不动声色的允四，心知这位不安分的王爷正在打主意呢。又见雍正似乎没有留心，心里不禁一慌，遂站起身来，却不言语，只用了冷峻严厉的目光向会场各个角落扫去。他是西朝老将臣了，威望既高，门生故吏也极多，都是身居要津的大员，在他目光的威慑下，会场气氛安静了不少。允四和允堂

迅速对望了一眼，都知道这是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了。从田文静的事儿扒开豁口，雍正的新政本来就伤及不少高官显贵，今日一个朝会蜂拥而起，当场提出八王议政，众怒难犯，不怕雍正不服软。接下来的连锁反应简直令人心花怒放，允嗣咬着牙，心一横，仇恨的目

0: 包小腿也痉挛似的微微颤抖。方包见这个情形，不言声的离位，向允祥坐出，悄声耳语了几句。允祥不安地看了看身边的允提，说了声方便，起身离座。出了店门，便见上书房那边涂礼琛一路小跑而来，也不及行礼，问道：十三爷，听说里头闹起来了，火速给我调一棚羽林军。这慢着。允祥眼中闪着狠毒的光，一字一板地说：听我的号令，我叫拿谁就拿谁，不要犯嘀咕。是，扎。允祥返回身来，殿中已是乱糟糟的一片声响。允四已经亲自出马了，戳指着张廷玉大声呵斥：张廷玉，你要挟权乱政吗？皇上说今儿言者无罪，你为什么指着说十四爷身子骨欠安，请十四爷和三爷回府去呢？你忘了你的身份吗？你充其量不过是我们满族人的一条狗，跟了个主子就有这副嘴脸。御座上的雍正立刻压制了允四：连亲王，你是犯了疯病了吗？张廷玉乃是先帝老臣，社稷长城，听你话中的意思，满汉还有分别吗？永信就在座中大声叫道：万岁，满汉何德无别呀，列祖列宗八旗一正，里头有汉人吗？承诺立刻响应：对，东王说的对，八旗一正有什么不好啊？啊，就请皇上这会儿训诲。乐不脱捋着胡子连连说：
1: 言之成理，言之成理啊。
0: 此时殿内多数人已经成了木雕泥塑了，将跪在地，直着脖子听王爷们与皇帝斗口。雍正脸色雪白，砰的巨案而起，厉声说道：你们这样和朕说话，还有没有君臣明白？突然礼部班中一个年轻的笔帖士站起身来，径自走到屏风前，对已经下目了的允禄说道：方才万岁爷训旨，明白指令旗主王爷们的旗务另作安排，不在这个朝会上议，请十六爷下令着诸王遵旨。允禄中正间还没及说话呢，允父突然问道：你是谁啊？

0: 殿里一提不一，各说各的，不是搅乱了场了吗？允禄心里顿时理出头绪了，遂起身对几个亲王一躬：“啊，请诸位领遵朝廷规矩，安心坐下听会。”永信咯咯一笑：“
1: 方才万岁也讲到八旗议政的事，可见不是不能商量。我们也是本着祖宗家法说话，并没有出格。庄亲王，你凭什么拦着？”“
0: 整顿旗务只是雍正新政里的一条，并不是不义。皇上已经做过安排，我们应该遵旨办理。”“
1: 遵旨办理？皇上方才讲了，言者无罪。”
0: 允祀不阴不阳地说：“
1: 既然这殿中挂着正大光明的匾额，何必另找时辰呢？”
0: 于洪福尖锐而刺耳的声音响彻了大殿：“
1: 皇上并没有说诸位有罪，是否光明正大，天下人和自己心中有数。”
0: 允祀眼中出火啊，一拍案厉声喝道：“你狂妄！我府里三等奴才也比你大些，你就这么戳直站着和王爷们拌嘴吗？这是万岁爷的龙鼎，不是八爷府的。我是万岁爷的命官，也不是八爷的奴才。八旗议政已经废止60余年，圣祖爷废的，难道圣祖爷也会错误吗？八爷您口口声声八旗议政，请问上三旗的旗主是谁？下五旗的旗主怎样奏格？您管的是哪一旗？旗下左领、参佐、牛鹿、包衣都是谁？在哪里办差？恐怕除了我内务府，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八爷，虽然我在您跟前无礼，我没有犯上作乱的心，若论礼上一字，是您和诸位王爷先在主上跟前无礼的，也没有在万岁爷跟前大声呵斥廷臣的。允祥对这个于洪图真是感激到了万分了，变起仓促。他最怕的是涂里臣到来之前，这里已经局面大乱，尽管能镇平下来，但在这么庄严的最高基础之地，堂堂朝会之上抓人拿人甚至杀人，毕竟不是什么体面事儿啊，善后仍然很难。于洪图这么拼命一脚争得了时间，眼见涂里臣佩剑戎装已经到了殿口，允祥心里不禁一宽，起身直去御座，向雍正低低说了几句，却步恭退下来。雍正的脸色苍白的令人不敢逼视，勉强的笑着：“没有想到横中生出枝节，请陈公退出天阶外候旨，既然

0: 有人想议八王议政的事，朕就先议这件事，议决了再叫你们进来。他摆摆手，又道：“暂且归安。”张廷遇见廷臣们面面相觑，正要说话，额尔泰大声说道：“怎么还不谢恩退下？”
1: 谢恩！
0: 文武官员们参差不齐的说了一句，依旧在礼部指挥下脚步杂沓的退了出去。到了乾清宫丹池之下，他们才惊异的发现，1000余名羽林军的军士合戈持枪，杀气腾腾，集中在东西配殿前面。想起方才激烈的廷争，一个个都有恍若隔世之感。大殿里只剩下雍正皇帝和方苞、张廷玉、允祥、额尔泰、允禄、弘时，还有另一方允祀、允堂、允提、都罗、永信、承诺和勒布托。看着战战兢兢鱼贯退出的文武朝臣，双方都在沉默。仇人日日相见，都还要装出笑脸，今日撕破了面皮，一个要灭此朝时，毕其功于一，一个要鱼死网破，拼命一搏，都在可怕的沉寂中聚集着自己的力量。雍正见于宏图惶惑顾盼，似乎不知该怎么办，便笑了：“于宏图，你留一下，你的话没有说完吗？”允提大声说道：“我的话也没有讲完，我不关心什么火候，什么当差，也不想当什么鸟议政王，我只是憋气，我犯什么王法，把我囚在东陵，死不死，活不活，人不人，鬼不鬼，连个身边人都保护不住。我在西海打了胜仗，我不是万岁的同胞兄弟吗？本来我听十六弟的劝告，朝会上不想说话的，那么多官员对你的新政不满，也想请你服从民意。”方苞立刻反唇相讥：“民意？十四爷过去管兵部，又出兵放马，回来后在东陵读书，您是深居简出，养尊处优的金枝玉叶，您知道一郡之内多少田土，大业主占多少，小业主占多少吗？您知道一任知府10万雪花银都从哪里来的吗？前明灭亡，李自成革命，不就是因为地土兼并过甚，官员贪摸无度吗？”额尔泰刚进军机处，全局大政还不熟悉，但允提的情形他是知道的。他长跪在地，仰着脸，不卑不亢的接着方苞的话，朗声说道：“
2: 先帝爷驾崩，十四爷大闹灵堂，太后病重，十四爷事机言语不谨，难道无罪吗？若是常人，这样的罪要发交刑部严议。万岁爷正是念兄弟情分，仅削去王爵，请十四爷守灵读书，这一片保全府外之心，十四爷为什么不能体恤呢？蔡怀喜、汪景琦勾结十四爷身边人，图谋劫持十四爷，造作大逆，万岁爷除首恶以外一概不问，将他们从十四爷身边遣散，已经是法外施恩了。十四爷，您平心想想，主子哪不是仁至义尽呢？”
0: 允祀在旁边见允提被问得涨红了脸，欲言又止，虽已恨允提来京不肯与自己通力合作，但此时此地不能不助他一臂之力。他一改往日温文尔雅的儒者风貌，大咧咧翘足而坐，大声喝道：“十四爷和万岁说话，你们插什么口？

0: 朝臣们全部退出，雍正已经松了一口气。此刻这几个人跳狼放肆，他觉得很容易应付，早已经定住了神。他的声调不高，口气却又刁又蛮。今日言者无罪，云思，你何必如此浮躁呢？你们不就是指乔引帝的事吗？想说朕一个淫婚暴虐吗？回头你们可以见见他，问一问朕有没有非礼之事，还是开门见山的好。你们这样不顾身家性命的闹，是不是要弄什么八王议政的玄虚呀？允吉咬着下嘴唇，恶狠狠地看着雍正，良久才说：“就算是的吧，那是列祖列宗的旧制，我们在朝会上光明正大的提出来，也算不上什么犯上作乱。皇上，您不是也有旨意，说八王议政也不是不能提吗？朕几时说过这个话？你问允禄。”雍正狐疑的又闪着火光的眸子盯向了允禄。老石榴，你人都说你老实，你居然敢狡诈！臣弟哪里敢呐！允禄原本坐得笔直的顺势跪了下去，盯着红石凄凄爱爱的说：“三辈了，三辈了，说的是皇上的意思。”雍正浑身一颤，掉头死盯着红石不语。红石此时吓得心胆俱裂，扑通一声跪了下去，颤声地说：“儿子，儿子最是胆小，哪敢虚捏圣意，害国乱政？必是石榴叔误听了。儿子的意思是说，八王议政，皇上另有安排，议政议的就是其政其务，与今日皇上训诲的说的一样啊。”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0: 察民生百业，报道最新动态，传播政府信息，反映民众声音。
1: 让调频 FM 87.8前沟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陪您度过
0: 开心快乐每一天。
1: 前沟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四，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点全天节目预告，5点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点全国新闻，8点到11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点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全国新闻，11:30到18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点到18:20全国新闻，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点广播书场，21点到22点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里格尔，22点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5: 第60集，
6: 陈千里连忙回退几步，转到棚屋的背后。这排棚屋的后墙紧贴着河岸，河岸是一道陡坡，上面是多年堆积的淤泥，在陡坡和棚屋后墙之间，平地只剩几窄一条，一个人侧着身勉强能站在上面。他贴着棚屋后墙慢慢向前移动，一间、两间、三间，他知道李汉的棚屋是第7间。棚屋后墙上没有窗，所以里面的人不用防备屋后，但是李汉的邻居家却开了后窗。他推开那家的后窗，悄悄翻了进去。一进屋，他就知道发生了什么。李汉那里有特务。隔壁，李汉和林石正交替着说话，一个要喝水，另一个却要撒尿。有人轻声地呵斥他们俩。陈千里走到房门边。门是用长条木板钉成的，木板和木板之间有缝隙，他从缝隙间向外看，前面那排棚屋的后墙跟这排一样，有些开着后窗，有些没有。他怀疑那些窗后面可能也有人。 他不知道隔壁房间有几个人，有几支枪，他只能等。他等了很久，太阳已经有些偏西，阳光从门板缝隙间照射进来，外面空地上有小孩追逐着跑过，然后又是一片沉寂。他知道隔壁是个陷阱，专门为他设下，他们在梦花街没有抓到他，叶启年就猜到他一定会来这里。他现在担心的是叶启年会不会看破他在卢中德面前制造的假象。特务到茂昌煤站来抓人，说明叶启年似乎已经不在乎暴露西施。李汉从菜场逃脱没有被捕，崔文泰也没有来过煤站，他们到煤站来抓人，是不想让卢中德继续潜伏在地下党组织内部了吗？他是不是低估了叶启年的判断力？广州交通站撤离，会不会让叶启年认为他们在这条交通线上已经挖不出什么新线索，打算收网了？这是一盘错综复杂的棋局，他不仅需要猜到对手下一步会做什么，而且要猜到对手是如何猜想他的下一步。无论如何，现在还不能让卢中德觉得自己暴露了。
5: 机会来了，隔壁房门打开，有人出来，站到空地对面，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对着墙根撒尿。陈千里看到他肩膀一抖，便向外轻推房门，又往回合上。撒尿的特务猛然转身，狐疑地向这边张望，没有动静，特务放心了。他系着扣子，又哼起了小曲儿，准备回到李汉的棚屋。门又开合了一下，这一次动作更大，声音更响。这下特务惊吓到了，大叫一声：“是谁？”斜对着李汉棚屋的一扇木窗推开了，两个特务伸出脑袋，有一个高声呵斥：“闹什么呢？滚进去！”撒尿的特务往陈千里的方向指了指，又有两名特务从李汉棚屋里出来，几只手枪齐刷刷对着这扇门，却不敢贸然进屋。千言良久，最后才有一个胆大包天的举着枪踢开门冲了进去。但是房间里什么人也没有，后窗倒是半开着。
7: 原来是风，
5: 这名特务惊魂未定，大骂一声，好让自己回过神来。现在陈千里知道前排棚屋的特务躲在哪里了，他翻窗出去，顺着墙边只有一脚宽的窄道绕到棚屋东头，在那里等了一会儿，等四周又再次安静下来，他开始奔跑，像一只猫或者一只猎豹，跑起来脚下一点声音都没有。他跑到躲着特务的那间棚屋门口，完全没有停步，靠那股冲力撞开房门，直接冲到后窗前。那两名特务还没有反应过来，陈千里手里的匕首就划开了一名特务的喉咙。只见他愣愣地看看陈千里，又看看自己的同伙，看了一会儿，他的腿开始发软，倒下了。另一个就是刚刚发声呵斥的家伙，他盯着倒在地上的特务，却不敢发出任何声音，因为他的脖子上顶着一把锋利的匕首，刀尖扎在喉结部位。他觉得咽喉冰凉，似乎有液体在往外冒。刀尖没有刺进去，陈千里低声说：“
7: 你让对面屋子里的人出来。”
5: 他没明白，陈千里朝窗外努努嘴儿，
7: 把他们喊出来。
5: 特务叫喊起来：“全部出来，全部出来！”从李汉的棚屋里出来三个特务，陈千里没有等待，一把夺过特务的手枪，上膛射击，再射击，动作一气呵成。 三名特务倒在地上，看到陈千里开枪，房间里的特务从后面扑上来抓他，他头也不回，屈肘向后撞击，回身又是一枪。陈千里跳出窗口，向对面奔去，冲进门发现棚屋里面已打了起来，屋里还有两名特务。枪声响起的瞬间，他们愣了一下。林石和李汉趁机动手，李汉抱住一名特务滚在地上，死死掐住了对方的脖子。林石则举起桌上的茶壶冲上去，砸到另一个特务的脑袋上。

0: 但他腿伤未愈，这一下并没有把一个特务砸晕。见特务抬起手枪，临时和身扑了上去，像李汉那样也跟特务一起滚在了地上。陈千里一步窜过去，提脚踢向抱着临时的那名特务的后腰，这一脚足以踢断对方的腰椎。但是这个特务在被踢倒之前开了枪，枪压在两个人的腹部之间，枪声响起来有些沉闷。
1: 虹口公园东侧是靶子厂，围墙里传来枪声，一大早租界商团就在实弹训练。两道围墙之间有一条煤渣小路，因通往日侨聚居的千艾里，这条路就被叫成千艾路。千艾里有内山书店，陈千元常去那里，日人开办的书店，可以看到很多别处不敢卖的书。但今天来得太早，书店还没开门。路边的房屋是三层小楼，门前庭院有砖砌的镂空围墙，围墙只有齐腰高。庭院里种了不少樱花树，千艾里就是从樱花的英语读音来的。董慧文一到，两个人就顺着那条煤渣路向北，他们约好了去公园。这是他们最喜欢散步的小路。但是陈千元先要问一句，
0: 你甩掉尾巴了吗？
1: 今天不理他们，董慧文回答。他打算像普通情侣那样好好过上一天。在公园的湖岸边，他们找了长椅坐下，刚买的栗子还有点温热。昨天下午他就忙起来了，快半夜了还在厨房，我下楼逼着他才去睡觉。董慧文说道。
0: 我就叫他董伯伯吧，我要是叫他爸爸，他会不会马上就问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1: 你不叫他爸爸也会问你的。董慧文望着河面上干枯的浮萍说。前一阵董慧文进了龙华看守所，他爸爸吓了一大跳，等他出来觉得他一下子老了好几岁，过了年精神才好些。栗子壳落在水里，水纹一圈圈的向外漾，几条鱼从水底冒上来。陈千元忽然下了决心，
0: 等见到哥哥我就跟他说，顺便也就请示了上级。

0: 平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36集，
5: 在来马场坪之前，薛岳专门给蒋介石发去一封电报，说他即将与王家烈会晤，请委员长明示会晤要点。蒋介石回电只强调了中央军进入贵州的主要任务，乘前军新败之余，以急行军长驱进占贵阳。得到了这个要点之后，薛岳立即给王家烈和中央军各部队长官发出电报。给王家烈的电报中，薛岳拟请贵军主力速向瓮安、开阳县一带截剿；而在给中央军各部队长官的电报中，薛岳命各军迅速向西追剿，免匪窜犯贵阳，而保我中心城市。限定了各军急促赶赴贵阳的时间后，薛岳特别强调，本陆军部署不得向友军宣泄，悉遵办。自江西、湖南一直紧跟着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刚一进入贵州，就要直冲贵州军阀的老窝而去。在蒋介石的心中，把王家烈的贵阳占了，比把朱毛红军消灭更为紧迫。薛岳的电报生动揭示出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与中国各地地方军阀之间的奇怪关系。这种于20世纪30年代初形成的奇特政治关系，在世界政治史中极其罕见。弄清了这种现象的由来和内幕，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强大的国家军队就是无法制止一支并不强大的武装力量在偌大的国土上到处移动。就在王家烈和薛岳在马场坪碰杯的时候，红一军团第2师4团的红军官兵也正在乌江岸边碰杯。红军官兵端着的杯子里或者碗里是开水，开水在冰天雪地里冒着腾腾热气。红军官兵高兴地喊道：“同志们，祝贺新年！”之前四团团长耿彪到达猴场，过年的兴致十分高涨。他亲手杀了一只鸡，还让警卫员去弄点红枣或桂圆什么的。他在连队转来转去，闻着饭锅里各种各样的香气，然后看看战士们正在准备什么节目。但是香喷喷的饭还没有吃，警卫员就通知说让他到师部去。耿彪在师部

直等到半夜，中央的会散了，军团长林彪亲自到了第二师师部，给四团下达了攻占乌江渡口的作战命令。林彪说，要赶在敌人到达之前把渡口拿下来。耿彪回到团里，让警卫员把年饭撤了，然后铺开地图开始研究，等把作战计划想明白，天已经亮了。1935年的第一天，耿彪带领一支侦察分队出发了。他们化妆成贩运私盐的商人，踩着积雪向乌江急行。在爬上一道峭壁后，耿彪听见了江水冲击岩壁的轰鸣声，但是看不清乌江的全貌，视野里全是一片飘荡的云雾。当地向导说，即使在晴天的时候，乌江也总是被大雾裹着。红军的侦察分队开了几枪，对面的大小火力即刻也开了火，四团的参谋们忙着记下敌人的火力点位置。这个名叫江界河的渡口对岸，只有前军的一个连，由一个团长指挥着。重任在肩的耿彪立刻开始组织部队强攻，他命令官兵在渡口的正面大张旗鼓地砍竹子、捆竹筏，然后一边大声喊叫，一边扛着几根竹子来回奔跑。耿彪部下的阵势使对岸的前军即刻乱作一团，大雾里传来的喊叫仿佛江对岸来了千军万马，而耿彪正躲在竹林里开始确定突击队队员的名单。首先报名的是三连连长毛振华，这是个身材高大的湖南青年农民，因为不满地主的盘剥，参加了赤卫队。他曾给贺龙当过勤务兵，打起仗来勇猛而又机智。接下来报名的足有30多个红军，耿彪最后确定由毛振华率领七个人首先强渡。他们都是会游水、能打仗的老兵，八个人腰里插着驳壳枪，头上顶着一捆手榴弹，瞪着眼睛在耿彪面前站成一排。小雪变成了蒙蒙细雨，江风阴冷刺骨。在离渡口上游几百米的隐蔽处，耿彪一一端起了酒碗，八个老兵大口地喝下团长递过来的酒，然后纵身跳下乌江。四团所有的官兵都屏住呼吸看着他们，他们很快就消失在江雾中了，只能看见那条连接着他们的粗绳子被江水冲得犹如一条弯弓。对岸的前军开始了射击，机枪、步枪和迫击炮一起朝着江面上打。突然，在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过后，耿彪一下子感到粗绳子松了。观察哨兵喊：“绳子被炮弹炸断了，他们被水冲跑了。”耿彪急了，一边让一营营长罗有宝派人去下游组织营救，一边高喊：“把竹筏抬过来，跟我上。”知道耿彪水性不好，警卫员一听团长的话，立刻把早已准备好的旧车胎掏出来，开始用嘴吹。小红军不停地鼓着腮帮子，直吹得满脸通红。换口气的时候，小红军对耿彪说：“团长，我跟你上。”官兵们正忙着给团长配备人力和火力，第二师师长陈光赶到了，他拉了耿彪一把：“耿猛子，冷静点，抽袋烟再想想办法。”正抽烟的时候，罗有宝营长回来了，跟着他身后的是毛振华和六个浑身湿漉漉的老兵。那名福建籍的尖刀战士没能从漩涡中游出来。天黑了，在陈光师长的组织下，四团制定出一个新方案，用竹筏子强渡。这一次侦察连连长要求上，由于他的任务是架设浮桥，耿彪没有同意，

突击队还是由毛振华带领。漆黑的夜色里，三只竹筏子上坐满了突击队队员，陈光和耿彪与他们一一握手，然后突击队开始向对岸奋力划去。不一会儿，由于一只筏子被江中的礁石撞烂，筏子上的队员游了回来。再等了一阵儿，又一只筏子上的队员也回来了。他们的筏子在湍急的江水中因为无法控制被冲到了下游，然后就没有了消息。一直等到下半夜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对岸有火把不时的乱晃，不知道敌人在干什么。毛振华他们到哪里去了？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逍遥二字犹如庄子人生哲学的体解，古往今来，凡是痴迷于庄子思想的人，无不醉心于逍遥游。然而逍遥游只是一种境界，境由心造，想要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就要摆脱名利的缰锁，超越现实的局限性，有一个淡泊的心态。自从庄子写了《逍遥游》后，逍遥一词就成了常用语。轻松自在的时候，我们常说自己快乐逍遥。庄子所创建的这个别具一格的精神乐园，为中国人在疲惫的生活中提供了一个休憩之所。在《逍遥游》一文中，庄子一开始就说出了一种超出我们常识所及的大鱼大鸟。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读了这段，我们首先会惊讶于庄子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在庄子的笔下，鲲不知有几千里之大，是一条超级大的大鱼，一变而为鹏，又变成了鸟，鹏的背不知有几千里之长，它的羽翼遮天蔽日。大鹏奋起南飞，激起的水浪有三千丈高，扶摇直上九万里的高空，而且大鹏鸟一旦升空，就会一直飞个不停，要六个月后才会停下休息。这是何等宏大的气魄，出手就是气吞万里，就像佛家所说的无量，就是数字太大了，大到没法来计数，大到无法想象。庄子描画这只大鹏鸟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视野拉出日常生活之外，去追寻更高境界的心灵存在。对我们这个追求中庸适度的民族来说，逍遥游具有无法言说的精神魅力，那种悠游自在、徜徉自得的心境，让生活在压力与责任中的人们不断有想和大鹏鸟一样展翅高飞的渴望。这再次使我们想到儒道两家对于中国人的不同的影响。如果说儒家使我们中国人踏实进取、理性有为的话，那么道家则塑造了我们中国人从容不迫和悠闲适意的性格。庄子就如同他的朋友惠施种出的那个巨大无比的葫芦，在功利世俗的眼中虽然一无用处，却随时等待着有心人 把它浸于腰间，逍遥于江湖。庄子赞赏的是像北冥中的大鱼一样，一跃变为大鹏鸟，飞到九万里的高空之上，俯视人间，从那一个高度看地面上的山川万物，实在是非常的渺小的，渺小的就像光影中飞舞的灰尘。坐飞机的时候，人们往往喜欢靠窗的座位，虽然没有大鹏鸟所飞的高度，只是万米而已，但低头看着白云从山下飘过，河流如同系在我们颈间的丝巾，高楼大厦就像火柴盒，是否会平添几许清醒，因而活得更踏实了呢？人的一生，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呢也复杂。复杂与简单，只是对人生理解的角度不同而已。我们从一出生，都要经历婴、幼、少、青、壮、老六个阶段，学走路，学说话，拼命读书，认真工作，谨慎为人处事，在恋爱、结婚、生子、奉养老人，真的是忙得不亦乐乎。所承担的人生角色也是复杂交错，怎一个忙字了得？跳出三界看人生，人生其实也简单，就是生死上下而已。生就是生存、生活、生长，死就是结束、终止。在生命存续的状态下，人的一生就活动在上下两字之间，人生好像攀登高山，非上即下，上不去了就得下，可这一个下字又谁能从容呢？不如学庄子，让自己的心先站在红尘之外，关照红尘，再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超越自己。只要我们的心中充满光明，哪怕如夸父追日一般注定不能成功，也会欣慰地说，我努力过了，我就是强者。在庄子的笔下，鲲是一条生活在北冥之中的硕大无比的鱼，鹏是由鲲变成的一只硕大无比的鸟。与鲲一样，鹏也是一个庞然大物，它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鲲鹏的活动空间更是一个广阔无比的世界。庄子没有说北冥有多大，但既然一条鱼就不值其几千里，水面的浩大是不难想象的。对比到人生，我们能否自我反省，是否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只是无事忙呢？庄子要借大鹏鸟超越人世的高度，让我们在视野上有一个提升。人的活动只有从以自我为中心的局限中超拔出来，摆脱柴米油盐、情欲、功名等等的束缚，才能使精神体验到鲲鹏所置身的辽阔无比的世界，从而达到超越现实的逍遥游境界。生活中总会听到有人这样感叹，哎，我没有能力，我做不到。其实有没有能力并不是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关键还在于你是否为自己理想的实现做了应有的努力。琐碎而舒适的现实生活容易让人沉溺，总替自己开脱，等以后再做吧，时间就在这些开脱中流逝了。理想的实现不仅要有过人的才华，更要有过人的勇气与付出。著名作家二月河40岁以后才开始文学创作，当别人高朋满座、谈笑风生的时候，当别人灯红酒绿、潇洒无限的时候，

上升，在现实中超拔而起，另外开辟一个飞扬活跃的精神的层面。这种大鹏展翅的精神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古往今来，人们起名字都喜欢用这个意象来寄托对于孩子远大前程的祝福，像叫图南、明月、鹏举、鹏程、大鹏的。从古到今啊，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比如说岳飞就明飞，字鹏举，就是取自大鹏鸟展翅高飞之意。自从庄子写了这篇文章以后，古人有亲友中举做官，今天呢有亲友出国读研考上公务员等等，我们都会祝他鹏程万里。鹏程万里已经成为一个成语，留存在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大鹏鸟更是成了我们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象征超越的精神图腾。比如说李白就是对庄子笔下的大鹏鸟情有独钟，25岁的时候他写了一篇《大鹏赋》。在这篇赋中，年轻的李白以大鹏鸟自比，用激昂的笔触抒发了自己的非凡抱负。后来李白在长安官场失意，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之后，他也没有心灰意冷，大鹏的形象仍然活跃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最有名的就是《上李邕》一诗中的句子：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跛却苍溟水。到了晚年临终之际，李白还在高歌大鹏飞兮振八翼。李白去世后，他的族叔李阳冰在编辑李太白集时，特地将大鹏赋放在了开卷的第一篇。我想这正合乎了李白的心愿。您心中的大鹏鸟是什么样的呢？请写下您心中对于大鹏鸟的寄语。

0: 星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什么是青光眼。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产生的。
0: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4: 青光眼呢，确实是在一些特殊的人群当中发生率是比较高的。首先是在那个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群当中，明显的要高于正常人。那么也就是说，青光眼它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另外呢，青光眼呢多发于这个4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生率会越来越高。还有一些呢，就是有远视患者的这些人，由于这个远视本身呢，他远视的人他的眼轴是比较短的，整个呢眼内容的这个结构是比较紧凑，那么他的前方角是非常狭窄，有些很容易患上闭角型的青光眼。还有一些呢，对于高度近视的人来讲呢，他们呢又是开角型青光眼的一些高危因素。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比如说有高血压的，甚至是低血压的，那么它会造成这种循环的障碍，那么使得视神经的供血会受影响。那视神经的耐受性差也是开角型青光眼的高危因素之一。青光眼呢，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东西。首先呢，青光眼这个病本身它是一个，它跟这个情绪啊，跟这个劳累啊有很大的很直接的关系。很多青光眼的急性发作往往是在情绪波动之后，或者是过度劳累之后，因此呢要尽可能的避免这种情绪的波动和这种过度的劳累。这种乐观开朗的性格呢，是本身就是预防青光眼发作的一剂良方。再就是呢，有一些诊断的闭角型青光眼的患者呢，我们是建议他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这种黑暗的这种环境当中，电影院或者是像这个晚上拉着灯然后黑黑的然后再看电视，这种状况很容易诱发青光眼发作。还有呢，就是说尽量的不要

0: 长时间的低着头来做事情，尤其是在暗光下。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晚上看书很长时间，或者是绣花，还有呢就是说青光眼的人呢，尽量的就是外出的时候不要戴这种深色的墨镜，嗯，它也会诱发青光眼这种发作。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来讲呢，这个饮食上各方面也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在进水，一次的这种进水量不能太大，一般呢我们要求是不超过300毫升。那么你要这一天的这个进水呢，我们是建议呢少量多次。另外呢吃的方面呢也需要注意，就是说尽量的清淡吧，然后一个是戒烟，一个是要控制饮酒。这个控制饮酒不是说一点酒不让你沾，那么对于一些红酒，少量的红酒呢还有一定的降眼压作用，但是呢绝对不能酗酒。另外呢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也尽量的少吃，比如说辣椒啊，然后咖啡啊，或者是过冷过热的这些食品，然后尽量的就是说咱们尽量的能控制就控制一下。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导健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呦，孙女可回来了。
1: 爸，前阵子您说看手机久了眼睛不得劲儿，特地给您带了好视力蒸汽眼贴，听说对眼睛特别好。
0: 哎呀，我这都是老问题，可别乱花钱了。
1: 眼睛不舒服别放松，眼贴您就踏实用，好多人都在用呢。
2: 爷爷记得要贴哟。
0: 嘿嘿，好，一定记得。
3: 中秋庆团圆，把爱带回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贴完眼周感觉很温热很舒服，看手机电视好像都轻松了。
4: 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能多填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还可兑换中秋大礼包、草本健康枕、多功能收音机，打个电话送到家。
3: 六点半前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5: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喂喂，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中秋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1: 重点关注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在京举行。
10: 新闻聚焦，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于9月25号面向公众开放。
11: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防空分队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
10: 环球军情，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22号在西南部坦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1: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当今世界面临的战争风险以及如何化解等相关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10: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1: 本台消息，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号在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群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授称颁奖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的给6名航天员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的决定。张声明向受褒奖的神舟20号航天员陈东、陈忠瑞、王杰、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颁授奖章证书。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军委机关有关部门领导、军事航天部队官兵、航天战线参演参事代表等参加仪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于2026年1月、8月分别作出决定，给陈东颁发1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陈忠瑞、王杰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0: 本台消息，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联合表彰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299个先进单位和396名先进个人。此次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是近年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积极参与支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的优秀代表。他们立足本职，主动作为，在服务保障退役军人、弘扬双拥光荣传统、营造尊崇军人职业、尊重退役军人社会氛围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受表彰对象珍惜荣誉、保持本色、再接再厉、再立新功，示范带动更多单位及个人重视、支持、参与退役军人工作。希望社会各界对标先进，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国之大者、军之大事，凝心聚力，携手共进，持续推动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和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
11: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于9月25号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此次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设置战略转移、踏上向死而生的漫漫征途等7个部分主体内容，面积约3300平方米，汇聚大量珍贵文物文献，其中300多件为首次展出，包括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星火燎原长征故事回忆手稿、张震将军写给独臂师长洪超后人的回信等。同时，该展览还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设置14个重点场景，模拟历史环境氛围，全景式再现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
9: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1: 习主席强调， 要高度重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每个基层党组织都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红八连是一支诞生于南昌起义的红色连队，99年薪火更续，连队始终坚持建强支部堡垒，抓实党建引领，持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练兵备战、攻坚克难的胜战优势，让红色优良传统在新时代强军实践中焕发出蓬勃生机活力。请听报道，红八连传承红色基因，筑牢钢铁堡垒。节目采制特约记者杨尚达、张震、程新浩。
10: 初秋时节，在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一次红蓝对抗演练中，担负突击任务的红八连在进攻中接连受阻。关键时刻，指导员立即召开战地支部会议，支委成员迅速临机研判态势，调整部署，优化战法。连队官兵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勇猛冲击，快速扭转战局，掌握了战场主动权。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红八连尚振康，
12: 因为我们支委是道梁，党员是座桩，我们集体就是一个坚强堡垒，这股拼劲、狠劲、韧劲深深刻进我们八连官兵的骨子里。
10: 训练结束后，红八连官兵席地而坐，一起追忆连队先辈当年血战湘江的峥嵘岁月。红八连孙佳一介绍说，红八连是一支诞生于南昌起义的红色连队，战争年代连队转战多地，战功卓著，曾获评团结模范连、铁的堡垒等多项荣誉称号，五次荣立一等功。
13: 长征途中，湘江战役空前惨烈，连队第三任党代表韩光荣同志把全连官兵召集到党旗下，动员道，党的声音就是母亲话语，作为孩子的我们都要听党的话，勇敢地把革命这条路走下去。从此，党的声音就是母亲话语这句话作为八连人的命根子，被代代官兵牢牢坚守。
10: 习主席强调，加强基层建设必须扭住党组织这个关键，充分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近年来，红八连在常态化练兵备战中始终以标准化、制度化的组织生活锤炼党性，凝聚兵心，着力推动党建成果向练兵备战、强军打赢转化。在不久前上级组织的实弹射击考核中，红八连官兵精准施策、奋勇争先，打出了全优的成绩。考核结束后，连队立即为两名训练突出、表现优异的战士举行入党仪式，并颁发党员日记，以庄重的仪式感强化党员身份认同感、使命感。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红八连王重阳，
14: 我们连队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一直过硬，答案就藏在每一次实打实的组织生活里。我们坚持制度化开展政治生日，大家把反思感悟全部写进党员日记，记入活动实录，久而久之形成了我们连队独有的党员当先进、身边无后进、全连齐奋进的浓厚氛围。
10: 在党支部的悉心培育下，红八连官兵人人争先、个个奋进，涌现出一批批政治过硬、本领过硬的优秀官兵。藏族战士罗布扎根岗位，潜心力战，从普通战士成长为理论骨干、训练尖子，获评集团军优秀共产党员。他在党员日记中写下铮铮誓言，永远感恩党，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15: 如今我对听党话跟党走这句话的理解更正确了，我会用一辈子的行动回报党，回报连队。
10: 这些年，红八连官兵在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更续红色血脉，勇担强军重任，在转型攻坚、练兵备战、应急处突等任务中当先锋、打头阵。连队党支部被评为全国全军先进基层党组织，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七次。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红八连王重阳坚定表示，
14: 作为新时代的红军传人，我们将以初心铸魂，以血性立刃，以本领立身，把支部堡垒锻造得更加坚强，把连队胜战本领磨砺得更加过硬。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防空分队千里机动至渤海之滨，开展全员全装跨昼夜实弹演练。武警广东总队近日组织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请听报道。
16: 指挥所一等，部队一等。
17: 随着指令下达，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各防空班组快速抢占发射阵地，进行隐蔽伪装，并完成弹药装填。侦察班组操纵各型雷达联动组网，搭建起立体防空警戒网。各火力单元自主研判空情态势，密切协同配合，实施梯次拦截、分段打击，精准拦截来袭目标，高效完成首轮对空抗击任务。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李长志。
18: 演练过程中，从机动展开、探视研判到协同抗击，全部需要自主研判、快速处置。在近似实战的严苛环境下，让我们突破了固有的操作思维，熟练掌握复杂战场处置方法。
17: 演练全程站位十足，导弹阵地突然遭遇强电磁干扰，雷达装备捕捉的目标信号瞬间丢失。面对突如其来的特情，雷达号手冷静研判态势，果断采取反制措施，再次成功锁定目标。夜幕降临，多架靶机实施超低空飞行，向发射阵地隐蔽突防。高炮火力单元快速搜索跟踪，精准锁定，

0: 中成功击毁目标。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马旭山，
1: 此次全要素演练，多科目交织，多特型叠加，在极限环境和真打实抗中，有效检验了各火力单元协同编组、精准打击、快打快撤的综合能力。
0: 特约记者秦兆鹏、徐震、乔子峰报道。
2: 武警广东总队近日组织“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
3: 武警广东总队组织的这次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紧扣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在军事科目演示区，刺杀、穿越机破障、喷火器射击等科目轮番上演。据了解，活动还邀请了部分港澳学生参加为期3天的军营体验，与官兵同吃同住同训练，完整体验部队一日生活制度，同时安排参观军事长廊和荣誉室，上国防教育课等内容，增强他们的国防观念和家国情怀。香港籍学生林冠宇：
4: 在本次军营生活体验当中，我们跟着班长站军姿、走队列、练擒敌拳，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战士们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有多么的艰辛、多么的刻苦。我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这样一个繁荣昌盛的祖国当中，我感到很自豪，很有安全感。
3: 活动中，300多名港澳青年还参加了在暨南大学举办的“铁马精生强军路，同心同行新征程”国防教育音乐会，进一步强化了粤港澳青年国防意识。武警广东总队罗超：
5: 今年是武警广东总队组织“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活动的第3年。3年来，3000多名港澳青年走进武警军营，体验军旅生活，厚植家国情怀，进一步凝聚起强国复兴的精神力量。
3: 特约记者廖冰华、黄家荣报道。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晕、郑汉义报道。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近日组织下半夜和拂晓飞行训练，训练中他们采取随机导条、临机出题、全程对抗的方式展开，全程不预设脚本、不提前通报特勤，通过多批次高强度训练，加速锤炼飞行员态势感知、暗夜突防、协同对抗和应急处置能力。
2: 记者张洛成、刘思源报道。武警辽宁总队近日组织2026年度后装专业比武，近200名后装专业官兵围绕炊事、卫勤、驾驶、军械等专业展开激烈比拼。此次比武紧贴实战任务需求，设置多项实战化考核环节，把考场对接战场，全面检验后装专业官兵的实战化保障水平。
6: 本台消息，9月23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赖清德近日宣称其责任就是让台湾更有准备、更有实力来维持现状，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7: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俄罗斯媒体报道，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应被删除。报道称，今年8月以来，中俄两国多次重申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的约束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 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6: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9月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巴西总统卢拉发表讲话，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而几代巴勒斯坦人将背负这一痛苦与创伤。卢拉还表示，约旦河西岸的非法定居点使两国方案越来越难以实现，而这一方案对巴以和平共处至关重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发表讲话时表示，这届以色列政府的肆无忌惮已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阿卜杜拉二世警告，以色列的野心不止于巴勒斯坦，它的扩张欲望已成为地区性威胁。
2: 也门政府地方官员9月22号表示，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胡塞武装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数百名政府军人员被俘。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
6: 据法新社9月22号报道，拉脱维亚总理安德里斯·库尔贝格斯22号表示，法国已同意与拉脱维亚就扩大其核威慑保护范围展开谈判，并同意加强在这一波罗的海国家的军事存在。报道称，法国已参与北约在波罗的海国家，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空中巡逻任务。
8: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联合国近日发布了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报告警示，当前大规模战争在全球风险榜单中的排名迅速攀升，但世界各国对这一严峻风险共识不足，缺少有效的协调机制和相关应对准备。报告呼吁国际社会正视危机，寻找破局路径。那么，就当前局势判断，世界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国际社会又该如何管控危机、化解风险？这些就是本期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9: 你好。
6: 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是联合国继2024年后第二次开展全球风险调查。报告显示，在纳入评估的28项全球风险中，大规模战争的紧迫性排名位列第5，较2024年上升16位，升幅居全球所有风险之首。从区域来看，中亚、南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大洋洲爆发大规模战争风险的系数最高。报告认为，大规模战争已成为全球最迫切的风险。伊南教授，当前全球多地虽冲突不断，但总体仍在可控范围内，这份报告为何会做出如此严峻的判断？
9: 从2024年到2026年这2年之间，全球的这种安全形势，尤其是军事安全形势，不但没有缓和，而且愈演愈烈之势很明显。你比如说，俄乌冲突时间已经超过了苏联的卫国战争，那么今天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中东的冲突不但没有收缩，而且在扩大。原来是巴以冲突，然后演变成更大规模的美国、以色列、伊朗的冲突。那么现在呢，随着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锁，随着胡塞武装的加入，你的形势变得更加的复杂。如果是火山的话，从俄乌到巴以到中东地区，这属于喷发的态势。那么很多地区还没有喷发，但热度已经很高了。就是联合国的风险报告中所提出的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还有包括中亚，

0: 甚至提出包括南亚一些区域，那出现这样的风险，就持续推高大规模战争风险。联合国为什么发布这个报告呢？他一结论说呢，我们仍然对此缺乏准备，就大家对和平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对全球化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对传统的这种大规模的战争和军事冲突的风险呢，相对是估计不足的，相对是缺乏准备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就是联合国他发布这个全球风险报告2026最大的意义之所在，就是警告世界的所有国家，我们必须对此做好准备，把认识足了，你才能有效地制止这种战争外溢蔓延，从中小规模变成大规模化，这是全世界各国的当务之急。
1: 报告还披露了两组值得关注的数据，一方面36%的受访者认为大规模战争有可能在一年内发生，76%的受访者预判会在七年内出现。另一方面，在各项能力评估中，世界各国识别和应对大规模战争的能力仅排在第23位，报告将其视作全球风险管控体系中最大的薄弱环节。易南教授，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多数受访者对战争风险前景较为悲观。那么，当前推高大规模战争风险的核心因素有哪些呢？
0: 首先说呢，这个规模呢，其实呢，你从当今世界，你从历史上看，你不管是一战呢、二战呢，还是冷战呢，你所有大规模战争爆发以前，几乎所有国家都不想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大家感觉到最后都是被迫卷入的。你比如说俄乌冲突，从俄罗斯方面看呢，也就是一场什么呢，特别军事行动，也就准备做3周到1个月的军事行动就停止了，那现在打了多少年了没有停下来。俄乌冲突这种时间的宽度和斗争深度都超出了所有国家的预料。那么我们再看巴以，就是以色列突袭加沙地带，本身的以色列也以为是个短暂的军事行动，那么现在也2年多时间了，而且正在外溢，正在蔓延，现在已经变成了美以伊朗之间的冲突。而且呢，由于这个中东的形势复杂呢，我们现在可以看见，就是伊朗所支持的胡塞武装抢占了曼德海峡的入海口的毗邻岛，实际上就整个红海的南面的出口的海岸线几乎都落入了胡塞武装的掌握之中，这对沙特的这个石油输出造成很大阻碍。而且同时呢，近期沙特这条横跨东西的输油管线最近又遭到无人机的袭击，被迫关停，导致沙特的石油产量跌到30年来最低端。沙特现在正在请求其他国家出兵，均被拒绝。那么前不久刚刚签署的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协议，能不能有效运用到也门这个方向来？那么这是一次检验。如果说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了，那么共同打击这个胡塞武装，那这个中东战事要继续的扩大。而这种扩大呢，其实已经超出所有国家预料的这种形势发展。这就是呢，联合国它报告中所警告的，所有国家都未预料到形势发展，你因为未预料到，所以你都无法有效的掌控，那么导致这种事态的大规模的恶化。我们现在就非常警惕的什么呢，各国要充分认识这个形势的演变出路在哪里，必须通过合作制止这种冲突的蔓延和冲突扩大，否则对整个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只能带来这种恶化的消息。这是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就必须要加以考虑、必须加以处理这样一种形势。
1: 面对大规模战争风险持续上升的严峻态势，报告呼吁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不少舆论认为，其实中国早已给出破解困局的思路，那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中国方案坚守文明底线，践行和和大道，能够为人类和平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易南教授，您对此如何分析？
0: 在今天看到，你包括加沙地区也好，包括乌克兰战场也好，这些受难的民众，他们最深切体会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贵。但是我们从今天看呢，国际形势恶化，我们不得不说，这个恶化是什么呢？就是国际生活的武力化，用武力来解决国际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使国际政治重新倒回到丛林时代。什么叫丛林时代？用武力来解决一切。那么就是今天呢，给我们启示，就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个美好的目标，是大家都向往的美好目标。但达成这个目标呢，一定要有实力保证。爱好和平的人们不能单凭一个美好的愿望去维护自己的自身利益，你必须得有相应的力量，你才能使你的愿景有达成的可能。在当今这样一个面对国际生活的武力化，谁的拳头大谁嘴巴大，这种条约也好规则也好弃之一边的这种 帝国主义的做法，我们不能制止这些做法，我们就无法有效捍卫世界和平。这是对我们所有国家一种非常强烈的教育和非常强烈的警告。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时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时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

0: 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1: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在河南漯河少陵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2: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1: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3: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4: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5: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吴汉致辞。世界技

0: 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3: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1: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4: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1: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

0: 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1: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1: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3: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4: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3: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4: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3: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4: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入它的发酵。所以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 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0: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足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他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6: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池升吉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7: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一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6: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群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8: 比赛开始。
5: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6: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5: 教练说，大墙壁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6: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9: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6: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鲸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 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2: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0: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2: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
14: 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华盛顿，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高规格礼遇迎接中国贵宾。
1: 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增进老年人福祉，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深化婚俗改革。15、15时期，民政事业怎么干？
0: 增加公办园学位，强化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建设，双一流高校本科未来4年再扩招7.6万人。15、15时期教育强国建设聚焦哪些重点？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首日，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比拼硬核技艺。是在比什么？新增赛项背后，产业正在呼唤怎样的人才？
0: 月饼卖不动话题登上热搜，是市场遇冷还是结构调整？月饼消费将如何回归本位？
1: 汽车零重力座椅热销，躺着开车靠谱吗？舒适与安全该如何兼顾？
0: 高市扫描在联大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敌国条款是什么？高市此番言论为何值得警惕？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在了解其他方面，昨天晚上9点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他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他批评一些国家在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及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认为持续占领、侵略和不公会加剧地区冲突。以色列议会财政委员会23号通过一项预算案，紧急批准向以色列国防部及军队追加拨付近150亿新谢克尔，约合49.7亿美元的本年度追加预算，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3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

0: 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这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此前已于今年6月获得众议院批准。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部长表示，按照目前规划，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委员会公布本月6号州议会选举最终结果，结果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以17.2%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埃塞俄比亚官员23号说，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当天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后者接管了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也证实，受当前局势影响，该公司已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的航班。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55枚金牌，其中中国队与日本队将在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中相遇，羽毛球男团决赛将在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之间展开，中国女队则将与日本队争夺羽毛球女团冠军，其中羽毛球女团决赛将在北京时间8:30开始，中国之声也将为您实时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07，美国华盛顿时间23号下午7:07，当地时间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你好刘慧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抵达华盛顿的情况。
2: 好的，在当地时间23号下午5:40左右，也就是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前，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抵达了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那当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夫妇热情迎接，那这也是特朗普总统首次在华盛顿的机场迎接外国领导人。那在机场的欢迎仪式现场，美方安排了2名少年儿童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花，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鸣放21响礼炮。那高规格的礼遇呢，也体现出美方对习近平主席的尊重以及对本次访问的高度重视。那这也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后习近平主席的一次回访。那不到半年时间内，中美两国元首就实现了互访，那这也是具有历史性里程碑的意义。所以呢，这次访问也是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可以说是全球瞩目。那在机场呢，很多的媒体记者也是早早就等候在了现场。那在习近平主席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的途中呢，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等聚集在道路的两旁，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那美国各界呢，也是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这次美国之行，期待两国元首共同擘画中美关系新篇章，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那今天抵达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志鹏，
1: 那么在接下来的访美行程里，习近平主席将有哪些活动安排？
2: 那接下来的2天时间里呢，习近平主席将出席特朗普总统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包括欢迎仪式、会谈、欢迎宴会等等。另外呢，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习近平主席曾陪同他参观天坛。那这次美方是不是也会安排类似的活动，也是备受各界的关注。那相信两国元首通过这次面对面的交流，深入交换意见，一定会进一步的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那我们也共同期待着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在两国元首的领航掌舵下驶入一个新的航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去信心和力量。

0: 释放。
1: 嗯，好的，刘慧民。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3: 雨暑尽，秋意正浓，
4: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鲜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来关注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赶在中秋假期到来之前，这个系列主题发布会呢也是密集举行，已经连续四天上新了。
6: 昨天呢更是连续举行了两场，其中下午这场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说的是十五五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一说到民政，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结婚，毕竟呢结婚得去民政局。昨天的发布会上，关于婚姻的话题让大家格外关注。民政部副部长舒惠好总结，关于婚姻大事，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去年五月正式实施以来，各级民政部门主要办了四件事。
7: 一是全国通办，更加舒心，各地升级改造预约系统，配套智能设备，合理调配人员，打通了全国通办的补点卡点。截止今年八月底，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92.1万对。二是结婚落户一件事更加省心，会同公安、卫健等部门将婚姻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生育登记等整合办理，平均精简材料50%以上，最快当天办结。三是婚姻家庭辅导更加走心，服务内容从简单调解拓展到新婚辅导、心理疏导、关系修复等。四是婚俗新风更加入心，简约适度婚礼逐步成为新风尚。
6: 舒惠好介绍，在此基础上，十五五时期民政部门将聚焦群众需求，进一步优化婚姻管理服务。除了让全国通办运行更加顺畅之外，更要持续深化婚俗改革，着力破除大操大办、高额彩礼、低俗婚闹等陈规陋习，弘扬文明简约的婚俗新风。
1: 民政部门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婚托骗婚等违法违规行为，支持各地发展公益婚恋服务平台，为青年提供交友渠道，助力婚介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6: 婚姻大事是民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民政工作跟咱们的关系远不止这些。比如有一件事，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必然要面对的人生大事，这就是养老。
1: 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十五时期将着力增进老年人福祉，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顾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8: 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6: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面临照护失能老年人的问题。 照顾失能老人不仅是一个牵涉子女精力的事，它本身还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民政部副部长孙硕鹏表示，十五五期间将着力推动失能失智照护服务扩容提质增效。
0: 一是呢，分级开展照护服务，我们将完善老年人的能力评估的这些体系啊，根据能力、等级和个人的意愿，来引导老年人啊，或选择居家，或选择社区啊，或选择机构开展照护。我们还依托要覆盖城乡的县乡村这三级的养老服务网络，来加大照护服务供给。第二，要分类来提升照护水平，着眼于老年人的这种失能的进程，还有经济的条件，还有服务的需求，按需提供这种普惠照护，兜底保障，还有探访关爱，还有这种实质的照护，还有这个康复的护理，包括这个安宁疗护等不同类型的这种服务。我们力求打造一个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这种照顾服务体系。在设施方面，我们提出了5000工程，近十五期间呢，全国二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公办养老机构达到2000个，高质量高水平，我们称为双高，这种普惠性的养老机构呢达到1000个，实质老年人的照护机构要达到1000个，连锁化品牌化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达到1000个，总共是5000个啊。建立健全的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啊，现在我们已经推出了这种职业资格的考试啊，要倡导护理员全员来接受护理的培训。我们还要开通市场化的这种供需的平台或服务热线啊，提升供需对接这种便利性和可行性。
1: 除了一老作为祖国未来的一小，也就是儿童，当然也是全社会都关心的问题。十五五时期，民政部门将如何持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更好地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来听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的回应。
9: 首先一个是强制度，不断地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巩固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等既有制度，加快建立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儿童家庭监护评估等新的制度。第二一个方面，强服务，就是在稳步提升基本保障水平的基础上，推动构建物质加服务多元供给格局，使孩子们既能吃得饱、穿得暖，又能够在心理健康、人身安全、权益维护等这些方面得到必要的支持。第三一个方面，强供给，在十五期间，针对儿童福利机构，我们将进一步推进开门办院，使更多的困境儿童能够共享机构的资源。针对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将不断推进扩面增效，为更多有需要的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优质高效的向危机干预、临时照护、回归安置以及成长发展等相关服务。第四一个，强队伍，目前呢，全国共配备有4.2万名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55万名村社区儿童主任，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下一步，我们将加强规范化、专业化建设，将心理健康识别、安全风险排查、强制报告制度、走访探视关爱等等纳入培训的必修课程，使之成为必备的技能。同时呢，探索建立金补贴制度、激励约束机制，真正使这支队伍能够稳得住、用得好、干得优。
6: 此外，胡海峰还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部门将更好地发挥慈善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打造阳光慈善，通过更有力有效的抽查审计，更有针对性的专项检查，更便捷多元的社会监督，使慈善组织能够做到应公开尽公开，应透明必透明。同时完善款物募集管理使用规定，加强穿透式监管，使每一笔慈善财产

0: 都能够在阳光下运行，每一份爱心善意都能够最终得以实现。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目光转向昨天上午进行的另一场重磅发布会，核心主题是教育。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位居世界前列。
0: 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接下来的五年各年龄段教育将如何发展部署？从教育部昨天发布的信息中，我们能够看到普惠学位、高校扩容、产教融合正在同步推进，相关举措将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夯实国家发展根基。
1: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了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十五五时期如何向公平优质持续推进？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我们应该怎么办？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又将向着哪些方向优化调整？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3: 我们在学前教育阶段要突出优质普惠，加大公办幼儿园的学位供给。在义务教育阶段呢，要突出优质均衡，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的差距。在高中阶段要突出优质特色，促进县中振兴，建设一批科学高中、综合高中，促进普职融通。在特殊教育要突出优质融合，让每个孩子都能平等接受我们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
2: 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田祖英介绍，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做好学位需求分析与教育资源余缺调配，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3: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平级结合，远近兼顾，既保障平稳度峰，又避免过峰以后的闲置浪费。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关注个体成长。
2: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为此，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4: 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
2: 面对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求，十五五期间，教育部将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区域产业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与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介绍，
5: 自2024年起，在8个省市试点开展了学科专业设置和区域发展匹配度的提升工作，围绕当地区域的千亿、万亿级产业集群，打造了247个 特色优势学科专业集群。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目前正在上海举办，大国工匠职业教育成为大家关注话题。教育部表示，15期间将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介绍，
6: 专业、课程、教师、教材、实习实训是职业教育教学的关键因素。我们将深化关键要素的改革，纵深推进高技能人才的集群培养计划，持续优化调整专业设置，探索建立新专业增设的快速响应通道，科学设置课程组合，推进数字教材建设，细化教师能力的清单，建设200个左右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全面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技术配套服务、仓储物流服务、软件和数据服务、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建设、城市更新、一老一小、餐饮服务啊，这8个领域实施服务业高技能人才的培养项目。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8: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进入开赛首日，从精密制造到数字技术，从匠心手作到智能应用，赛场内外处处是毫厘之间的较量。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向世界展示硬核技艺。
1: 赛场里，年轻的中国技能健儿沉着应战，他们指尖翻飞，目光如炬，用实力诠释技能成就梦想的青春答卷。而作为全球技能领域的顶级赛事，这里不仅是高手过招的竞技场，也是观察产业新需求的一扇窗。
0: 在这场世界级比拼中，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精彩瞬间？新增赛项的背后，产业正在呼唤怎样的人才？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的报道。
1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1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12: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14: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15%，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1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
15: 您正在收听。

FM 87.8，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一体化密植增产技术试验田现场测产验收，精准核验新技术增产提质时效，周边种植大户共同参加测产验收现场会。 今年，查干湖镇邀请广州市先益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常态化开展技术交流与田间指导，围绕品种选择、密度配置、滴灌带铺设、水肥精准调控等关键环节，全程跟踪服务。此次试验选取3户示范户，打造标准试验田，在常规每亩保苗4000株的基础上。 优化栽培模式，将种植密度提升至每亩5600株，配套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科学探索密植高产、节肥节水的现代化种植路径。测产现场技术人员严格按照农作物测产操作规程，在示范田随机选取监测样点，精准测量行距、株距，核实实际种植密度。 工作人员现场采集玉米果穗，逐一称重记录，并通过专业设备检查籽粒含水率。经现场测算，试验田玉米籽粒含水率为 31.2%， 常产可达32000斤左右，增产成效显著。 依托水肥一体化精准供给技术，示范田玉米植株长势整齐、茎干粗壮、果穗饱满，在提高种植密度的同时，穗粒数、粒重保持稳定，成功实现增穗不减粒、密植又丰产的种植目标。广州市先益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专家杨正。
1: 这个水肥一体化能够，就是在玉米在关键节点授粉期、授粉前以后吧，或者是授粉以后，棒丝拉长的时候，它能把这个氮肥给它追一些，这样呢，它对这个增产呢特别有好处。它是这样式的，将来咱这整个咱这个东三省啊，乃至全国啊，都是往密植方向去发展。这个那个咱的农业部门啊，咱的国家那个农业部啊，也是大力提倡这个玉米这个氮产提升，对吧？
0: 下一步，我县将结合本次测产结果，进一步优化完善栽培技术方案，细化适宜种植品种、最佳密植密度、水肥调控标准等关键技术参数，持续强化农户技术培训与田间指导，稳步扩大新技术示范推广范围，以科技赋能粮食稳产增产、农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民持续增收。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 肉制品安全关乎百姓身体健康和民生福祉，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领域。日前，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肉制品生产、加工、销售全链条，开展肉类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守护辖区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本次专项检查靶向发力，精准监管。 累计排查肉制品生产加工、生鲜肉类销售等各类经营商户42户次，执法人员紧盯肉类采购溯源、仓储保管、生产加工、终端销售等关键风险环节。在现场检查中，工作人员严格核验经营主体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等合法合规经营要件。 细致核查生鲜肉类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坚决杜绝未经检疫来源不明、变质过期的肉类流入市场摆上货架。针对肉制品加工商户，重点排查原料采购溯源排障、食品储存环境卫生、车间加工操作规范、食品添加剂使用登记等各类问题隐患。 针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现场对经营商户进行食品安全普法指导，逐一登记问题台账，明确整改标准，限定整改时限，实行闭环跟踪督办，确保所有隐患整改到位，不留死角，切实压实经营主体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下一步，县市场监管局将常态化开展全领域全覆盖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规范肉制品行业经营秩序，以常态化监管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全力保障辖区人民群众饮食消费安全安心。常山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程宏宇：
2: 本次肉及肉制品专项检查，我们紧盯原料溯源、储存、加工、销售各个环节，辖区内肉制品专项监管情况整体平稳。
1: 排查的问题已经。

0: 现场督促整改。下一步，我局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查复查，压实肉类生产经营主体责任，切实守护好群众的消费安全。
1: 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金秋送爽，稻浪飘香。日前，平凤乡举办第八届农民文化活动暨迎县庆70周年文艺汇演，全乡10支秧歌队轮番登场，同台比拼，数千名群众从10里8村赶来，人山人海，共同见证这场属于庄稼人自己的文化盛会。活动现场，铿锵的锣鼓敲起来，欢快的唢呐吹起来，各代表队精神抖擞，意气风发，迈着有力的步伐接受检阅。秧歌队队员们身着彩装，手舞彩扇，扭出了新时代农民的精气神儿。舞台下，老人孩子笑得合不拢嘴，乡亲们扯着嗓子为本村的秧歌队加油助威，掌声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秧歌表演结束后，拔河比赛、4×100米接力赛、2人3组等趣味运动项目接连开赛，田间地头的庄稼汉变身赛场上的运动健儿，在欢声笑语中释放一年的辛劳与收获。平凤村党支部书记李兴贵告诉记者，他从第一届农民文化活动开始参与，如今已是第8个年头。一场农民文化活动，唱的是丰收的喜悦，舞的是日子的红火。从第一届到第8届，从简单的秧歌唱歌到秧歌广场舞，趣味运动轮番上阵，平凤乡农民文化活动的变迁，折射的是乡亲们越过越好的生活。这些年，平凤乡持续做强特色农业产业，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厚植水乡生态优势，老百姓的腰包鼓了，脸上的笑容多了，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也高了。这份朴实的热爱生活的劲头，正是平凤乡发展变化最生动的注脚。今年是自治县成立70周年，70年砥砺奋进，70年春华秋实，平凤乡的农民文化活动既是庆祝县庆的乡土献礼，更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广大农民群众正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用勤劳的双手描绘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和美乡村新画卷。本台记者万强、张英报道。近日，保健乡举办追寻尹松足迹、书写实干芳华主题演讲比赛，深入传承弘扬尹松工程蕴含的时代精神，汲取傅海宽同志攻坚克难、无私奉献、一心为民的榜样力量，切实把精神力量转化为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实际动能。全乡干部踊跃参赛，以赛促学，以学促干，掀起学习榜样、实干担当的热潮。保健乡党委精心策划部署，严格把控稿件质量与比赛流程，比赛现场氛围庄重热烈，参赛选手们紧扣尹松工程与傅海宽先进事迹主题，结合自身基层岗位职责，围绕乡村治理、民生保障、产业发展、基层服务、作风建设等重点工作，用真挚的语言、鲜活的感悟、真实的基层故事，深情诠释尹松工程蕴含的时代内涵，以声传情悟精神，以学笃行勇担当。此次比赛为青年干部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使全体干部在沉浸式学习中感悟榜样力量，淬炼实干作风。演讲比赛从主题内容、语言表达、仪态风貌、时长把控4个维度综合考评，设置1、2、3等奖及优秀奖。赛后还将开展优秀稿件展示学习活动，深化学习成效。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神波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蒙古语新闻节目。
3: Тэнгэрлэг босоо Монгол авья, төр засгийн дүүн хоолой. Төмөн ардын амьдрал хөгжилтэй, тэр бүх наран маний анхаарлаа. Түгээмэл тархсан араа жод олгон, төвх нийгмийн бодит чуралд. Өмнөд гарлсан Монгол хэлний сонирмод 우리 비트네 선을인 샘을 흘